0: 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好消息是，无论您是在哪条路上行驶，只要在双向的车道上，只要您过了下穿通道之后，您继续驰行呢，其实我们就可以发现前方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的快速路交汇处呢，如果您是往绿楼路方向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华翔方向来车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大概在这里还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要前从我们的绿楼路方向，从我们绿楼路前往我们华翔的方向的话，可能也同样要经过一个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这个区间里面了，可能大家还要经到过个1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体育场路上前往华翔方向的车辆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其实稍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发现通行压力是还比较好的，但是在现在8:04，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往我们的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其实在这一处，在港澳路的这个路口呢，就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其实从港城路以及港澳路方向右转方向进入到我们的主路上来车也比较多，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所以说一直从交通局大楼到我们的宜化巴黎相送，在这一段呢，其实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往巴黎相送方向呢，也需要经到过一个4到5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且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在碧水林小区的门口，可能由于在巴黎相送左转进入到我们山河园路的车流量也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在这里您可能还要等到一会儿了。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山河园路上，如果您是下行进入到我们的东山大道上，在山河园路上也会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在东山大道主路路面上8:06，我们可以发现车流量也在不断的汇集当中，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及时的变更车道，同时也要小心山河园路上下行右转进入到我们主路方向来车。如果您在这条路上东山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继续前往体育场路的话，只要您顺利的通过了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往西宁区的方向，其实都还是一路畅通的。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呢，在沿江大道上，其实稍早的时候可能在宜化大楼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8:06，在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发现在各个路口上的通行压力都已经是不是很大了。可能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滨江国际小区，在靠沿江大道这一侧的路口上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我们具体的发现，其实在这一处呢，也排行压力其实也还比较好。我们再来看到长阳中心的门口，在沿江大道长阳中心的门口呢，还会有一段300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谨慎慢行，小心谨慎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早上的8:07，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3: 北京时间的8:07，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和收听。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互动话题啊，跟表情包有关啊、你最爱的用的表情包是什么？可以赶紧给我们发到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啊，包括他哪一点戳中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可能大家要趁着孩子高考结束之后呢，出去玩啊，可能涉及到就要买机票了。那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机场快讯方面的消息。
4: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3: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通航三十周年老照片征集活动呢正式启动了。2026年的恰逢宜昌三峡机场通航三十周年，为记录空港发展岁月，留存大众旅途记忆，机场的即日起开展了全网老照片征集活动。征集时间呢持续到了11月30号，面向社会各界群众及机场的全体职工开放参与。
0: 本次征集要求呢是作品为原创实拍，画面内容真实，严禁电脑合成、 AI 修图等后期处理，内容需展现机场30年来的发展变迁、特色风貌，或者是机场工作人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采。投稿照片的文件大小不低于 1MB， 同时需注明作者、拍摄时间与相关背景。
3: 是的，参与者可以通过指定的邮箱来进行投稿，也可以在活动的推文评论区啊上传照片。所有的投稿作品呢将默认授权机场用于宣传使用，入选的作品作者可以通过可以获得航司的机模、屯飞飞的玩偶等精美的纪念品。优质作品呢还将署名展出，也欢迎大家能够分享一下自己的珍贵影像，共益三峡机场30载的美好时光。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2026年的6月份的优惠机票信息。宜昌到北京2.4折400元，宜昌到成都4.5折360元，宜昌到大连2.5折400元，宜昌至福州3.7折420元，宜昌至广州5.2折550元，宜昌至贵阳3.4折390元，宜昌至哈尔滨2折450元，宜昌至海口3折450元，宜昌至杭州4.2折56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6.5折910元，�宜昌至惠州3折35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3折410元。
3: 继续来关注宜昌到昆明3.5折520元，宜昌至拉萨3.6折900元，宜昌至兰州3.4折430元，宜昌至南宁2.7折300元，宜昌至南通2.2折230元，宜昌至宁波4.1折460元，宜昌至青岛2.2折350元，宜昌至泉州3.2折380元，宜昌至三亚2.9折470元，宜昌至厦门3.7折450元，宜昌到上海4.2折510元，宜昌到深圳3折400元，宜昌到沈阳2.3折490元，宜昌至台州3.6折380元，宜昌至天津2.6折400元，宜昌至温州3.2折36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4.8折1390元，宜昌至西安3折410元，宜昌至徐州2.9折270元，宜昌至烟台4.2折630元，宜昌至扬州3.1折370元，宜昌至银川3.6折450元。而以上航线的这个机票价格呢，咱们还是要以售票系统的实时查询为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3: 北京时间的8:11，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跟表情包有关，这个几乎已经成了现在社交的一个必备品了啊！无论是聊天的时候，还是大家可能互相发消息的时候，首先先甩出去的就是一个表情包啊！无论是早上的问候，还是晚上的晚安，还是中间聊天的互相调侃啊，我觉得表情包都能够代表啊此时此刻的一些心情。
0: 我们可以发现在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已经有不少粉丝在分享他们的一些表情包了。我们可以看到在双子他就分享了这奶龙
3: 对，这个特别可爱。
0: 是的，我喜欢那个奶龙有一张双手抱胸的那个表情包，我觉得特别可爱。
3: 就是假装在生气。
0: 对，
3: 是不是
0: 我觉得有一种很成熟的那种内敛的那种背劲儿，你没觉得吗？就是我一看到
3: 我确实觉得他很可爱，很萌。
0: 对，我就有点害怕，我看那个表情包。
3: 反正我是
0: 太严肃了，
3: 觉得有点太萌了。大家还都用些什么表情包？
0: 还有一个卡五星的表情包，奔波儿爸，他就是发了456桶嘛，缺个5啊，卡五星的表情包。
3: 打麻将的表情包啊。
0: 是的，然后还有一些，哎，这就有点 点年代感了。双子的表情包下面就有点年代感了，就是
3: 五阿哥是吧？
0: 是哦，这是叫五阿哥吗？这是什么剧啊？
3: 啊，你不知道吗？
0: 啊，那我真的有代感。
3: 这个叫《还珠格格》
0: 哦，叫《还珠格格》。
3: 天哪，我们竟然在这个上面有代沟！《还珠格格》是每一年我放暑假的时候，湖南卫视必须要重播的一部电视剧，你没有看过吗？
0: 没有，
3: 可能我是看的时候你还在幼儿时期。
0: 我是不是看的时候是步步惊心那个时代了？
3: 哦，你《
0: 甄嬛传》可能都已经过了吧？是哪个早一点呢？
3: 还是《还珠格格》很早，还是琼瑶阿姨的剧？那个时候啊，还有你刚刚看到的这个小燕子啊、五阿哥啊、尔康啊、紫薇啊，就是心如姐姐他们。

0: 都才20出头啊！
1: 哦，那个扎针的那个是不是就是？
0: 对，就是那个容嬷嬷。
1: 哦，
0: 这个你就知道了。你看表情包把你带到了这部剧里面去啊！
1: 好，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志明在分享他发了很多的程序的分身，然后在后台给我们看到他的余额都是零。
0: 啊，这个表情包就是发给别人说，那今天这顿饭我请不了一点了，看来。
1: 是的，
0: 兜里空空啊。
1: 好，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其实我发现大家用的表情包可能只有在我极度尴尬的时候都会用的一些连带感的表情包啊。
0: 啊，真的吗？我觉得都还挺可爱的。这个小女孩的，我也有她的一些系列表情包，就是一个韩国的小女生。
1: 但是我还很喜欢丸子妹妹的那个表情包，我觉得就是因为也不是说我并不觉得她非常可爱，但是她发给人就是有一种诙谐幽默的感觉，
0: 就是他这种奔向你的那种状态，是不
1: 是？
0: 就是那个表情包，我也特别爱用啊。所以说，你看表情包总能戳中你，也许是他那个表情包里的真的是那个表情状态。
1: 哦，双子给你纠错了，他说《还珠格格》是98年开始放了10几年了。
0: 哦，对对对，就是咱们小时候嘛。就是我小时候啊，你还没有出生啊。你看我说吧，他重播的时候你还是孩童时期，可能对于电视还没什么印象啊。
1: 是的，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是快来分享一下大家最爱用的表情包，他哪一点戳中了你。
0: 是的啊，之前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动物，就是刚刚你说的这个
1: 附属
0: 之外，之前还有一个很火的一个动物叫卡皮巴拉，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它。
1: 我一直叫它卡拉皮蓬。因为我永远没
0: 因为我之前也一直读错它的名字啊，它叫卡皮巴拉。包括它的一些系列玩偶也特别的可爱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它突然变得很火，其实我觉得它是属于有点那种丑萌丑萌的，你发现没？
1: 它长得不是很好看。
0: 对，大家现在都喜欢这种丑萌丑萌的啊。就是其实他也是会觉得，比如说什么尖叫土拨鼠啊，然后那种表情包做出来，然后就是还有什么什么马骝啊，就是那种用那种猴子做的表情包啊，都还挺火的。就是可能这就是咱们打工人的一种自嘲，我觉得啊，就是还挺有意思的。
1: 就其实像这种松弛感很高的这种附属的表情包走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发现，就是我们的接受度也变高了，使用频率也变高了，可能它就是很符合我们的生活的心境。
0: 但是我现在就是觉得想要跟那个腾讯提一个建议，我想举手发言，就是能不能把我的表情包那个收藏弄多一点啊？我觉得他现在这个库里都不够用了，因为我每次想要增加一个别人的新的表情包，但是我又舍不得删掉我旧的，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状态。
1: 那么我感觉以前用的都很 low， 所以我就会往下最放到最下面，然后把编辑打开，然后把它全删掉。
0: 对，但是我就是很舍不得删掉，因为我觉得它都还挺可爱挺有意思的。
1: 那你还是个蛮重感情的人。
0: 可能在朋友圈里或者是聊天过程当中不会再出现的一些人或者是一些可爱的小孩，因为他们现在都长大了，所以我觉得就还挺舍不得删掉。所以能不能给我的表情包扩扩容啊。
1: 对，说到这里我又想到以前很久以前有个假笑男孩，他也是的，他一下假笑比个叶啊，也挺可爱的，但是现在可能删掉了吧。
0: 他反正也长大了啊，没有以前小时候那个可爱劲儿了啊。
1: 是的，
0: 所以关于表情包的话题，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分享。那路面上的情况呢，还继续提醒，高速方面呢，宜昌收费站今天早上7点开始到今天晚上的7点啊，今天一天的时间基本上12个小时，都是属于一个全封闭的状态。目前我们看到宜昌收费站这边还有车辆在陆陆续续的前往，包括可能发现不能走了之后在这个站前广场掉头，这不就耽误时间了吗？如果说您提前的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能够把您的这个出行路线稍微调整一下更改一下啊，这个就是能给您的出行节约不少的时间，包括也能够给您的出行计划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啊。包括在这个萧亭收费站这边也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要上站之后往宜昌城区方向的话呢，也暂时无法通过。高速上的这两个提醒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和大家来播报。如果说您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观看的话呢，也能够清晰的看到宜昌收费站这边的站前广场啊，这边是有这个我们的这个反光锥给隔离起来了啊，车辆无法顺利的进入啊，这边是要进行一个掉头的工作的啊，这个再次提醒一下大家。那下面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会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3: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的8:20，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路况。这个时间段的重点来看到峡州大道上啊，在过了8点钟之后呢，峡州大道上的压力逐渐凸显出来了。目前如果说是出城方向呢，经过到港澳路跨线桥，应该是准确说是刚刚过了中南路跨线桥之后呢，在这个李家台附近往合一路跨线桥这一段呢，目前整体是缓行的一个状态。因为今天早间的宜昌收费站这边暂时无法通过了，可能很多往枝江的朋友呢会选择走峡州大道往枝江啊，往白杨，往这边来走的话呢，高速无法通行了之后呢，可能很多人会选择快速路，然后再转国道啊，或者是往武汉方向的话呢，也会先走峡州大道，往萧亭、往机场这个方向呢，也会先走峡州大道。所以今天早上峡州大道上压力就已经是比较大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早间包括到今天晚间，估计都会呈现一个大流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如果说早上在经过到峡州大道附近的话，您就是赶去上班的话呢，在刚刚过了中南路跨线桥之后呢，就会有一些行车压力了。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大家也能够非常清晰地看到这个路段上车流量是非常繁忙的一个状态。虽然说不至于形成滞留吧，但是车还是挺多的啊。一旦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确实会影响也比较大，所以大家在经过到这种车流量大、车多的这种路段的时候呢，也格外要小心一点，谨慎驾驶，以免耽误自己的行程，也影响别人的通行。所以在这个路段上呢，一直要出城方向峡州大道上，目前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的。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到主城区方向，西六幺的快速路上呢，从三峡大道方向来车的车流量目前好在是没有这个特别大的一个排行和跟车啊，目前只是单纯的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但车辆都还在有序的通过。从三峡大道这一侧开始呢，可能在城东大道桥面上方开始才会出现一些这个缓行的状况。而在过了沙川通道之后呢，如果说您继续沿着西零二的快速路往沿江大道方向，或者是往智喜桥、往点军这个方向呢，目前桥面上方双向的流量都还算是比较的平稳，可以放心的选择。如果说您这会儿进城方向想要走东山隧道的话呢，隧道今天早上整体表现也还不错啊。早间一直在关注这边，因为看到都还流量比较平稳，所以就没有格外的提醒大家。目前如果说您觉得西零二的快速路要排行，想走隧道，目前隧道呢往城区方向，在东山隧道出口处可能一个红灯的时候呢，略有一些排行，但整体来看呢，隧道进城往东山大道方向呢，也还算是顺畅的。在港澳路上，这个主要是港澳路口啊和城东大道交汇的路口这边双向的流量呢可能会有点偏多。这边提醒一下大家，目前过了巴黎相送之后，往港澳路交通局路口这个方向呢，路口处啊会略有一些排行，但是整体路段上一个大流量的状态呢，目前已经是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和回落。 再来关注一下的就是之前有说到的体育场路上啊，持续流量比较大的是从绿柔路。

0: 要往西陵二路方向，但目前我们看到倒是反方向要往绿萝路的车流会比较多一些啊，往华翔这个方向的体育场路上已经相对比较畅通了。在往绿萝路方向呢，目前在丽城酒店门口略有一些排行，这个路段上稍微注意一下。而体育场路华翔到目前为止啊，双向流量是平稳的，可以放心的选择。更多的出行路况呢，我们稍后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如果路面上有任何突发情况，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当中了，来直接给我们留言。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分享一下你最爱用的表情包，它哪一点戳中了你。像刚才我就已经把我最爱给你发的表情包已经分享到了群里面了。玫瑰，
1: 第二个我没有啊。
0: 第二个吗？第二个其实更小巧一点，它更有灵系一点，你们感觉吗？倒没有，
1: 好像这个 连接性很强啊。
0: 对，它没有了鲜花的那一种
1: 突兀，
0: 对，媚劲儿，但是呢它其实多了一份沉稳，你看到没，四双手连在了一起，有合十，有抱拳，
1: 有握手，
0: 有点赞等等。
1: 这个太好了，在我这个在群里有时候要跟着接龙的时候，这个表情包太好了。
0: 是的，就显得又收到了，又不是很冷淡的收到。
1: 是的，所以说表情包能够代表你当下的一种心情和状态，和你想要展现的一种人格魅力。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用的表情包，你会觉得他这个人一下子变幽默了，
0: 是的，
1: 变有趣了，
0: 他一下有灵魂了，
1: 对，变生动，变立体了啊。所以说表情包用的好。好啊，这个也能增加一些人格魅力。那下面的时间呢，关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聊着，那此刻资讯我们也要和大家来进行及时的分享。
0: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宜昌的本地要闻。抢抓晴好天气，宜昌市各地抢收抢烘小麦油菜夏收圆满收官。截至6月5号，仅雨中夺粮抢收烘干的夏粮夏油就达14万吨。宜昌农业部门透露，全市55.9万亩小麦，145.26万亩油菜实现颗粒归仓。
1: 继续来关注一下，6月13号，也就是本周末啊，湖北银行的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楚超的第7轮，宜昌东阳光队呢客场将挑战实验武当队。比赛呢将在实验市体育中心举行。记者也是从宜昌市足协获悉，此次专门是为高考学子预留了观赛助威名额，有意前往到现场来观赛助威的高考学子，可以这个了解一下啊，相关的信息可以加入到相关的一些微信群来获取我们去现场的这个资格。
0: 6月9号，2026年高考圆满落幕。2026届的中高考考生考完试，先别急着扔准考证。宜昌多个景区推出了免门票、特惠游等毕业季活动。百里荒高山草原旅游区、三峡车溪民俗旅游区、清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等12家景区免门票。
1: 继续来关注一下，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呢，将于6月11号本周四下午3点钟在宜昌奥体中心综合馆正式打响。16支劲旅齐聚赛场争锋，向总冠军荣誉发起冲击。
0: 近日，湖北省工友杯第4届恶友绝活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启动。此次大赛主题为匠心铸绝技，聚力建支点。参赛对象包括湖北省内的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中的一线职工、技术技能人才，以及民间的能工巧匠、非遗技艺传承者等。参赛者可在湖北工会网报名，报名将于6月下旬开始，7月31号截止。
1: 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6月9号，湖北联投集团有限公司召开了干部大会，省委组织部宣布省委决定张世敏同志任湖北联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0: 即日起至6月30号，黄鹤楼公园面向全国应届中高考学子推出日常免费入园福利。学子凭本人准考证及身份证至黄鹤楼线下售票窗口实名登记，即可免费游览日常。
1: 近日，武汉润世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的千吨级固态电解质产线呢，已在武汉市蔡甸区正式建成。这是我省首条聚焦氧化物固态电解质的规模化产线，标志着湖北在固态电池核心材料领域实现从实验室研发到工厂化量产的关键跨越。
0: 近日，位于武汉光谷的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正式建成投用，由武汉东湖高新区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脑机接口研究院共同建设，旨在打造脑机接口产业创新驱动核心平台。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4: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5: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4: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5: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4: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2: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7: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6: 不迟到
7: 无意外，
6: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8: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我们一起来关注此刻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西零二路的快速路，在稍早的时候可能在西零二路快速路上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在现在8:36，全条不管您是往志士长大桥方向还是往三峡大道方向，其实都可以发现已经没有什么通行压力了。但是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的话，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前往葛六方向的话，可能从港窑路到交通局大楼门口在这一段呢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的通行的区间，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好消息是在港窑路上，其实在稍早的时候可能从运河大院方向来车啊，以及从金东山方向来车都还比较多，但是在现在呢都可以发现已经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再来看一下沿江方面，在沿江方面呢，在稍早的时候在宜化大楼门口有一定的排行的情况，但是在现在无论您是在县府路还是在我们西宁一路，您如果是要左转进入到这两条道路的话，都可以发现已经并没有什么通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继续往五家港方向看的话，其实在万达以及在宜昌的国际广场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了。但是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是在万达这一处行驶的话，您不在沿江大道这一条道上，您在宜林大道这一条道上，您要注意到的就是在宜林大道与胜利一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西陵区方向行驶呢，在宜林大道的这个路口一直延伸到我们的南北天城的这里的话，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有一个300米到400米的左右的一个通行的压力的区间，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呢在志士长大桥还是在宜林长大桥，其实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不错的。再来看到西陵二路的快速路，在稍早的时候呢，西陵二路快速路可能在体育场的这个路口，无论您是从华强方面过来来车呢，还是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来车，还是在西陵二路上的双向车道上，都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现在您只需要注意到的就是从华强方面过来的来车可能还在有点增多的情况，但是呢其实都只需要经到过1到2个红绿灯周期就可以顺利通过前往我们的

0: 肿瘤医院方向了，所以说您也不用太过多的担心。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38分以上，
1: 据这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2: 北京时间的8点39分， 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和收听。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2: 这会儿要和大家来插播一则及时的路况提醒，在霞州大道上呢，就是靠近到合一路匝道口，要往萧亭新丰路这个方向啊，目前出城方向我们看到在靠近到合一路匝道口附近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啊。 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在变道，或者是在这个准备进入到匝道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没有进行一个合理的选择，没有控制好跟车距离，所以造成了这个追尾的事故。提醒一下大家，目前霞州大道本身啊，要出城再往合一路这个匝道口，包括继续要往前方的先锋路方向啊，整体的行车压力就还比较大，因为这一段车流量会比较大一些。所以说这起事故呢，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就好了。相信他们这个看到这个车损
0: 不是特别严重啊，应该很快就能够撤离的，但这个路段上大家记得一下，车事故车辆是在靠右侧的车道上，咱们靠左侧稍微来避让一下就好了。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今天的话题，就是分享你最爱用的表情包，它有哪一点戳中了你。 其实我觉得我们更应该需要的去理性看待的就是在泛娱乐化的本身的这个时代下呢，其实我们更要注意到，如果在我们使用一些表情包的时候，我们要分清楚的是娱乐和边界。其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也开始逐步使用表情包，但是我们可以发现有的时候大家的配图以及文字呢等等等等，可能会导致一些理解上的歧义，特别是
2: 特别是谈恋爱的时候，以及啊，我们在你怎么迟疑了，停顿了，我在想怎么表达这个东西啊。因为有时候语言啊，包括聊天的时候，真的是会怎么说呢？没有，他打字的话和语言的交流真的就是会有一些歧义。但是有时候表情包它能够作为一个调剂，比如说你打字啊，说到了吃饭了吗？ 然后可能就是很平淡，吃饭了吗？四个字。但是如果说他被做成一个表情包，是一个可可爱爱的小孩小朋友啊，朝你跑过来，然后上面有一个你吃饭了吗？或者是有人就是端着一碗大饭在那里刨饭啊，然后配文你吃饭了吗？你看和一个单纯的文字比起来，我觉得他可能更有趣一些啊，更生动一些。
0: 是的，而且我发现这个语言的逻辑上的也有一种感觉，就是你 吃饭了吗？绝对要比你吃饭了吗加问号要轻柔一些。你吃饭了不？又比你吃饭了吗不加问号又要轻柔一些。你吃饭了不？又比你吃饭了不？又要好一些。
2: 好像又可爱了一点。
0: 是的，所以说这个确实啊，这个语言真的是思维的边界。所以说我们在表达我们精准的去概括我们的东西，以及表达我们的事物的能力，我觉得这样一种能力确实也很重要。
2: 对，而且有时候表情包就能够补足你这种表达 上的不足，就是有时候你那种无奈呀，那种无奈，如果说用文字打出来，你就会觉得好像有点生硬，或甚至是有点冰冷。但是你的无奈配上一个表情包，瞬间就传递出的是你的那种纠结的心情，还带点小可爱啊。所以说，我觉得习惯用的表情包是能够弥补我们文字方面的不足，能够让我们的线上的交流变得更加温暖，更有人情味儿一些。
0: 是的，但是如果你面临到一些不熟的人之后，你又不知道用哪些表情包
2: 比较合适，你说用专属于可能见人说人话，就是看到他是什么样子，你就发成表情包，又感觉不是真实的自己。就是用你最喜欢用的呀。
0: 就用自己喜欢用的是吗？
2: 但是因为你的收藏夹里都是你喜欢用的呀。
0: 是的。
2: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表情包啊，你刚刚说到了尴尬的场景，恰巧才适合用表情包。就比如说逢年过节的时候，不是会发各种各样的祝福表情包吗？因为这个时候，因为以前我们就是比较厌恶那种群发短信、群发祝福，然后微信群发 啊，过年新年快乐，然后可能马上来端午节了，然后端午安康。但是如果说你做一个自己的一个特制的表情包，然后双手合十，然后端午安康，你这样群，就算是你群发给别人，别人也会觉得你好用心啊，因为你是专门制作了一个啊，他也会觉得是不是你专门给我做的。所以你看，这个表情包瞬间就让这种祝福的场景也变得没那么尴尬了。
0: 是的，就感觉又变生动了一点。
2: 对，
0: 就其实咱们就守住，就使用表情包的时候，可能就祝福是一方面啊，聊天是一方面，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就大家有的表情包确实都是不忍卒读了，有点就是恶意人身攻击之类的了。
2: 那这个咱们可能就是要把握好尺度了、
0: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考试没考过，我室友给我做了一个粤语号 out 发给我我气死了，
2: 真生气了、
0: 粤语号、那也没有了、粤语号
2: 假装生气一下啊。
0: 是的是的，所以说我们啊，可能我心也没这么小，但是呢、其实我们要多用一些积极阳光友善的表情包，可以改成粤语号，下次加油啊，不要改成 out out out， 真的烦死了。
2: 好像是的，你这个举例就还是挺明了的。如果说你换一个词或者换一个表达，给人的感觉会不一样。所以大家在使用表情包的时候啊，不要说去恶意的攻击别人，
0: 是的，
2: 或者是把一些他的一些出糗的画面做成表情包。
0: 对，有些。
2: 突然说不下去，因为我觉得好像关系好的朋友之间真的是会拍下他最丑的一面，说就是把他的这些黑历史都做成表情包。
0: 但是有的人真的很敏感，
2: 小范围传播啊，
0: 很敏感很脆弱，我觉得。
2: 对，但是不能作为攻击别人，咱们互相调侃一下，关系好啊，就是互相收藏一下啊，有意思调侃一下可以，但是不能作为攻击别人的这种用途啊，这个就不行了啊。
0: 是的，没错。
2: 是的，所以说到表情包，你最爱用哪个，或者是那个表情包到底哪一点戳中你，让你迟迟在这1000个里面你都不舍得删掉它啊？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都在直播当中。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0: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首先我们来看国内新闻，6月9号的下午4点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海关总署6月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2: 当地时间的6月8号，在英国伦敦进行的女王杯网球赛女子单打首轮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钦文0-2不敌罗马尼亚选手的克里斯蒂安，无缘晋级。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据日本共同社报道，围绕年内修订的安保三文件，日本自民党6月9号召开总务会，通过了该党拟向政府提交的建议草案。草案列举了多个将防卫费目标设定在国内生产总值 GDP 3%以上国家的做法，引发舆论强烈担忧。
2: 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8号正式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为司法部长，相关提名呢已递交国会参议院审批。
0: 乌克兰财政部8号在官网发布消息称，乌方获得欧盟28亿欧元的金融援助，算上此次的援助，乌方已从欧盟获得295亿欧元的援助。乌财政部称，这28亿元的欧元将援助优先于国家的财政支出，尤其是满足社会和人道主义需求。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74, 75, 76, 77 北京时间的8:48，畅行早高峰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大家的锁定和收听。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2: 今天早上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跟表情包有关啊。你最爱用的表情包是哪一个？它到底哪一点戳中了你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是的，其实聊到刚才我们早上所说到的附属，我发现你也不是很了解啊，所以刚才呢我也看了一下附属这种小动物，它其实是一种古老的有袋类的动物，它背手站、
2: 哦、它还有袋啊，
0: 对，它背手站立假装淡定，我们在表情中看到的样子其实是遇到危险时的本能求生反应，它最经典的本领是装死，靠着伪装来躲避天敌。所以说网友们也把他的求生的本能解读成了人类松弛的心态，其实也是一次有点小趣味的二次解读吧。
2: 怪不得他能生存上一年，就靠这个装死的本领是吧？
0: 是的，他就背着手一站，可能就动物都觉得就是攻击性的动物都觉得他挺可怜的吧，所以说
2: 就放过他了啊。
0: 可能当时也没有照相机啊，不然也会把它拍下来，恐龙们也会把它做成表情包。
2: 其实我觉得这种对于这种趣味的二次解读啊，就是有一种错位的趣味，让这种热梗好像更有层次感一些。
0: 是的，
2: 因为你可能了解到这个刚刚说的这个附属本身的习性之后，你再看到这张表情包，好像又多了一份趣味，感觉他那个姿态不仅是很淡定，而且他也是在这种装死的状态，
0: 就是没招了。说实话，就没招了。
2: 其实这也是网络热梗的一个附加价值。一个偶然抓拍到的动物的画面呢，不仅是给大家带来了欢乐，可能也是为我们带来了这样的一些冷知识啊。所以小小的表情包啊，在娱乐之余呢，其实也是承担了我们的一些情绪啊，包括我们的一些情绪的出口。其实包括很多人会把宜昌的一些本土元素也挖掘出来做成一些表情包，比如说我们之前江豚豚宝儿，它就好像有一系列的表情包啊，我之前还用过啊，就是我有一个收到的表情包就是豚宝儿的。
0: 其实特别是最近好像楚超火了之后，我们什么电能能沉甸甸，然后等等等等这种吉祥物，
2: 城市 IP，
0: 对，也被做成了表情包。像有的时候我们给各个城市加油呐喊助威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到，其实都是挺好的二创，我觉得。
2: 而且你会发现啊，除了我们年轻人爱用表情包之外呢，其实不少的中老年朋友也爱用表情包，比如说你的家族群里那些花花绿绿的早上好、晚上好、中午好那些表情包都是长辈发，但是你会发现年轻人现在也爱效仿了，也爱那种花花绿绿的年代感表情包啊。
0: 越土就感觉越喜欢，因为发出去对方就不想跟你讲话了，我也觉得挺好的，保持一点距离感。
2: 所以说这一个小小的表情包你会发现
0: 其实是不同的功能、不同的作用，其实都挺好的。
2: 它的这个年纪的跨越、圈层的跨越还挺大的。
0: 是的，
2: 从00后可能到30后都在用啊，或者是40后都在用，因为我奶奶70-80岁了也都爱用这个表情包啊。所以说就是各个年龄层次的人用它可能都会觉得挺有意思、挺有趣的，
0: 都有它的用处，
2: 对，都能戳中你的那个点啊。
0: 对，特别是有的时候我给我就是小一辈的孩子们发抖音表情的时候，可能会发葫芦娃，他们都没看到过，都是 what is 葫芦娃，他们会问我。
2: 你就是故意把这种代际感给拉强、拉大一点，是吧？
0: 真的，我们有代沟了。是的，我们还不说。
2: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表情包真的是逐渐成了一种社交的通用语言。
0: 是的。
2: 可能我们平时为了活跃气氛会用它，可能为了化解尴尬会用它，和这个上述的朋友聊天也会用它。但是我们也想说啊，就是线上的这种交流永远还是代替不了我们线下的陪伴和交流。只是闲暇之余呢，我们还是可以放下手机啊，陪一陪家人，陪一陪朋友，我们可以面对面的唠唠嗑啊，面对面的拍摄一下对方的表情啊。
0: 是的，其实线上永远比不上线下，就包括我们的社交也是，相处也是，我们可以喜欢玩梗啊，发表情包，但是其实过度依赖线上的交流，你真的线下会缺少一种活人感的。你就被网上太抽象、太解构的东西影响了自己脑袋之后，你在线下真的是憋不出一句话来。有一段时间就是这样，就是你在社交的时候可能网上放飞自我呀，就是怎么说怎么来呀，但是呢其实一到
2: 线下就词穷了，
0: 就拍脑袋了，就只能靠一些梗来 就是脑袋空空的，你只能不断的输出梗，但是你不能输出内容，真的很可怕的。所以说大家多线下见面，线下社交，我觉得这才是社交的最好的状态。
2: 对，其实归根结底，我们今天和大家为什么聊到这个表情包呢，就是从这个背手的附属开始。它为什么突然一下在我们的圈子里啊，在网上火起来了，其实我觉得也是因为它能够戳中你，它读懂了每一个努力的生活的普通人。可能我们每天有忙碌奔波的状态，有疲劳，可能也有一点小小的无奈，有迷茫，但是依旧像这只附属一样，我们选择站直身体，从容前行啊，就是用这种比较淡定的姿态去面对生活。其实玩梗取乐也是为了更好的出发，短暂放空也是为了我们更有力的拼搏。其实我觉得这是网络热梗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力量啊。
0: 对，而且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像这只附属一样啊，就是遇事淡然，心中有光。虽然不知道看不到哪里有光，眼睛没有光吧？可能
2: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
0: 对，再想怎么逃跑，
2: 眼睛有光呢，你心里就有光。
0: 对，是的，就也希望我们能够热爱生活，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与松弛。
2: 是的，希望今天的一天的工作呢已经是开始了，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轻松松弛愉快的心情来面对新的一天啊、也是高考结束了，可能我们下一个目光和目标就要聚焦到中考了啊、那下面的祝福呢其实也要送给到即将要中考的孩子们啊，也是希望他们在这还有这个小十天的这个备考的时间里能够好好的准备，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注意一下啊，咱们的音量放小一点，广场舞阿姨的音量可以稍微停一停，歇一歇。对，我之前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交警说了一句话，说卡拉永远 OK， 高考只有一回，但是中考可能也只有一回啊。所以说希望大家继续给我们的考生们营造一个好的考试环境。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依旧要提醒到大家，今天早间的7点到晚间的7点的沪渝高速公路上面呢有在进行相应的一些天桥的施工，涉及到管制呢跟我们比较相关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宜昌收费站啊，全天的这12个小时的施工期间呢是全封闭管制的。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萧亭收费站往宜昌方向呢是有在进行封闭管制，禁止车辆通行，而枝江枢纽一直到高家店枢纽这个互通这一段啊，双向也都是封闭施工的。可能对于从宜昌往恩施武汉，或者是恩施往武汉呐、当阳往武汉的这些方向的车辆呢影响会比较大一些，咱们可以选择国省干道来绕行。那提醒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行车路线、行驶路线。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2: 那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2: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1: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正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我是蓝星。在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黄建雄在西陵区调研时强调，抢抓机遇，乘势而上，主动作为，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三峡工程已经有船闸，为什么还要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宜昌各界热议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一奔赴新三峡时代，聚力宜昌新跨越。2026年高考安全平稳顺利收官，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明天开赛，16支劲旅争夺总冠军。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发布，未来5年市民生活将迎来哪些新变化？下面来听详细报道。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昨天，市委书记黄建雄在西陵区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抢抓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设机遇，强化工程的投资拉动、枢纽辐射、产业集聚效应，乘势而上，主动作为，切实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工程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宜昌天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司是欧莱雅亚太地区规模最大的彩妆生产基地。黄建雄与企业负责人同志深入交流，听取企业的发展历程、生产经营、供应链建设等情况介绍，查看企业生产线和产品展示，询问各产品市场占有率，并通过智能管理系统了解产线运行、实时产量等情况，肯定企业将绿色低碳理念贯穿到生产管理全流程各环节，希望企业坚定投资宜昌的信心，加强对上争取，推动更多新产品在宜昌生产，不断扩大产能规模，丰富产品业态，提高市场占有率，全力做大做强颜值经济。黄建雄指出，挖掘现有企业发展潜力也是招商引资的重要内容，要强化政企协同，落实支持政策，着力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三峡双创中心是一栋集聚了以金融保险类市场主体为主的税收一元楼。黄建雄走进中心，查看功能配套，询问餐饮、停车、物业保障等基础服务，以及健康管理、文化休闲等延伸服务开展情况，并听取了西陵区经营性资产运营情况汇报，对该区聚焦发展楼宇经济探索的做法表示肯定，要求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紧扣入驻企业需求，积极拓展托幼、日间照料等精细服务，推动发展模式由简单提供办公空间向健全服务体系转变，吸引更多优质企业入驻，推动楼宇经济提质增效。黄建雄强调，随着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宜昌迎来了又一次跨越发展的历史新机遇。工程建设近10年，十年看头年，能不能抓住机遇，考验着每一个人。要迅速行动起来，在服务工程建设中谋划未来发展，用好各类资产，抓好产业、置业、就业工作，尤其要加强与参建单位对接，大力发展工程性服务业，激发

0: 楼宇经济新活力，切实把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副市长曹宏伟参加调研。
1: 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15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2: 三峡水利枢纽大道，
1: 看黄金水道如何焕发新活力，
3: 水铁水工多少年，
1: 认识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
0: 6月8日，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开工建设，这是155时期首个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标志着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从今天起，我们将在新闻快车道、民生直通车两档新闻节目中推出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带您详细了解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三峡工程已经有船闸，为什么还要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又有哪些方面的意义？来听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的解读。
4: 按原来的规划，三峡工程的船闸的通航能力是到2030年达到它的设计规划量，年通过量1亿吨。但是呢，三峡投运以后啊，到了2011年，三峡船闸就达到了它的原来的规划，提前了19年，所以这个远远超出了当时规划的预期。
5: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航运发展的关键节点。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年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年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较当前大幅增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4: 这个新通道的建设，它是直接贡献于国家的“一带一路”和双循环新格局这样一种战略。新通道工程建成以后，使得西部的货物向东部的流动，以及西部的地区它融入国际大市场，产业的升级，推动供应链，它的作用也是非常的具体和明显的。长江经济带发展，它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建设这样一个前提的，所以三峡新通道对支撑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接南北，通江达海，这样一个战略的功能是非常直接的。
5: 而水路运输是众多交通运输方式中最环保、最节约成本的运输方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对于绿色交通发展和交通强国战略也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4: 一吨货物运1公里，我们叫一个等公里。有一个统计数字，水运一个等公里啊，碳排放它只相当于铁路的1/2，公路的1/14。从成本来讲呢，现在长江的水运一个等公里啊就是3分钱，铁路的话是要1毛或者是几毛钱，公路的话最多的话可能达到1块钱，所以水运运输的经济性能是非常好的，它低成本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5: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还将有力推动我国在通航领域攻克一系列关键工程技术难题，全面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对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4: 新通道工程比我们现有的上学武器船闸规模要更大，通航的标准也更高，特别是我们现在整个发展方向要智慧智能，包括智慧船闸、数字产业的发展和提升，它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
0: 大江奔腾，宏图兴起。6月8号，备受瞩目的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宜昌正式开工。这项国家重大工程从蓝图走向现实，牵动着峡江儿女的心。宜昌社会各界满怀期许，共赴新三峡时代。请听记者的报道。
2: 对我们航运企业今后的发展有一个很好的促进作用，会显著的降低物流成本，提高了船舶周转率，我们会加快标准化船队的建设。
6: 我们也盼望着新航道全线贯通，依托长江水道跑出新发展新速度。
7: 秭归港至宜都港三峡集装箱水供水翻坝运输业务全面启动，为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期货物运输开辟了新路径，优化代驾服务，加快配套工程建设，深化协同联动，破解堵点难点，为国家重大工程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8: 坚持以工程牵引产业的理念，围绕新能源电池、新能源工程机械、新能源船舶、智能电气装备、先行建材及水利工程材料、气渣资源综合利用、工程维保与金融服务等产业领域，谋划储备争取一批产业项目，布局宜昌，把国家工程的流量转化为产业招商的增量，
9: 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立足枢纽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众多卓越的企业家优势，布局21条高增长的产业新赛道，持续推进百长千计链勤配，引导全市工业企业深耕配套产品，强化制造支撑，深度融入新通道建设，全力彰显宜昌工业担当。
10: 在项目上求突破，在稳保上显担当，在服务上强保障，真正实现建好一个项目，留下一段记忆，赋能一座城市。
11: 以新通道建设为牵引，推动城市空间重构，创新探索港产城一体化发展模式，保护利用水利遗产资源，集合三峡世界级 IP， 建成长江邮轮猛港，打造长江三峡水利遗产旅游走廊，让宜昌的文旅品牌走向全球，享誉世界。
5: 城市熙攘，车流不息，
12: 信息如潮，瞬息万变。
5: 别着急，我们在精选你关心的头条，为你送上新鲜的资讯。
12: 新闻快车道，和你一路同行，持续更新。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快车道。6月9号18时15分，随着生物科目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为期3天的2026年高考在全市各级各相关部门的全力保障下，安全平稳顺利收官。高考总成绩是750分，包括原始分与等级分，三门全国统考科目语文、数学、外语每门满分150分，一门首选科目物理或历史满分100分，两门再选科目由原始分进行等级划定后再由等级转换而来。今年高考入场继续实行身份验证加智能安检加人工安检模式，考场则实行人工监考、视频监考和流动巡考。今年我市继续实行省市智能双巡查，全面应用考场智能巡查系统，进一步加大作弊防控力度。近日，2026年湖北省新收获小麦质量安全监测汇检在三峡公共检验检测中心落幕，来自全省各市州直管市的粮食检验技术骨干历时10天，顺利完成了全部汇检任务。本次汇检共完成511批次小麦样品的检测工作，其中质量调查样品412批次，重点检测铅粒重、溶重、不完善粒等9项关键指标，全面掌握不同区域新收获小麦的质量状况。安全监测样品99批次。针对重金属、农药残留、真菌毒素等16项食品安全指标进行了严格检测，有效筑牢从田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防线。昨天，记者从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赛事组委会了解到，联赛总决赛将于6月11号本周四下午3点在宜昌奥体中心综合馆正式打响，16支劲旅齐聚赛场争锋，向总冠军荣誉发起冲击。根据赛事安排，本次总决赛赛程为6月11日至6月15日，为期5天。据宜昌市篮球协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总决赛期间将通过36场对决，决出赛事前8名，并举行颁奖仪式。同时，赛事还设置特别贡献奖、优秀组织奖、优秀裁判员、体育道德风尚奖等荣誉。 赛事期间，广大市民可前往宜昌奥体中心体育馆现场观赛，也可登录我的宜昌 APP 收看赛事直播。此外，线上线下的观众均可参与主办方推出的观赛有奖互动活动，赢取惊喜好礼。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世界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城市更新实务规划于日前公开发布，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明确了未来五年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进而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6月8号，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解读规划的相关情况。未来五年，我们的城市将怎样更新？城市居民的生活会迎来哪些变化？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城市更新关系千家万户，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地下管网升级，再到历史文化保护，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我们描绘了2030年和2035年的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设置了十项主要指标，分别是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城中村改造、历史建筑修缮、体育场地建设、公园绿地改造提升、地下管网改造、应急避难场所改造、城镇房屋基础信息数字化等。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指标聚焦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13: 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5: 百姓最关心的房子和小区会怎么更新？秦海翔表示，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例如，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
13: 在好小区建设方面，重点是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小区的设施上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5: 如果说楼宇街道是城市的面子，那么地下管网就是城市的里子，也是规划的重点工程之一。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节能与科技司司长陈少鹏透露，未来五年将继续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让城市更具韧性，也让居民更安心。
0: 为了保障规划的顺利落地实施，规划第三部分提出了七个方面的政策举措，包括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构建可持续的城市建设运营投融资体系，更大力度支持盘活存量土地，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构建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强化科技人才支撑作用。如此大手笔的更新改造，资金从哪来？土地等资源如何协调保障呢？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的负责人都在吹风会上给出了答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将拿出真金白银来支持。
1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5: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并会不断创新政策，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15: 比如安排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的补助资金，支持城中村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市危旧房改造，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对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的予以支持，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老旧小区改造等。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5: 有了资金还要有地。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将创新土地政策，比如为老旧厂房转型为文创养老产业设置5年过渡期，期间无需变更土地性质和补缴价款，实实在在为存量盘活降压。
16: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5: 关于如何确保规划落到实处，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强调，关键是健全城市体检和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做到无体检不更新，同时加快立法和标准体系建设，为规划实施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17: 城市体检是城市更新的工作基础，要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在法规标准方面，国家层面正在研究制定城市更新相关法规，我们支持各地出台地方性的法规。目前呢，全国已有4个省份和20个城市出台了城市更新的地方性的条例，为城市更新顺利实施提供了法治保障。
5: 未来5年，随着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的落地实施，我们的城市将变得更安全、宜居、更有活力，也更有温度。我们共同期待。
1: 聆听城市声音，速递新闻资讯，
5: 欢迎驶入新闻快车道，精彩内容正在加速中。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18: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5: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19: 潮中社24号，
5: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19: 半精装蓝莓，
5: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0: 欢迎来到热点纵览，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要闻。记者6月9号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年1至5月份。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海岛游、内河观光、城市轮渡、水上夜游等水上出行线路持续火爆。海事部门对重点码头、热门航线实行全过程跟踪，实施一航线一方案，保障旅客水上出行安全顺畅。海关总署6月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元，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元，同比增长20.5%。五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45万亿元，已连续3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速进一步扩大至16.9%。记者9号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资委日前印发关于联合开展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通知，旨在通过真实场景训练，持续优化具身智能模型算法，积累高质量真机数据，提升本体关键部组件性能，探索构建人形机器人及具身智能产品全生命周期管理和保障机制。 记者六月九号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税务总局对2026年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评价已完成，评价结果显示，2026年税务部门共对5466.9万户经营主体进行评价，较上年度增加490.3万户，我国经营主体纳税缴费信用持续向好。6月9号上午，2026年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主场活动在北京密云举行。农业农村部和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向密云水库投放草鱼、赤眼鳟等淡水苗种30000余尾。今年是农业农村部连续第12年组织全国水生生物同步增值放流活动。据不完全统计，6月5号到9号，全国共举办200多场放流活动，放流各类水生生物苗种超50000尾。6月9号，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的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船舶或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记者9号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天文学系墨子巡天望远镜科学团队利用墨子巡天望远镜成功发现了一例极罕见的高红移潮汐撕裂恒星的事件。该事件距离地球约80亿光年，是目前已知最遥远的该类天文事件。相关成果近日在国际天文学期刊《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发表。2026中国电影节8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拉开帷幕。电影节期间将展映《长安的荔枝》《长安3万里》《海的尽头是草原》等多部中国电影，以及中俄合拍电影《红丝绸》。据了解，本届电影节由中国国家电影局和俄罗斯文化部主办，继莫斯科之后还将在叶卡捷琳堡、弗拉迪沃斯托克举办。北京时间6月9号，伦敦 WTA 500女王杯首轮，郑钦文以4-6、4-7负于克里斯蒂安，无缘晋级下一轮。国际方面，巴西足协6月8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正处于伤病中的内马尔当日在美国接受了体检，结果显示他的伤情恢复良好，但不确定何时能复出。内马尔在5月27号的体检中被诊断为小腿二级损伤，巴西足协医疗部门当时估计内马尔的恢复期为2到3周。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可能赶不上巴西队首场小组赛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近日，泰国罗永府一处海岸出现了罕见现象，大量粉红色的海参被海浪冲上了海滩，绵延数百米的海岸线呈现出醒目的粉红色。专家表示，此次海参搁浅是受海水升温、厄尔尼诺现象即将出现以及季风引发强浪等自然因素的综合影响。好，各位听众，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知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带盖的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出去旅游去什么的，大伙儿现在是越来越习惯用 AI 帮忙自己去去引路了啊，各种做各种攻略呀、路线规划呀，帮你筛选价格、酒店啊什么的。然后最近啊，大伙儿都在讨论这个豆包要收费的问题，有不少人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不完了吗？以后问豆包今天天气怎么样，是不是还得先扫码付个款啊？这事儿是这样的啊，说豆包啊在这个应用商店页面挂出了付费订阅的声明，页面写得很清楚啊，免费版呢照常使用啊，但是要使用那种更猛的能力就得分档付费了，一共三个档位啊，标准版68一个月，加强版200一个月，专业版500一个月。500个，朋友们，这要是真买豆包的话得买多少豆包啊？包年的话呢分别是688、2048还有5088。怎么说呢，5088这一年的价格能买一台小米17 Pro Max 啊，够吃180来顿沙县小吃，或者在公司楼下办一张健身年卡啊，括号一年只去2回。作为对比啊，隔壁 GPT 的 Plus 会员啊，一个月150块人民币，这豆包比 GPT 还贵啊，不知道是不是算法里边加上了什么茅台是酱香型算法是吧。但是呢，页面里面同时也写着啊，基础版免费使用，满足日常需求。豆包真正想收费的是更加接近生产力的复杂任务，比如说做 PPT、跑深度数据分析、啃长文档、生成视频、复杂创作、调用专业模型这些啊，这就是 AI 界的家常菜免费啊，佛跳墙收费啊。那为什么突然间又收钱呢？官方说了。大模型啊，每回一次问题，每生成一张图，每出一段视频，背后都是真金白银的算力啊，那服务器苦苦冒烟。就好像你请朋友吃饭，一个朋友来了加双筷子，十个朋友来了加一锅饭，100个朋友来了你得卖套房子。所以豆包现在的处境啊，就像是一个自助餐厅。一开始呢，为了吸引客人，那龙虾呀、帝王蟹呀无限畅吃。结果呢，人越来越多，来了一堆壮汉，每个人吃两斤龙虾5碗大米饭，老板就哭了，能不能少吃点啊，我这房产这地契都快被你们吃进去了。所以呢，过去免费是为了教育市场啊，是为了抢入口，把用户习惯先养起来。现在分层收费是开始验证商业闭环了啊，就是互联网公司祖传套路。好像你楼下新开的那个奶茶店啊，前三天买一送一，第四天开始问你要不要加3块换成大杯呀、啊？加500块换成专业杯哦。但你们想想啊，豆包敢收钱，起码说明他有底气能留下用户。毕竟用户跑光了，你付费版卖给谁去啊？你卖给显卡吗？这事儿的影响啊，对于轻度用户其实没啥事儿。免费版大概率还够用，重度用户呢就得做一个选择题了。你要是花5088做一个 PPT 啊，老板看了之后说，哎不错，然后给你涨薪500，那这辈子回本你得回10年。大伙儿真正担心的啊，其实不是收费，是免费版会不会变差。你想啊，你用豆包查天气，他说需要开通气象大师 VIP 一个月50，你肯定想气得想砸手机啊。你问豆包说今天天气怎么样，他先给你放一个15秒的广告啊，找对象上真爱网，你气不气？你更气了。万一你花了5000多啊，这个年费，他给你生成的内容是贾宝玉用比特币给林黛玉买药，你说这算增值服务啊，还是算 AI 诈骗啊？不少网友就表示啊，说收费之就是卸载之时。等你卸载了，打开 Word， 然后你发现你连标题都写不出来，最后回去灰溜溜的乖乖充值。但是如果你真的担心豆包收费，那最好的办法就是现在开始每天多问他几个问题啊，把免费额度用到极致。就像跟团旅游啊，自助餐时间是有限的，你要把三文鱼吃到吐，把哈根达斯啊挖到杯子冒尖，那才不算亏。我决定今天我就先问他，
如何在不花钱的情况下让 AI 继续免费帮我干活。我算了笔账啊，每个月交68块钱，那行吧，啊，如果涨到500块，那可能就要考虑是不是要自己动手去写了。结果发现自己写 PPT 比花500块还痛苦，于是我又默默打开了付款页面。这绝对是未来某一天会发生的真实的情况。话说13年前啊，沈先生呢在西安市的三桥街道啊，就是现在西咸新区啊沛东新城三桥街道啊，有一个小区叫加倍花园，买了一套房，合同约定房号是12栋 B 单元34层3401，约定的交房日期呢是2015年的5月3号之前啊，但是没能交房，一直到2017年才通知啊交房了。然而呢，沈先生怎么也没想到收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楼啊只建到32层，他买的是34层，而楼只盖到32层。那既然如此，退钱吧。然而从得知没有房一直到今天，沈先生交的首付款和本金都没能全部退还，更别说违约金还有十几年资金使用的利息。记者联系了当年参与仲裁的建筑公司的委托代理人李先生，他表示啊，当时是计划建设到34层，但是呢盖到32层不让盖了，不是33层34层不符合规划，按道理来说整栋楼都不符合规划，这是个小产权的房子，没有手续不让建。当时买33层34层的也不止涉及到沈先生一个人啊，现在有的已经退完钱了，有的还欠着，也都一一协商过了，还是需要再等一等。这位李先生表示啊，虽然他在这家公司工作，但是也不只是普通的职工，公司目前确实比较困难，现在呢有一块尚未建设的地块准备往外转让，等转出去之后啊，这些问题就能够解决了。那以后一楼也不敢买了，万一一楼是架空呢，完你告诉我说没有一楼，我买的一楼完了你给不了我，那我不完了吗？好了朋友们，就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
7: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8: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刷刷朋友圈。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带货呀，现在虽然很常见，不过它也容易翻车。比如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 Papi 酱，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女子啊。我们的 Papi 最近带货出了点状况啊，小翻了一波车。他带货了一个妙洁的粘尘器啊，粘尘器，粘去尘土啊，号称是宠物家庭必备。结果呢，被广大铲屎官发现里边有一个很大的 bug， 它这里边啊包含香茅。香茅啊，可能乍一听你不知道是啥，但是如果我提泰式冬阴功汤，你肯定就知道是啥了。这东西啊，对人类它是有好处的，为什么呢？它驱蚊。啊，你整点那个香茅什么，你在身边一放，那小蚊子飞到你身边一闻这个味儿，嗯。

什么玩意儿？噗噗噗噗噗噗这东西驱蚊，但是对猫咪来说呀，它属于化学武器。猫咪那个小肝儿啊，那小心肝儿，它代谢不了这些精油成分，闻多了，它淌哈喇子啊，就流口水，然后还有呕吐，再严重点，它会直接影响它肝功能。啊，这事儿一出，好家伙，网上炸了锅了，啊，Papi酱那个评论区啊，就变成了养猫劝退现场。网友们纷纷化身化学家还有兽医，开始科普香茅的100种危害。眼看这事儿一发不可收拾啊，妙洁公司坐不住了，火速发布了一份声明。哎呀，我们非常重视，目前已经成立了专项调查小组，正在全面核实。同时呢，我们还紧急的委托了专业机构开展多轮检测啊。措辞非常严谨，就是那意思什么呢？就是我们被骂了，我们现在想起来去检测了。就是好像是你跟一个人啊、被车撞了之后啊，然后躺地上啪掏出个手机发了个朋友圈，才想起来我今天没戴安全头盔啊，我下次一定注意啊。然后妙洁旗舰店的客服是这么回应的啊，非常温柔啊，说产品啊有微量香茅，使用时呢请把窗户打开，等味道散了再让孩子和宠物接触清洁过的地方。我捋一捋啊，我们家沾尘器有点危险，但是只要你不用，我就保证绝对安全。哎，你看这个逻辑啊，就告诉你，请勿在雷雨天拨打手机，哎，一个道理嘛。我要不要把它买回来之后锁进保险柜里啊？哎，供起来，每天对它前生拜三拜呀，窗户纸发白呀，对吧？你天天你就给它供起来，跟祖宗似的，对不对？你和你们家猫就都安全了。但问题是，猫它听得懂话吗？它只看见你拿了一根棍子，在它心爱的地毯上疯狂的粘毛，它会觉得你在跟它抢地盘。哎，我作为一个养过猫的人啊，我看完之后我血压真的会升高，因为我都能想象到那个场景。我把这个东西拿回来，在地毯上粘粘粘粘粘，滚滚滚滚滚，然后这个小猫咪过来，它一定会好奇的，你干啥呢？背着我吃猫条呢。关键是啊 Papi 酱他，然后你转过头去推荐一个对猫有害的粘尘器，关键是他在视频里边怎么说呢？他说是有宠物家庭必备啊，还特意强调了对有宠物的家庭很友好，就好像一个美食博主给你推荐了一家吃完之后必拉稀的苍蝇馆。其实这事儿吧，透着一个商业逻辑的巨大谬误，就是刻舟求剑式的营销啊。现在啊，各位铲屎官对猫粮成分表的了解啊，可能比对自己年终奖的构成还清楚。什么香茅啊、茶树精油、分类啊，这些在黑名单上都快刻进 DNA 了。妙洁说微量添加不会出问题，这话听着就好像，哎呀，没事儿，你喝一小口没事儿，喝不死啊，喝。问题是你那个微量有多微啊？一个分子算不算微量？你能不能把微量的精确数字印在包装上？还是那个道理，我买粘尘器是为了粘毛，我不是为了做化学实验，我也更不是为了给自己请个祖宗回来，对不对？那你说我花几十块钱买个粘尘器，我得像生化危机一样，我先清个场，再给猫关起来，然后全副武装打扫，打扫完了还得开窗通风个48小时，再把猫放出来。那我为什么不用传统的抹布呢？所以以后啊，大家再看到什么有宠家庭必备、宠物友好这些词儿，先等一等啊，你问一问里边是不是添加了什么植物精华，对不对？想除螨，有的是更安全、更有效的办法。而对于 Papi 酱啊，我这样说啊，下次带货之前啊，不行问问家里的猫，他呀其实就是你们家的品控部门。小山是一名未成年人，2023年4月份，他使用了一名家人的身份证信息注册了某个直播平台的账号，并且顺利的通过了人脸识别实名认证。随后呢，就开始浏览游戏的直播间，并且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等多种方式多次充值购买平台内的虚拟物品用于消费或打赏，单次充值金额从20元到800元不等，累计3个月累计花费

1730元。这些充值款项当中啊，大部分由他的母亲先转账至小山的个人微信账户，然后再由他完成充值。小山的父亲发现这一情况之后呢，认为孩子作为限制民事行为的能力人，其大额打赏行为未经监护人同意，应该属于无效的，于是要求直播平台返还全部的款项。而平台方面则辩称呢，账号系通过成年人实名认证的，而且充值金额符合日常小额消费习惯，因此拒绝退款。那小山的家人呢，将平台告上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啊，要求确认网络服务协议无效，并返还1730元。经过审理啊，法院认为，账号注册的时候使用的是成年亲属的身份信息，并且完成了人脸实名认证，注册主体并非小山本人，因此啊，小山与平台之间并未实际签订网络服务协议，其请求确认协议无效缺乏事实依据。关于充值打赏行为的效力，法院指出，小山在充值打赏时已经年满13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法律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小山的消费行为持续3个月，累计1730元，单次充值最高不过800元，整体消费金额不高，频次和方式均属于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范围，依法应该认定为有效，无需经过法定代理人追认。此外，充值款项大部分来源于其母亲的主动转账，监护人对其资金流向及用途负有知晓和监管的义务。综上，法院对小山家人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有什么呢？孩子偶尔看看直播啊，拿家里边的身份证认证了平台的实名认证啊，然后呢隔三差五的跟他妈妈说，妈妈啊，我想买个什么东西，完了理由是什么什么，妈妈觉得合理，给他点钱啊，充吧充吧啊，3个月一共充了1700多块钱。后来这事儿爸爸知道了，爸爸觉得孩子不应该这么干啊，他妈妈怎么能给孩子钱呢？啊，整这玩意儿玩物丧志，不行，得退钱，孩子没成年呢，就拿这个当借口吧，说吧啊。完了，法院那边不支持啊，就这么简单。我跟你讲啊，这事儿其实有很多种推测的方法，我都怀疑是孩子他爹自己充皮肤，然后充后悔了。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4: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用音乐来陪伴你，让思绪小憩一下。

这首歌叫做《天天夜夜》，两个声音分别是徐佳莹和李玖哲。这首歌的原唱呢是飞儿乐队，讲述的是一段很纯真的爱情回忆，而徐佳莹和李玖哲的对唱却让你感受到了一股温暖的力量。徐佳莹的歌声非常的清澈，还很动人。李玖哲呢，他的歌声会有一点点沧桑感，但是却富有磁性。两个人深情对唱，感觉就像是浮现出了曾经被尘封的情窦初生的那种感觉。感叹一下这个恋爱的美好还有浪漫。我觉得有句话特别适合徐佳莹啊，就是你能够模仿她唱歌，但是不能模仿她的眼睛。徐佳莹的眼睛特别的有意思，就是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他，只要是看过相信就是忘不了。这首歌呢是他们在蒙面唱将当中的一个合作。蒙面唱将大家知道就是要戴上面具或者说另外一个装扮，让大家不能发现是你，但是戴上了面具之后，你会发现从徐佳莹的眼神眼睛可以看出还是徐佳莹。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继续爱上副驾驶，享受美好的音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

0: 岛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晰。

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接下来这首歌让你推荐到是蔡健雅的声音，这首歌叫做越来越不懂。歌词的大意呢，大概唱的就是对爱的坦白，对爱情的感慨，然后经历了很多事情之后，觉得自己还像个小孩子，越来越不懂爱。张爱玲呢，在《红玫瑰与白玫瑰》当中写过很出名的一段话，就说一个男人一生中总会碰到两个女人，一个是红玫瑰，一个是白玫瑰。然后呢，取了红玫瑰就变成了一抹蚊子血，而白玫瑰呢，却是床前明月光。但是呢，如果取了白玫瑰，就变成了粘在嘴角的一粒饭粘子，而红玫瑰却永远成了心口的一颗朱砂痣。这首歌越来越不懂，我觉得感觉很像，它里面唱到得不到的就更加爱，太容易来的就不理睬。

再来这个声音叫做 Brooke， 他是出生在1983年新西兰的一位唱作歌手，他声音非常的清新多俗，而歌曲呢节奏很短快，然后开头的部分那个嘟嘟嘟还有副歌部分你要听到的感觉，忍不住想要跟着唱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八大促预热开启。
1: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2: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1: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2: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1: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2: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继续来享受音乐时光，用好音乐让思绪小憩一下。接下来要听到这个声音呢，来自刘俊格。这位歌手呢，他组过乐队，也参加过几个选秀节目，不过呢，他的主业呢还是当和声，而且是很多年的和声经验。第一届好声音的冠军梁博，他的御用和声就是刘俊格。他也参加过梁博参加歌手时候的三场比赛。很多人说呢，刘俊格这首歌马上要听到的翻唱的一首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首歌曲简直是一个满分作品。一句话的评价就是，刘俊格的这句作曲家开嗓让大家感受到了陈奕迅的慵懒，进而有汪峰的激情，细听呢有李荣浩的诉说。

这首歌呢其实是李荣浩比较早期的歌了，收录在李荣浩2014年3月4号发行同名 EP 当中。其实大家更熟悉的是李荣浩的模特啊、喜剧之王李白等等更加耳熟能详的歌曲，但是第一次听到这首李荣浩的作曲家就很喜欢，然后呢我感觉刘俊格的演绎呢也非常的娴熟，非常的完美，一下子就喜欢了。当然这首歌也有浓浓的李荣浩的风格，不管是作词还是作曲的部分。接下来这首歌歌名有点长，叫做《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这么明显的歌名完全是展现出了电影情节，让人深思。所以你是不是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内心的想法也非常的多，又害怕告白，又担心被拒绝等等。

这种东西捂住嘴巴也会从鼻腔被哼出来。爱上副驾驶，爱你所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装，新手也很好上装。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 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 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 Eddie Shearing， 想给你介绍一下 Eddie Shearing， 这是他的艺名，他的真实名字叫做 Edward Christopher Shearing， 就是一大串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呢叫做爱德华克里斯多夫希兰，又是一大串的名字。名字的复杂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这个艺人的知名度，所以呢就有艺名来帮助艺人。但是外国人在中国直接用Ed Sheeran 这个名字呢也觉得不太方便，所以呢有了黄老板这个称呼来叫他。但是这个名字呢其实也不是 Ed Sheeran 因为他的头发的颜色，是因为他在内地还不太很出名的时候呢，一位忠实的粉丝注册成为了 UP 主，然后名字就叫做黄老板。慢慢的呢这个名字出名了之后，自然而然就成了 Ed Sheeran 在中国粉丝群中的一个称呼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0: 这一排呢？
1: 嗯，看不清。
2: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4: 宜昌交通广播。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
8: 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同时咱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官方号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号来同步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刚才所讲的视频号里边所讲的这个直播号里边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涵盖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众多问题。欢迎一下啊，欢迎首先来自于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西域狂歌等众多朋友在线观看直播，谢谢你们。也看到在宜昌交通广播安师傅说车平台的问题啊，我问到凯翼的10月 MAX 可以买吗？我跟你说不能买，不能买的理由很简单，凯翼这车基本上你看不到一台啊，就是一台你都看不到。这种车你最好不要买啊！你甭管是油车，甭管是油车还是新能源，你最好别买啊！问到对凯越凯翼啊，就是以前是这个奇瑞的啊，凯翼这车你最好不要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万左右第一辆车怎么选择？轿车都行啊，油车都行。这样吧，咱们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我正儿八经回复个问题。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来，开始回复问题啊！20万左右第一辆车，轿车或 SUV 都行，怎么选择？要油的，要纯油的话，人生第一台车你应该买个是当保值一点的，相对来讲建议你偏日系一点的啊，丰田的啊或本田的，这辆车可能会更靠谱。如果你说年轻人对配置有要求，你买纯国产的；你说对动力有要求，你可以买领克03++，是吧？20万左右，那油车感觉非常舒服了。SUV 的话呢，这个价格里面你可以买到一些合资的，也甚至可以买到汉兰达纯油的20万左右嘛啊，也甚至你可以买到了类似于比较有个性的，像纯国产坦克300，啊，或是配置比较高一点的212，就是 T01，是吧？也可以买到这个 BQ40配置高一点的，都是可以买到的。具体看你要什么感觉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在 BQ40 增程和林肯 Z 的尊越版本当中，两款车都很喜欢，您推荐哪款车型呢？我个人观点啊，首先一个林肯 Z， 这是一个纯轿车啊，纯纯的轿车。 BQ40 是一个纯纯的越野车，轿车和越野车你不能都喜欢啊。比如说你说安师傅，我想考公啊，同时我也想做生意，你说你能行吗？你要不你就考公，你要不你就做生意，不可能两个都有的，不可能的啊！就是你同样的预算情况之下，你要不你就 BQ40，要不就林肯 Z， 你不能说我都喜欢怎么选择，不存在的。具体看你自己怎么想这事儿啊！毕竟一个是轿车，一个是硬派越野，不能一起来的。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大众的 9X 这个啊同级别啊怎么选择？在同级车里怎么样是吧？大众呢，这车呢一直引以为豪的是它的这个增压啊，我们讲就是它的这个增程器啊，增程器很厉害，增程器很厉害。OK， 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家是自己家增程器，不像有些人是用别人的增程器啊，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另外一个，大众底盘这一部分机械。

这部分调教是非常完美的。那你说安师傅，那我讲这车的一些什么智驾啊，什么座舱呢、啊、什么要有更牛的座舱，有更前屋的智驾，要有这个激光雷达啊，我要这个要900多线的雷达激光的啊，那这个估计八成大众满足不了你。所以说你买车你要什么，你要空间满足你，你要大众哎，它正儿八经是 VW 的啊，它比起那个字母标的奥迪还是有味道一些。啊，毕竟四个圈奥迪和字母奥迪比起来的话，感觉还是四个圈奥迪靠谱一点，感觉是。是这个，它大众的话，并不是因为这车是大众的这个新能源了，咱就换成字母大众了，不是的，人家还是那个大众 VW 啊。你看你这事儿怎么弄啊？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0万左右的纯油 SUV， 奇瑞的，还有哈弗的，还有星途怎么选择？重点关注奇瑞和哈弗。啊，奇瑞的话，你可以买的虎8，哈弗可以买 H6 啊。我个人观点，奇瑞的更靠谱，为什么呢？终身质保，真的玩啊！安寿你好，请问一下 ，QQ3 还有星愿、领跑 A10、起源 Q05 怎么选择？你要两厢，要三厢？啊，你要 SUV 要什么？对吧？安寿，我要三厢的，同时安寿我要 SUV 的。那这里边 Q05 是重点的 ，QQ3 算是两厢轿车哎 ，A10 也是一样的嘞 ，Q05 是 SUV 啊。这不一样概念啊！另外一个呢，如果说预算很有限，就8万元左右，那我个人观点可能星愿更理想。啊，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供您参考。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正在聊。这位朋友，请问一下，昂克威 Plus 四驱怎么样？任何车谈怎么样之前，你要先问问自己要什么。很明显。啊，2.0T 的配 9AT 的加四驱的这样一个多片离合的系统，你说那些车我希望它油耗低点，它能低吗？这个它低不了，没办法低啊。低的是 1.5T 的双离合，它双离合不来了，没有了，对吧？所以说你这车怎么样，你不要说油耗相对较高，你也不要说这车保值不保值，现在整体油车保值都不理想，更甭说那些卖的不好的油车了。那现在丰田本田都不保值了啊！你买个别克，你希望我别克车开3年还能值个7折？我谢谢你，做梦吧！不可能的。所以说，在都不是很保值油车情况之下，别克更不保值。你只要能弄明白不保值、油耗高啊，这几个点您拿捏清楚了 ，OK， 可以买了。来，那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啊，凯美瑞双擎电池耐用可以用多久？如果说啊，它一般是10年或20万公里，先到者为准，是这么个用法。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10年到了，才跑6万公里，估计电池该换了。又比如说你说5年我跑20万公里，估计电瓶也该换了。哎，就这么概念，10年或20万公里，你别说啊，真是那么神奇。先到者为准，先到了真就可能电池该换了。哎，这么回事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6款的 BQ30 行吗？不行。啊，不行的原因在什么？在于这车的销量保有量太差了。本来现在咱们买油车呀，都应该是睁大眼睛去买油车了。因为油车保不齐哪天慢慢的就不生产了嘞。是不是？你想想这事儿，然后结果你买一个本来就油车就不多了，你又买个冷门啊，那这也没必要。你们真没必要这个啊！你们买 BQ30，你还不如买什么？你买我们广汽传祺啊，影速是吧？影速不比 BQ30强着了呀！你来买我们宜昌的影速。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那双擎也不是很划算，看你公里数有多大。公里数偏大一点的双擎是划得来的，那双擎是划得来的。比如说你说公里数我大概是20000多公里。那买双擎是划得来的，你说按说我一年就跑几千公里，你买纯油是划得来的。对于这个丰田来讲啊，问大家说你好，请问一下25、25款的皓影豪华版能买吗？咋样这车？能买，25款的哦。我关心的是这车，您是买新车还是买二手的？买新车的话，这车现在价格都已经很贴地了。现在买油车啊，各位放心去买吧，油车已经地板价了。这个价我跟你说，他没办法，四 S 店都已经是都快求你了，啊，卖油车的恨不得说，哎呀，你赶紧来吧，你只要你买干啥，反正你反正就行吧。哎，为什么会这样呢？
纯油车现在日

这很难过啊。现在一个数据不告诉你了吗？现在基本上新能源已经占到整车的60%多了。那而且这里边呢还有很多这个油车老车，新的油车销量很不理想了。再又逢到马上7月1号了，年终啊要交年终报告，中间的中，这4S店着急啊，我得清库存，我不清这库存，我怎么拿回我那部分钱呢？所以结合到各方面原因吧，我个人观点，现在6月底啊，就买车真的油车很划算的啊。来，这个车能用得住吗？能用得住啊，但是你每次保养发动机这部分，你要重点留心一下啊。这部分要它是缸内直喷的发动机，每次保养我建议你用本田原厂的缸内保护啊。安守你好，请问一下，一年1.5万公里，凯美瑞双擎划得来吗？油车还会降价吗？油车基本上现在6月底就已经很非常适合了，6月底买油车是非常非常适合了。另外还会降吗？这个以我的观点的话啊，看你要买的车是什么车，有一部分的库存的国六 A 的已经到底了，不可能再降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国六 A 的话，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已经给了一些宽限期了，国内还库存了一部分的国六 A 的车。如果你买的是国六 A 的话，这车不可能再降了，已经到底了，到底了啊！那如果这车就是国六 B 的，那这个问题以后有可能还会降的。来问答案，说你好，凯美瑞是吧？凯美瑞的话，一年双擎1.5万公里，我觉得可能有点划不来，有点划不来啊。如果说这车还要看你跑多少年，你说我开个5年6年，1.5万公里的这个，你买凯美瑞双擎有点划不来。啊，因为本身丰田的纯油的油耗都比较低了，2.0升的丰田的纯油油耗，就正常来表保92的油啊，也就表显在7个油左右吧。现在什么概念呢？也就在1公里5毛多，就1.5万公里。我个人观点，可能倾向于买油和混之间。如果你拥有这台车年限较短的话呢，3年5年可能会转手。我建议买纯油的。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播直播视频从不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您可以在视频的留言区留言互动，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

0: 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继续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中午11点到12点您这里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是一档纯面聊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您可以在视频里找宜昌交通广播6个汉字找到我们，关注一下，进到您所喜欢的节目当中跟主持人互动。您可以关注同步直播的安师傅说车平台，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啊，跟主播互动您所想问的车问题。咱们继续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想问一下，现在福特锐际什么价格？什么时候优惠可以入手？现在，6月底买这车非常划得来。你再不买这车，我担心没有了。啊，这车真的，因为它很久没有更新换代了，感觉。所以说你再不买这车，很可能福特会考虑把这车不干了，你知道吧？之前把福克斯不干掉了吗？下一步很可能把锐际干掉，我跟你讲。所以你喜欢锐际的话，你再不买很可能就没有了啊！价格我不报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事儿啊，你现在买锐际刚好。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先问一下，海豹07EV可以买吗？可以买。买比亚迪车的家人朋友们啊，这车最大优势在什么呢？在以后呢，它的这个电池的这一部分啊，无论是您是买这个闪充啊，还是你加充，是吧？这部分是比亚迪非常信心满满的部分，尤其是我们讲闪充这部分啊。闪充的话，我们之前也看到新闻了，比亚迪和中国石化强强联合，以后呢会在中国石化的30000多家加油站都会有比亚迪的这样一个闪充中心啊，基本上3-5分钟啊，你就可以跑400多公里啊。以后就家里，你说我充电不方便，您就买比亚迪闪充，这部分确实很厉害，很优秀的啊。按说那我家里充电挺方便的，你可以不买闪充版本的，对吧？所以综上所述吧，您看中的是充电的便利性，您看中的是电池的稳定性，您看中的是品牌，您看中的是这样一个品牌的这样一个保有啊，各方面您可以买它没问题。另外跟各位说一个非常好玩的点，之前咱们广播里一直在讲啊，纯油车保值情况要好一点点，现在风口变了，现在新能源车的保值开始上来了，纯油车的保值完喽。就算你所熟悉的丰田本田，它也现在在整个二手车市场也不理想了啊。所以说呢，按照这个节奏走的话，有一天啊，新能源品牌的保值率会优胜于传统的油车，这是新的市场的一个情况反馈啊，不是我张口就来的，包括很多经销商啊，全国各地经销商一些数据反馈过来的观点，供你参考一下。安叔你好，锐际买四驱可以吗？可以的，啊，锐际买四驱没有问题，这车底盘稳，这车四驱呢响应积极，这车呢唯一缺点就是油耗偏高一点，空间偏小一点啊，内饰偏 low 一点，反正这个你看吧。安叔你好，请问一下丰田塞纳如何呢？谢谢。丰田塞纳这车，据我所了解，它养活了很多的改装的电子，啊，改装什么的？改装这个座椅，改装地板，啊，加隔音啊，改灯啊什么的，改装电滑门啊，这个然后改装这个座椅呢，要搞那种非常奢华的座椅，啊，一些这个操控软件在手把上，就在那个把上， 啊，这几点反正确实塞纳和格瑞维亚养活了很多改装企业。看你怎么想，你说按说我买的车我不打算改，那就有点寒碜了啊。但是动力总成这部分是没问题的。另外丰田塞纳你讲隔音，你没有办法跟 GL8 什么别克 GL8 讲隔音，你讲不过别克的，这给你讲实话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A10 怎么样？不建议啊，领跑 A10 不建议。各位如果实在想买这个级别的车呢，你哪怕你去买名爵4啊，那也比领跑 A10 强，你买星愿也行啊，也没有问题的，对吧？不建议买 A10， 个人观点啊。另外一个领啊，是零啊，是零，就是字母零那个汉字，不是领啊，不是领导的领啊。感谢各位来直播间来自广州的网友，谢谢关注，谢谢你。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来自湖北宜昌，也欢迎各位外地的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一位来自乐山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为什么呢？因为品牌啊，因为这车呢，它的新能源车啊，各位知道，其实在大家都比较亏钱的情况之下，它还在降低价格，那你只要知道它损的是谁的利益，要了解这一点啊。来，感谢各位在直播间来一家冒泡互动，就您所想问的问题啊。而且像你买这个价位的车啊，比如买个什么6万、7万、8万这个价格的车呢，您最好还是买那些品牌靠谱一点的啊，比亚迪的呀，吉利的呀，你买这样的品牌啊，或者你买上汽国企的啊，上汽名爵是国有企业的品牌，你买这样的品牌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一点的啊。因为这里边存在一个可能哪一天我们讲故事吧，讲到这又讲哪吒去了。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哪吒啊，那好那什么呀，他当时好纠结呀啊，当时还有一次在香港啊发布会啊，说哪吒要闹海，要往国际走啊，走国际路线，闹了半天闹没了。然后还有威马什么的，我跟你讲，这个有一些品牌呢，各位啊，仅是个人观点啊，还是买靠谱一点的更理想啊。来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上届 Z7T 啊，奥迪 A5 该怎么选择呢？不一样，你要问问自己是买纯油的还是买这个混动的啊？你是买纯油的，你还是买新能源的？这么说吧，一旦问清楚自己啊，你一年跑多少公里，你充电方方便，您对车机互联啊，对这一部分有没有要求，你喜不喜欢玩汽油味，你还喜不喜欢跑加油站，这几个点您弄清楚。安叔你好，请问一下19岁啊，奇瑞的瑶光和凯拉克 XT5 选哪一个呢？一年小1万公里，能怎么能把瑶光和 XT5 放一块呢？您是打算全款买瑶光，贷款买 XT5 吗？啊，这怎么能，你怎么能这么比呢？不可能这么比啊！就是你不能把瑶光和 XT5 放一块，两款车价格也不能放一块，这个，对吧？不能这么比啊！对，你告诉我你怎么回事啊？对，安叔不是奥迪 A5 啊，是奥迪 E5 Sportback。那你说奥迪 E5， 你不要说 A5 啊。A5 是 A5， E5 是 E5， 你要不要误导主持人啊？对，纯电是 E5 啊，就是上届 Z7T 和奥迪的这个 E5 该怎么选择啊？两款车都看颜值，我个人观点，买这个品牌啊，一定是买谁？买上届。为什么不买奥迪呢？第一个，奥迪啊，你要了解一点啊，赚钱给谁分？他说就是上汽啊，跟奥迪要分钱的啊。那有些东西你仔细看一看。啊，电池是谁家的？你仔细品一品，那还是买上界更靠谱，直接闭眼入。对，没错。对，熊哥说的很好，直接闭眼入上界嘛，这还用问吗？问答案说你好，请问一下，家庭用车，小孩是1.83米，家里哟、哦，孩子还小孩1.83米呢？就你家宝贝1.83米了，个子，我天！啊，要4驱 SUV 有推荐吗？有，你得告诉我你预算多少，你是买电的还是买油的，你得告诉我一下啊。来，方程抱太息啊，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这里是陪各位聊车的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正在湖北宜昌交通广播直播间跟各位来继续探讨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面，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啊，欢迎各位就您所想问的问题来保持互动。 来看这位朋友问道，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太极混动现在是不是降价了，现在能入手吗？我觉得啊，新能源车你有待观察，你可以观察观察再决定入手，不要盲目的入手。为什么讲呢？因为这车呢，它的所谓降价是为了迎接闪充啊，而且我怕你哪一天你买了这个现在版本的没有买闪充，哪天发现中石化啊，遍地都是比亚迪闪充店，朋友买了个闪充去比亚迪那去中石化，你加油，人家闪充四分钟，他也四分钟，他跑400公里，你跑不了，心里不好受。所以说，坐等观察啊。安手你好，请问一下新款天籁怎么样？您指的是鸿蒙座舱版本的天籁是吗？鸿蒙座舱版本天籁，跟各位说一个事儿啊，它拥有的是华为的鸿蒙座舱，但可不是乾坤智驾。就是你买天籁说，哎呀，那人家有华为智驾系统，我谢谢你。它只是有这个鸿蒙座舱，就是这个你人的手机互联可能比较方便啊，人机互动响应更积极，内饰看起来更科技感，动力还是那个动力。你说，按说我开车喜欢动力强一点的，算了，你别买了。2.0T CVT 也不适合呀，你说是不是？2.0升那个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我个人观点，你说预算有限啊，就是想买个油车，可能开个8年10年买一台油车，一年跑个万公里。我对座舱有要求，你买这车啊，天籁新款没问题。一年是14000公里是吧？14000公里，我建议买一个类似于，如果预算要省油的话，其实2.0省油，现在谁是极致的？是丰田的，丰田雷凌和卡罗拉2.0升的纯油，他们是在2.0里面比较省油的极致啊。所以说我要买2.0的，要极致省油，不要混动的，纯油的你买谁？你买丰田的，买丰田雷凌或卡罗拉，极致省油2.0的啊。您可以考虑一下啊。来，文道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保时捷的泰坦开够了，动力和配置没20万的车好啊？你就是说你想把自己保时捷的这个泰坦卖掉，然后买个20万的车是吗？那你比较适合买20万左右啊，你比较适合买一个20万，那不够。你开保时捷的人，你现在买20万的车，那这个有问题了啊。那你这很明显是来炫富的啊。我就拒绝回答下一个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我爬个楼啊，奇瑞的瑶光的油混和 XT5 哪一个一年小10000公里？你买谁？买 XT5 帖子啊，买 XT5 啊，对，上汽 Z7T。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的啊，把曾经比较高端豪华的，类似于有人说安师傅，我保时捷我911我不要了，我想买小米的速七行吗？啊，我安师傅保时捷卡宴我不想开了，我想买一个 M9， 你看可以吗？我说这个好像不是很适合啊！我说你都开卡宴了，你还在乎 M9， 这怎么弄的？这个不对啊，不对，这不对那回事儿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一年20000公里啊，城区居多，小鹏 G X、腾势 N8、理想 L8 该怎么选择？一年20000公里，城区比较多，相对来讲，这里边呢，腾势 N8 可能更适合，因为城区比较多嘛，你买插电混动的可能更适合，买腾势 N8 比较适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5: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6: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5: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6: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

0: 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1: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2: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网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欢迎各位进到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在里边直接留言，也欢迎各位进入安师傅说车平台，在里边直接留言。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中文检索 YZAND， 这个检索安师傅说车啊，或检索 YZANDA。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小写的啊，进到直播间直接留言。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腾势 N8L 与大唐30万的预算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这里边呢有一个问题啊，是什么呢？现在暂时这个腾势 N8L 暂时还没有，我只是暂时啊，暂时还没有上纯电版本的。那大唐这车呢，据我所了解，上市的话主推应该是纯电版本的。这两个点您看您心里有个数，你是要买插电的这个还是要买纯电的？要买纯电的话，大唐这车上市之后呢能干到8-900公里啊，30多万，8-900公里纯电部分还是个闪充。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闪充版本的，您以后啊在中石化啊，以后肯定会马上普及了，因为这个东西安装很快，7天就安好了。然后以后加油啊，人家你就充电呗，充电个3-4分钟啊，跑400-500公里了，不就跟你平时加半箱油差不多吗？啊，对吧，多好是吧。嗯，就是个人观点的话，你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充电不方便，你可以买闪充版本的这个比亚迪啊。安生你好，请一下，我看了荣放啊和别克致敬的 E7，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甭纠结。荣放是没有办法跟别克 E7 讲比颜值的，没有办法跟 E7 讲空间的，没有办法跟 E7 讲座舱的，没有办法跟 E7 讲省油的。但是相对来讲，虽然说油车都不是很保值了，但丰田毕竟是丰田，尤其年龄大了一点的话，还是有人抢着要丰田的啊。一台车你要这么说吧，按说我可能会开个8年10年的，那你还是买荣放吧，还是买荣放更适合了啊。对，那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618汽车会降价吗？你想多了啊。那个油车会的啊，新能源你甭想，你想多了啊。对，新能源油车的话，你现在去抄底买没问题，你就逮着618去买，油车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啊。对，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大唐和奇瑞 T11 该怎么选择？如果说你讲的是电池啊，你讲的是电机，你讲的是这车的悬架系统，你必须买大唐啊，你不用纠结，你纠结一下都对大唐不礼貌哎。啊，你直接上大唐好吧。嗯，来，谢谢，不客气啊，不客气。感谢张同学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大唐最值得拥有的是它纯电版本的大唐。你什么时候说，哎，我想买个奇瑞 T11 纯电的，你谢谢你啊，没听说过。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730纯电能买吗？730纯电是什么？730纯电什么意思，铁子啊？您把信息更新一下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凯美瑞质量下降的快吗？不存在，老铁，不存在质量下降很快的问题，动力总成依然很稳啊，动力总成稳定性依然很好，其他部分吧，反正他又不是做慈善的。蒙迪欧运动和凯美瑞双擎，只要你对动力就加速度零到动态动起来的话没有太强要求，一定是买双擎，买丰田双擎2.5混动的。 一定是这么买的啊。你说安师傅，那我就对起步有感觉，那也没办法，你去买蒙丢运动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谢谢，不客气啊。来继续留言啊，咱们广播直播正在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同步直播，视频啊，在里边直接找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也感谢安师傅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美好时光等朋友在线观看咱们直播，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扔在公论评论区，看到您问题回复您。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皇冠陆放可以考虑吗？买车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你要告诉我你买的车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我跟你讲一下，如果是安师傅买皇冠陆放，我会选择它什么。第一个，我一定是冲动力总成稳定去的。第二个，买混动版的一定是对混动版本稳定去的。第三个，一定是对这车长时间拥有的那份信心而去的。市场数据摆那儿了呀，在全世界的这样一个销量当中，丰田的销量以及丰田的这样故障率它是不高的，是很低的啊。无论是丰田的纯油的还是丰田的混动，它的故障率是不高的，就是相对来讲是低的啊。这么说，所以说呢，你的点出发点在动力总成，您出发点是一年跑多少公里，你出发点是这车长时间拥有，你买它没有问题。你说按说我们这车可能就开一段时间吧，开个两年三年可能会转手啊，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想法。现在丰田开始不是很保值了，已经，尤其是两年三年的丰田，因为整体新车价格跌得很厉害嘛。但是年代长一点的话，我在猜测可能会比较保值。另外再补一点啊，之前有人说我把车开报废，我把车开报废的话，那是不是油车报废价格比新能源要高呢？未必。我这里科普一点啊，油车报废是称整备质量的。什么叫整备质量？整备质量就是把你家装的什么脚垫啊、坐垫啊、方向盘套啊，啊，把你家装的什么这个什么你自己装的什么悬架啊，全拆了，不要那个，恢复原厂状态，哎，整备嘛，是吧？但是这个整备重量要不看你的一个一致性证书的，也不看你的这个大本里的整备啊，要现称的。好，把脚垫、坐垫、方向盘套全扔了啊，整备来了您的。好，这个时候称重啊，基本上一。

0: 一吨多少钱？那新能源的车呢，它除了这个正常的车体框架的整备质量之外呢，它还有电池的重量。电池重量是单独称重的啊，不，电池不是称重，电池是按度数来的啊。比如说按说我是千瓦时，我是这个35千瓦时的，那要分成你是三元锂电还是磷酸铁锂。相对来讲，三元锂电它值钱一点点，同样是一度的三元锂电，它可能是将近500块钱啊。如果是这个磷酸铁锂，它可能就是300-400块钱，一般呢可能会贵出那么100多块钱啊。我这个价格是看情况的，就大概左右啊，就500元左右，300多元左右啊。那你说，按说我的车是100度的，哦吼，那你车报废一下，光电瓶的话，很可能就能弄个几万块钱啊，3-4万块钱，再加上车体一称啊，一吨的2000多块钱，好，这一称的话，大概你能拿个5-6万块钱。啊，当时这车20多万买的，好家伙，结果呢开8年报废吧，哟哟，还能报废个几万块钱儿。那电车、油车可报废不了几万块钱啊。所以一个新的观点跟你分享一下。听众说了，安叔你好，引号背叛我们纯油车了啊？不存在，我一直说我的观点，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还是插混还是增程啊。一定是按需购买的，不存在网上所讲的说啊，那这个新能源车普及了，油车就没有市场了，没人买了，不存在，还是有市场的啊，还是有市场的。所以说呢，只能说按需购买吧，还是由厂家去生产新能源的和传统油车的是有的，只能是按照你个人需求去买就好了啊。来继续啊，新能源啊，不是新车、二手车、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感谢网友74013给主播点赞，谢谢啊！也感谢美好时光在安师傅说车平台，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来看直播，谢谢你。这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在元 Plus 闪充和方程豹泰三闪充当中选一个，该怎么选择？你要首先了解品牌定位，只要你了解品牌定位之后，你才能知道自己该怎么选择。方程豹本身定位就高于比亚迪啊，这是明显的板上钉钉的。我不知道你预算多少啊，方程豹泰三和比亚迪元 Plus 的话，相对来讲级别更就是品位更高的绝对是方程豹，讲经济实用的绝对是比亚迪。还是我小年轻的，那你就买方程豹呗。还是我这给媳妇儿买居家过日子，借儿送儿，你还是买比亚迪元 Plus 更靠谱啊，这是实话实说啊。所以说你不要纠结，就跟买手机是一样的，我是买双折屏还是买三折屏，都是华为的。那能一样吗？那不一样啊！你说，安叔，我就刷个视频呢，那你有必要买三折屏吗？这个没必要，对吧？你说，安叔，那我这个经常打游戏拿三折屏打，没听说过这个。啊，那这个按需购买吧。啊，人不识货，钱识货，还有品牌它不一样，定位不一样，群体不一样。尤其是新能源品牌，它这个群体。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五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在安师傅说车平台，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师傅的安啊，这个也可以检索 YCANDA 小写的 YC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来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波涛汹涌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感谢来自于白城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世纪冠军，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啊，我在宜昌等着你，我在宜昌很想你。保不齐哪天您所用的新能源电池，那台车电池是我们宜昌产的，或者说你那台新能源电池里的车里的电池用的这个矿物质啊，是我们宜昌产的，所以说呢，你要了解宜昌这座城市啊，欢迎各位有机会安排次宜昌的行程。感谢世界冠军来，世纪冠军来直播间来看问题。下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的宋 Ultra DM-i 和宋 L DM-i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这么说吧，两款车同样的啊，定位不一样。宋 Ultra 这车的定位呢更居家一点点，宋 L 这车的定位呢应该说是偏向于年轻一点点，就看你怎么想这事儿。而是我对空间没要求，那我对颜值有点要求，我年轻人你还是买宋 L 吧。而是我这就是居家用的啊，我觉得可能宋 Ultra 更适合你，光纯电部分这部分可能宋 Ultra 更适合咱们老百姓这居家过日子为主的朋友们啊，观点供参考。感谢横竖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空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对，在咱们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好了啊，看到您问题马上回复到您的相关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智己 LS9 和小鹏 G X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跟你讲实话啊，上汽智己这个品牌啊，一定是智己啊，不是自己。普通话我还挺好的。智慧的智，自己的己，智己啊。品牌定位是高端，是豪华啊，它定位是比较高端的，是豪华的，是舒适的。可能生意人士啊或是这个沉稳人士啊，买这个智己的更多一点点。那小鹏呢，就不是这么说了啊，小鹏可能更多是年轻人的选择啊，可能大学刚毕业

硕士刚毕业，父母给点钱，自己赚点钱啊，低桶金，很喜欢这个什么座舱啊，喜欢的这个就是纯视觉系统啊，对这部分什么智驾这部分很感兴趣，因为觉得呀，这还是视觉就是人的视觉系统中看得更清楚的话，对这个很有研究，一定是买小鹏的啊，对，一定是买小鹏 J X 的啊，所以两款车针对人群不一样，还是那句话吧，你说安师傅，我买手机，我是买这个华为呢，我还是买小米呢？这种感觉啊，或者我是买这个当年啊，我是买荣耀呢，我还是买红米呢？这能一样吗？这人群不一样啊，人群不一样。我之前讲过的新能源，现在真的人群定位很准的。您看看自己什么人群，那大概就买什么车了啊。对，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重庆的网友0070，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东莞的网友独1无2，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问到你们所想问的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塞纳和格瑞维亚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甭客气啊。这个问题我应该说了有800回了，应该啊。哎呦，从几年前就在说这事儿。塞纳啊，他比起格瑞维亚来讲呢，就是稍微的老成了一丢丢。啊，如果说之前的60后、70后按10年来算一个代沟，70、80按5年算一代沟，80、90按3年一代沟，他俩至少一3年代沟吧。啊，我个人管3年代沟啊，所以说塞纳的这个拥有者可能估计对格瑞维亚可能不是很感冒，格瑞维亚拥有者对于塞纳说有点老气这个，所以你说仔细看吧，俩车长得有点像，但是你仔细品，格瑞维亚是年轻那么一点儿，人群不一样，整体一汽丰田的定位啊，它就是比广汽丰田要偏年轻化一点，你甭管是格瑞维亚跟塞纳。你还是皇冠陆放跟凯美瑞啊，不呀，陆放跟这个汉兰达，对吧？它不一样的，亚洲龙和这个凯美瑞或亚洲狮啊，这不一样的定位，不太准确的啊。嗯，也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哟，看时间，咱们节目要结束了，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会有好东西跟各位分享一下。第一个要说一下亚瑟士男女同款的 SE 跑鞋，这是我们首先分享的啊。首先这个鞋是男女同款的，嗯，希望你和你老婆脚丫子一样大呀，不能够吧？你说，哎，那我给儿子买一双，然后我也穿，哎，那可以，男女同款的。这些不错啊，男女同款的亚瑟士的 SE 跑鞋，重点是在别个地方的话，你这多少钱的？在咱们这儿多少钱？329啊，329的价格。对，怎么来买这329这价格的亚瑟士呢？首先，那个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您搜了关注了，在1059主播甄选的商城有个产品搜索栏，在搜索栏里你直接输入啊亚瑟士。或你输入跑鞋啊都可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鞋了，329的价格，329的价格直接下单就好了啊。而且即日起储值500变550，储值500变550，就你储值500能当550块钱用，这事儿你说好不好？好，当然好。关注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另外一个事儿，就马上是618了嘛，啊，但这番话可能是在某一天节目重播的时候你就听到啊。618年度大促，哎，对，认准618专属储值啊，500变550啊，消费有惊喜，确认收货满999直接送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满299送10元。无门槛券，满599返30元无门槛券，7天有效啊，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好了，看看时间，结束节目，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明儿再说，明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

0: 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3: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9: 不懂不懂的
5: 周杰伦的歌里
3: 辣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央视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当年的收视网红，片中出现的中国匠人被大家称作新晋男神，甚至连玉猫都成了大众的明星。同样，同名的电影主题曲《当我在这里》也让大家印象深刻。叮叮咚咚的前奏响起，那是故宫钟表修复师手下的走表声，是故宫文物修复师们在紫禁城骑车的清脆车铃。这些大师们数十年如一日，在秋光、蝉鸣、白雪、杨絮中穿行在紫禁城，悠扬的钢琴和如歌的行板仿佛诉说着他们走过的四季。这首歌曲《当我在这里》是由陈粒来创作演唱，由姚谦作词和担任制作。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首《当我在这里》。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刚才这首开场曲是来自于陈粒的《当我在这里》，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姚谦。早在和孟京辉、廖一梅进行话剧创作的时候，姚谦就爱上了北京这座充满文化底蕴的古都。当我在这里可谓是姚谦写给这座古都的一封情书，也是他对十多年北漂生涯的一记空谷回应。在谈到这首主题曲时，姚谦注入的是对匠人精神的理解，他想要诚实地将影片的氛围传递给观众，借由抽象的音乐语言去描述那一份专注的心和匠人们生命里的纯粹与芬芳的时光。而当他谈及现实中的生活，姚谦收放自如，态度豁达地迎接自己的晚年。他说，我当然更喜欢如今的生活，这是我后来这几年很刻意地调整自己生活的原因。他说，我花更多的时间去阅读，尽量不受经济压力地去写作，这是我特别向往的生活。他的歌曲总是能够触及人心。有乐评人说，每个女人都为他流过泪，但是他却再也不写情歌了。今天节目我们就来倾听这位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但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2: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3: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4: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3: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
6: 我的知了爱在哪里，
5: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7: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8: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该隐瞒的事总是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原来你也在这里。

每当这些触动人心的歌词汇聚到一起，不是作为情歌串烧，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出自于同一人之手，那就是中国台湾的金牌词人姚谦。他见证了港台流行音乐最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年代。姚谦身上重叠着多重身份，作词人、唱片制作人、音乐节目制作人、互联网音乐公司高管、作家、收藏家，他的头衔之多不亚于他笔下的一支支金曲。那我们就从几位女歌手说起，来倾听姚谦的那些情歌。第一位就是王菲了。王菲留给香港的印记，在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仍旧可以寻摸得到。香港给了王菲开拓的视野和充足的成长空间，而王菲则给香港人带来一种思想和文化层面的反差。王菲最初到香港的时候还不是叫王菲，那时候她叫王静雯。而在香港人眼里，这个叫王静雯的女歌手虽然声音很棒，但是打扮老土，脾性上与港人格格不入，歌红人不红，这就是王菲刚到香港时的状态。她的制作人杨明煌和姚谦是好友，他请姚谦为王菲写歌。那个时候姚谦根本不认识王静雯，更别提王菲是谁了。杨明煌向姚谦介绍，那个女孩不爱

说话，眼睛特别大，老是瞪着你看，然后人挺有礼貌的。那个时候，公司即便是放了两天假，王菲都会回到北京。大家猜测她是在谈恋爱。没错，那时候正是和窦唯在一起的日子。回忆起当时写歌时的场景，姚谦说，当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捂着鼻子在北京胡同公厕的王菲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灵感。为了爱情，一个那么有名的女明星愿意做这件事情。歌的第一句马上就有了，我愿意为你放弃我姓名。录歌的时候，王菲唱错了一个字，姚谦有点不高兴，让她重唱了一次。直到录完歌，姚谦才算是正式跟王菲见了面，他们就握了个手。王菲的话不多，再后来，姚谦跟王菲成为了百代唱片的同事。一首《我愿意》把王菲送上了歌坛天后的宝座。用作曲黄国伦的话说，这首歌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第二位要说到的女歌手就是刘若英了。2003年，刘若英以人间

因四月天中民国好妻子张幼仪的形象出现在姚谦眼里，她是被经纪人张艾嘉拉到姚谦麾下的。作为一名知性的女歌手，从老东家滚石改签新东家维京唱片，刘若英本人并不自在。姚谦对刘若英进行的第一个改变是不穿黑裤子白衬衫，姚谦的理由是黑裤子白衬衫造型就像是刘若英身上的文艺女青年的标签一样，但是在异性的眼中就完全没有了感觉。当时的刘若英已经算是大龄女青年了，沉浸在张爱玲的角色之中不可自拔，特别的愁云惨雾。姚谦想要做的就是削弱刘若英一直以来的文艺范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5: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6: 戴上安全帽啊！
5: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7: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5: 出发前的第一步，
8: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5: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9: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5: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

0: 本期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 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 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 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呢？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姚谦认准了，其实所有文艺女青年都是向往普通女性的普通生活的，所以姚谦要求刘若英合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强迫她身上一定要出现红色，这种以前从来不会在她身上出现过的颜色，穿上花衣唱舞曲，这是姚谦改变她文艺范儿的第一步。 就连演唱会上的基调也是选择有节奏的快歌。在姚谦的助攻之下，刘若英开启了她全新的维京时代。在新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她既延续了自身的特性，又同滚石时代的自己划清了界限。她尝试与以往专辑不同的新鲜风格，她的全新时代让人印象深刻。维京唱片成为刘若英音乐事业的新的起点，不断地突破自己，让歌迷听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0: 起。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原来你也在这里，被誉为金牌词人姚谦的巅峰之作。这首歌是翻唱自日本歌手三田宽子1986年的经典作品。推出的时候，恰逢刘若英参演有关张爱玲的电视剧《她从海上来》。姚谦在歌词中致敬张爱玲的小说《爱》，张爱玲对待爱情的态度既执着又决绝到残忍冷漠，这是姚谦所不认可的。在《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歌词当中，他用独具匠心的笔改造了张爱玲的爱情观，也彻底褪去了刘若英身上的文艺范儿。对于刚刚从张爱玲角色中抽身出来的刘若英，这首给爱以希望的歌能够彻底抒发她备受压抑的情绪。在张爱玲的小说《爱》中是一种错过，但是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却是一种充满着希望的遇见。所以连专辑的封面她都是一身红色的苏格兰裙，这也是她第一次在专辑封面上穿红色衣服，红色成为了后来的刘若英最喜欢的颜色之一。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更是让她收获了姚谦最美的歌词，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个故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
2: 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0: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乐评人说，每个女人都为他流过泪，但他却再也不写情歌了。今天我们说的是作词人姚谦的故事。姚谦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中的瑰宝在北京，在那里姚谦结识了孟京辉。当时孟京辉拿到一笔数额不小的赞助，用来打造新的话剧《琥珀》，袁泉是女主角。因为《琥珀》，姚谦结识了袁泉。孟京辉把《琥珀》定位成音乐话剧，一听到《琥珀》的故事大纲，姚谦就觉得十分感动，他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剧的音乐做好。这对主演袁泉和刘烨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考验，必须在演出时现场演唱歌曲。姚谦为袁泉写的歌曲宛如神来之笔，一唱三叹，绵延悠长的音符在剧场里回荡，犹如爱情森林里的琥珀精灵发出的音响。刘烨因为琥珀回归话剧，破天荒地在舞台上大展歌喉，被姚谦反复折磨的刘烨只能靠红酒找回自己的信心。刘烨的歌声低沉沙哑，无奈之中充满着迷茫，被姚谦反复折磨的刘烨后来被他形容为，他完全能做一个专业的歌手，尤其是表演型的歌手。

生，单曲循环。很多年后，这对主演依然是姚谦记忆当中闪烁的琥珀。姚谦说，袁泉给我最大的养分是果断的勇气，说到做到。袁泉永远是姚谦的例外，即使无人主动问及，他也会谈到对袁泉的欣赏。后来袁泉又主演了《暗恋桃花源》，依然邀请姚谦为主题曲作词，由此又诞生了袁泉那首传唱度很广的《暗恋》。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2009年的4月，姚谦在张国荣的忌日那一天给他写信，信里面说，相较于至今仍在媒体前装傻卖乖博版面的人，你显得更有尊严。

演，而我这个小角色也在努力的学习，卑躬屈膝的迎接自己的晚年。其实姚谦并没有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卑躬屈膝，反而是在自己的爱好与工作之间找到了更多的平衡。人生羁旅，没有最好的情感，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温度。千歌万曲，触动自己内心最柔软地方的，却只有那一支属于自己的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

群结队在头顶上转悠，什么人啊，车呀，房子啊，见什么炸什么，片瓦不留。所以每逢遇到一个个村庄的废墟，欧阳云逸就会告诉大家，不来打美国鬼子，美国鬼子炸完了朝鲜，就会去接着炸中国的东北，炸完了中国的东北，还会去炸他们各自的家乡。欧阳云逸还让李大个儿找来了木板插在废墟上，写下了几个粗大的字，同志们，看看朝鲜，想想祖国，耳听是虚，眼见为实。后面的部队从木板前经过，虽然一个个都默不作声，但却把牙齿咬得咔吧响，心想，这个美国鬼子要不是他们，这一个个山清水秀的朝鲜村庄岂能遭受如此浩劫。所到之处满眼皆是残垣断壁，城镇乡村都给炸得差不多了，所以部队有着非常严格的防空纪律，白天不能冒烟，晚上不能生火，天一亮就隐蔽。朝鲜半岛山高林密，许多地方生长着参天的原木和原始森林，倒是利于部队的隐蔽集结。美国人的飞机大小不等，颜色不一，通常却只有四个类别。一种是比较小巧的侦察机，光转圈不扫射，要是发现了可以打的目标，要不了多久战斗机就跟定过来了。另一种就是战斗机，一副长长翅膀的两头各挂着一个副油箱，像是一副挑子挑着俩油桶，所以都管它叫油挑子。后来知道它学名叫 F-84， 是一款性能很好的飞机，能打机关炮，扔炸弹，也能发射火箭弹，低空性能优良，有时就贴着山沟和树梢飞。部队在山上看下去，连他翅膀上白五星的机徽和座舱里头戴飞行皮帽的飞行员都看得很清，很多部队吃过他的亏。再一种是轰炸机，块头大，声音大，炸弹威力大，飞得也高，多半出现在城镇、桥梁、交通枢纽和集散地上空，炸起来是铺天盖地，惊天动地。后来战斗打响后，还有一种专门给炮兵指示目标的飞机，叫炮兵校射机，它一在头上出现，炮弹也就跟随着打来了。在这三天与美国飞机的遭遇中，吴铁锤他们也摸出了一些门道。美国飞机虽然猖狂，却也有规律可循。油挑子基本上是沿着山谷和道路飞，只要避开了谷地、道路、开阔地，隐蔽得当，它一般也打不着你。轰炸机有自己固定的目标，它轰轰隆隆地从头上过，你不招惹它，它也不会停下来炸你。关键是不能暴露目标。兵团所属部队都是秘密入朝，隐蔽开进，除了防空需要外，还有隐藏战役企图的目的。挨点炸，受点损失是小，真要是暴露了战役企图，那问题可就大了。尽管如此，部队在空袭中的损失还是非常大。虽说过江前都仓促地安排了防空学习，但是有些情况对于从未经历过如此高强度大规模饱和式空袭的干部战士而言，还是始料不及。吴铁锤的前卫营作为全军的先头部队，是在11月7号这天晚上过的江。十来天前，先期入朝的13兵团38军的一个师，在战役机动途中遭遇美机空袭，师指挥所隐蔽在一条近百米长的隧道中，人员进进出出，结果被超低空飞行的油挑子发现了。
四下游挑子轮番俯冲攻击。

0: 发射的数枚火箭弹直接打在隧洞中，引起爆炸、燃烧和浓烟，造成司政后机关干部战士200余人阵亡。所以全军部队被紧急要求，凡遇空袭一律不准进入洞口开放的山洞或隧道，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吴铁锤他们自己也多次遇险。过江后的第一天，部队一整夜走了几十里山路，人困马乏。天亮后，刚在树林里隐蔽休息，美国飞机就来了，开始是架侦察机，慢慢腾腾地在林子上转。转了差不多两袋烟的功夫，翅膀一斜，直直地向北边的鸭绿江飞去。趴在大树底下的吴铁锤站起来，拍打拍打身上的土，摸出了碎烟末和一指长两指宽的纸条，才要卷根烟抽抽，但南边又响起了越来越大的飞机轰鸣声。这回来的可是三架油挑子，机翼下黑乎乎的小炸弹都看得一清二楚。吴铁锤丢了烟沫子，边往冰凉的地面上趴，边向四周围大声喊叫：不准动，都趴下。又扭头吼道：吹号。司号员也是营部的司号长陈阿毛一个机灵爬起来，亮出油光正亮的小号，腮帮子一鼓，凌厉的号音顿时掩盖了风雪呼啸，回荡在冰冻的山岭。随着吴铁锤的指令和陈阿毛的防空号声，远远近近传来了一片趴好、不许动、不准讲话等此起彼伏的喊声，林子里立时变得寂静无声。上海人陈阿毛中等个头，长得细皮嫩肉，天生吹得一嗓子好号。他随身背着两件宝，一个是小号，一个是吴铁锤的心爱之物雕花云龙纹檀木匣铜锣。吴铁锤所带的部队与众不同，别的部队打仗吹冲锋号，他的部队打仗不仅吹冲锋号还敲锣，他称之为冲锋锣。吴铁锤告诫上海人陈阿毛，无论何时哪种情况，缺胳膊断腿少脑袋不能把锣丢了碰了。几架油挑子先是以极低的高度轰轰隆隆地从林地上空飞过去，像是在接受检阅，可是转了一圈又飞回来，如同先头的那架侦察机一样慢慢腾腾地开始转圈。兴许是发现了点什么蛛丝马迹，兴许先前的侦察机给他们捎了话也不一定。这几架美国飞机转了一圈又一圈，两袋烟的时辰都过去了，还在上面转，一点没有飞走的意思。机枪班长孙有壮两手把着捷克式轻机枪，一只眼闭着，用另一只眼斜了斜不停转圈的美国飞机，说：只要下命令，俺保准一梭子给揍下来。未待吴铁锤瞪眼，欧阳云逸却火了，他压低了嗓子说：就你本事大，想违反战场纪律吗？孙有壮的顶头上司小个子浙江人曹连长一见欧阳教导员发了脾气，也感觉到脸上不好看。个人主义，他闷声闷气地数了。孙有壮脖子一缩，眼一闭，趴在捷克式上再不敢言语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3: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上级在防空问题上有严格的规定，要求一律不准组织对空射击，以免部队暴露。孙有壮是沂蒙山脚下朵庄镇孙家庄子人，典型的山东大汉。3年前，部队在他家乡的孟良崮打国民党整编74师，他在之前的阵地上火线入伍，平日里饭量大，胆子大，欧阳云逸一说话，吴铁锤反而不好说什么了。平心讲，他认为机枪班长孙有壮的话是有道理的。美国飞机这么猖狂，又飞得这么低，多半都贴着头皮擦着树梢。

轻重机枪一个急火齐射，揍下他两架三架不成问题。有时看到飞机贴着树梢飞，他手心里头也确实痒痒。马夫班王老头王三也等得心焦，掏出烟袋装好了烟锅子，对吴铁锤说：抽袋烟，营长，我估摸着他得赚个一年半载的。王老头的十几匹骡子拴在远处的一座小山包里，驮着营部的行李、干粮和重机枪、迫击炮弹。其中宝贝骡子大青花拖着满满一箱子地图，这是全团的作战地图，数日前刚在曲阜兖州发下，还没怎么派上用场。吴铁锤和欧阳云逸趁着隐蔽休息的空隙想要研究研究，他就抱了一摞送到营部来了。正王老头心焦的是那些骡马，虽说都卸了驮具在树上拴牢了，也放了草料让他们嚼，但是油条子这么个转法，难保不转出点什么事儿来。大青花也在其中，此刻更让他牵肠挂肚。看着眼前的烟袋锅，吴铁锤又要瞪眼，可一想这个人是王老头，就把到了嘴边的狠话咽了回去。我这有，他捏出烟沫子闷声闷气地说，不怕飞机发现你？王老头不紧不慢自个儿点上火，吐出一口浓浓的黄烟，说道，咱抽袋烟他还看见了，那不是瞎掰扯吗？吴铁锤没好说别的，防空对于刚刚入朝的部队而言是一个既新鲜又十分严峻的课题，他们既未经历也未想象过会有如此严酷的现实。大声说话、吸烟会不会暴露目标，会不会影响防空，谁也说不准。以吴铁锤和欧阳云逸的看法，这似乎是大白天说梦话，自个儿糊弄自个儿。但谁又能说得准呢？在事关部队生死存亡的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毕竟大白天说梦话的事情也确曾发生过。所以说王三认为抽袋烟飞机看见了那是瞎掰扯，吴铁锤一时也不好反驳他什么。王老头王三资历很老，别说是吴铁锤、欧阳云逸这些营以下干部，在团里团政委的资历也没有他高，就是到了师部，他跟师长黄天柱、师政委向修远也是不相上下。师长黄天柱、师政委向修远不过是在长江以南打了几年游击，带着新四军的老底子北上发展，后来在苏北鲁南这一带统一整编，成为他们这个军的前身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而老王头可是个地地道道的陕北红军，虽说没走过25000里，却是在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前几个月就参加了当地刘志丹的红军部队。抗战初期随八路军115师东进支队辗转到了鲁南、鲁中，开辟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后期与江南苏北北上的新四军部队会合，编入了一纵的部队。老王头虽是一介马夫，却也戎马一生，参加过很多大的战役战斗。开始他一直给首长喂马，随着仗越打越大，从山沟沟打到大城市，首长们都打进了城，不再用他喂马了，他就请求下连队喂马。老王头平日里少言寡语，像个闷驴，对骡子马的感情却极深，偶尔也只和心爱的牲口说上几句话。这时候老王头30开外将近40的年纪，比起一般的营连干部要大出十几岁，虽然一介马夫，享受的却是团级待遇。

0: 吴铁锤将烟沫抹在纸条上摊匀，一转一转拧成个喇叭筒，伸出舌头舔了舔，点燃，深吸一口，随之就涌出一团黑乎乎的烟雾，呛得欧阳云逸咳了好几口。他把眼镜摘下来擦了擦，十分不满地说：“什么烟，简直就是辣椒粉。”不抽烟的曹连长也咳了好几咳，但是却未敢埋怨。吴铁锤也不答话，自顾自一口接一口吸烟，没几下，直把长的喇叭筒就烧成了烟屁股。几个胆子大一点的干部老兵说抽烟暖和身体，也拿了纸条烟叶卷来抽。一时间，营部所在的树林子烟雾弥漫，梁墨元、吴一六已多年不吸烟了，但是听说吸烟暖和，也就想要来上两口。因为多年前吸的是洋烟卷，即使跟别人要了烟叶纸条，他却不会卷。吴铁锤说：“给我，我给你弄。”吴一六将卷烟的家伙递给吴铁锤，吴铁锤三两下卷好了，却并未还给他，而是自个儿点火吸了起来，一边吸还一边没好气地说：“凑什么热闹呢？不能干点正事儿？”吴一六冻青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一咧嘴，他很小心地解释着说：“吸烟暖和，我暖和暖和，你想法搞点吃的来，不比什么都暖和？”吴一六嘴唇扒的两下闭上了嘴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Honey, you should July see
1: that wait wait
0: Honey, honey, 尝几分甜的
1: Feel it, feel it, feel it
0: Honey, honey, you should July see
1: that wait wait
0: Honey, honey, 尝几分甜的 Feel it, feel it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6: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7: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6: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7: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6: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嘛？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1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所谓一个人的长大，便是敢于惨烈地面对自己，在选择之前有一张真诚坚定的脸，在选择之后有一颗绝不改变的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四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烦。
1: 潘玮柏的阳光是他最受歌迷喜爱的特点，他很喜欢把生活当中遇到的任何事情用幽默打趣的方式表现在音乐上，听上去真的是生活没心没肺没烦恼，

着似乎总是让人觉得恐惧，但是其实生命中静默时刻远比喋喋不休的习惯重要。爱情也是如此，没有静默是没有深情可言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

听李健的歌，总是会觉得他唱歌的样子很像是茶的香味，有自己独特的清香，而且我也会觉得他的声音跟大提琴非常的配，他自己本身也非常的喜欢古典音乐。像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实际上有很多编曲的方法，但是他自己呢有自己的坚持。在一次综艺节目当中，他还聊到说，其实做古典音乐很费钱，为什么呢？因为一首歌有时候你要请四五十个人伴奏，可能还会导致费力不讨好。那当时跟他一起聊天的是王自健，就问他说，为什么要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李健的回答是，就讨好我自己，还有我身旁那些喜欢我音乐的朋友。后来的后来，我们也知道了，在17年他当时43岁，在元宵晚会当中听到了古典编曲版的这首歌《向往》，来自于李健。

是不是你也觉得特别美，特别享受？如果有这种感触，那李健之前的努力就没有白费。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听到 Sparks 来自于 Cover Drive。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Wow. 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湖光路西往东方向，从云高路到宜兴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感谢永远有歌，
7: 感谢永远有歌，
6: 把心境道破。
7: 那些
6: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7: 一路陪你，
6: 慢慢听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张雨绮以及庞宽的合作，你还是我最爱的那个男孩。如果你想复习一下他的美、他的个性、他的可爱，除了在综艺节目之前的姐姐当中，你也可以去复习一下他之前拍过的电影，像美人鱼之类的，也许又能够发现他当年和现在不同的美。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Charlie Boys。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个音乐人赵登凯，说名字你脑海当中肯定很难浮现出他的样子，但是他有很多创作其实你都听过了，算是小小的出圈了一把。马上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赵登凯，一座城市一片森林。

0: 你的想法猜不透，你的心像一个迷宫。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5: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4: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5: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4: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6: 刷会儿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6: 啊，知道了，知道了。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6: 唉，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1: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2: 那些你们喜欢的、
11: 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刚刚来唱歌的是通过健身让自己瘦了很多斤的 Sam Smith 送上的 Diamonds。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他应该算是师出名门，为什么呢？因为他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而且呢有几首情歌串在一起，我们给他取名叫做幸福三部曲。哪三首歌呢？他有三首歌的歌名分别是我想，这是第一首歌的歌名，第二首歌的歌名是和你，第三首歌的歌名是在一起，拼在一起就是我想和你在一起。他很有灵性，而且呢这几首歌也成为了有些人想要来表白的一种好选择。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三部曲当中的我想，来自于余佳运。

一下好几年，怎么可能会是能让他有危险？死也不见门规着不起身，什么叫多谅解？我还要不要脸？这都能往回捡，那么你该怎么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3: 这真的太美了。
2: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4: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刚刚来唱歌的这一支乐队，他们乐队的成军时间有可能比正在听歌的你年龄还要大那么一丢丢，因为他们已经有很悠长的岁月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经历了很多，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商业的，有艺术的，有非议，有突破，还有蜕变。而且呢，到目前为止，他们在舞台当中，包括在综艺节目当中的出现，也会让我们觉得他们一直是那个有着自己个性的，一直在坚持着独立摇滚和英伦摇滚气息的乐队，国威 VC 优雅，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詹贝贝，我们戏称为詹贝贝的 James Bay U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
6: 最近呢，东南亚各国陆续对中国实行免签，也让周末出行东南亚啊出国来回成为了一种唾手可得的旅行模式和方式了。今天这期节目呢，告诉大家的是，去东南亚一定要记得拎着空箱子去，因为从那儿回来一定不会让你失望，不会让你空箱而归的。你要留出足够大的空间，给那些好玩的好吃的留有足够的空余位置。
7: 今天这期呢是在吉隆坡回程之前，我和潘潘猫以及超级小包子三位在房间当中的一场买买买现场开箱展示。
6: 来，我们欢迎一下这次和我们一起来到马来西亚的两位旅游博主，一位是潘潘猫，生活达人，
8: 你也买太多了吧？
9: 买了一部分过来了。
6: 可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8: 是的，
6: 就
8: 是
6: 本来以为他是个旅游博主，后来发现他是个购物博主。
8: 是个买买，你们有没有发现，在潘潘猫面前我都
7: 显得没有那么能买，
10: 而且很会买。
6: 对，他就是
8: 你知道我为什么对他有这个印象吗？
9: 是那天我们在那个中央艺术坊，我们逛了半天，只买到了一点冰箱贴。以后我就说，
7: 你在群里发了一句，
6: 好好买啊！
7: 这个地方也太好买了吧！
6: 而且我买的东西啊，
9: 感觉很不错。
6: 怎么说呢？
9: 你有没有什么话知道？
7: 没有。
6: 然后又比较有当地特色，那我们拿出来什么？
7: 拿出来展示吧。

0: 车了嘛，有绿色的车，
1: 对对对，
0: 有红色的车，然后它还有梯子，然后这上面有骰子，
1: 嗯，
0: 然后四方大家就可以在这玩，咱们四个就可以玩了。然后这个是一个棋，我买回去想跟家里人一起来玩的。
1: 哦，
0: 嗯，然后我在那个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很好买的那个市场，
2: 榴莲味儿，
3: 嗯，因为我们刚刚吃了榴
4: 莲，
3: 我们刚下去吃榴莲了，对。
1: 我说，马来西亚的酒店是不可以带入榴莲和山
3: 竹的，但是可以带在肚子里啊。
1: 那你可以吃完了回酒店。
0: 那我们这味儿这么浓吗？
3: 嗯，
1: 没有没有，
3: 哈死他们！
1: 我就是很想，我想吃了，就
0: 是，是是是。然后呢，你看这个是用当地的植物精油做的植物皂，然后它不仅可以洗头发，还可以洗身体，
1: 因为它是以椰子油作为基底的。
0: 对对，
1: 嗯，
0: 然后它这上面还有他们这边的就是很有特色的
1: 印染的扎染布，
0: 不是扎染布。
1: 嗯，
0: 它不是扎染的，就是
1: 蜡染。
0: 对，就像娘惹服啊，他们都会穿这种，这种纹路的。然后这个才28块钱乘以1.74的话，其实它
1: 40块钱，
0: 它不贵，
1: 40左右。
0: 嗯，是的，这种手工皂。
3: 现在马币的这个汇率特别好，因为原来是1:2，现在是1:1:74，1.74。
0: 然后这个待会儿我说啊，这是我特别爱吃的宝宝，
3: 一个豌豆饼，一个豌豆饼。
0: 然后这个呢，是我买的。这边很有特色的15马币一个的这种车罐
1: 香薰，
0: 然后它是有当地食物特色的味道的，
1: 比如说
0: 像这个
1: 冬阴功的，
0: 对，像这冰茶的，然后这个是冬阴功的，
1: 嗯，
0: 然后这个里面打开呢是那种有液体的，然后它试闻的地方是有很多试闻的，然后我闻了一下选了这几个，这个是很适合买给朋友
1: 当伴手礼的，
0: 是的，然后它又便宜，
1: 嗯，
0: 又有特色，
1: 嗯，
0: 哦，你送起来又不心疼，然后这个也是那个
1: 这很重要
0: 冬阴的，嗯，
1: 可以多带几个，然后自己喜欢也可以买。
0: 嗯，
1: 这
0: 是空盒子，
1: 评价度很高的这个品牌的巧克力。
0: 对，这个一会儿你给我帮我安利啊，
5: 这真的好吃。
0: 这个是
5: 我都吃了一颗，
0: 包总安利给我的。嗯，然后这个是白场鸡，就是那个旧场鸡那个白咖啡的。冰箱贴，
1: 嗯，
0: 是的，
3: 对，
0: 你来帮我们说一下这个
1: 巧克力，
0: 这个巧克力吧，因为是你，嗯，
1: 发现的
0: ，并且我们在鬼宰相的那个地方发现了他一个品牌店，就是大家都在拍照的时候，哎，我们发现了，然后我们就赶紧进去了，
1: 嗯，
0: 那里面像一个小小的博物馆，像一个小展馆，他介绍了这个 Coco 豆的历史，
3: 对，
0: 嗯，
3: 这个 Barrels 是这个马来西亚本地的一个牌子，然后他买的这是另一个牌子。我们把两牌子都显示我们是公平的啊，
0: 对，是是的，然后这个是
3: 我们，我们是公平的，
0: 我们在超市里面他给我们的试吃了，当时这是那个黑咖啡的，
3: 然后他
0: 黑巧克力的，
3: 他就这个没忍住，然后就买了。
0: 对，我也想对
3: 我本来推荐的是这种的豆子，
0: 嗯，
3: 因为这个是原来那个上次我爸他们来这个买的，然后呢我就说怎么
5: 这里头是一个综合口味，啊，
3: 对，就来我说怎么来马来西亚还乱买东西呢，然后他们也吃不了，
5: 是坚果呢还是水果呢，
3: 就是
0: 坚果
3: 、哦，里边是各种坚果，
0: 其实就是巴旦木，就是大杏仁，
3: 我还说，嗯，我说这个东西怎么乱买呢，然后他们又吃不了太甜的，扔我那儿了，然后那天我就看电视的时候吃了一个，我说嗯味道好像还行，
0: 很好吃，
3: 然后就继续吃了一个，等我下次再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吃掉了一半了，
0: 嗯，
3: 所以我就突然意识到这东西有点好吃。
0: 然后它主打的特色是它是清真，并且它用的是天然可可脂，然后昨天他也问我了，
3: 嗯，
0: 什么天然可可脂和那种代可可脂有什么区别，那首先它就像是植物黄油和纯黄油、动物黄油的给你身体的区别是一样的。那么代可可脂就相当于植物黄油，它里面含有反式脂肪酸，让我们吃完之后你的身体是代谢不了的。但是真正的可可脂，你吃到身体里以后，它还会帮助你，像心脑血管，它会有一点点点点那种预防保健那种作用吧，一点点。
1: 嗯，
0: 就是建议大家还是不要吃人工合成的一些。
1: 总之更好代谢就对了。
0: 是的，
1: 嗯，
0: 那么它又好吃，然后这个呢，它里面你别看它五颜六色啊，它用的都是纯可可脂，然后再添加了一些抹茶呀，然后这个是白巧克力，还有那个粉色的是草莓的。
1: 嗯
0: 嗯，然后给大家推荐的话，像我没有那么爱吃甜，我就推荐大家买这种黑巧克力的，就这个牌子的，它也有黑巧克力的，它用的都是马来西亚产的可可啊去做的。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大家都非常，
3: 这是提拉米苏味的，这个
0: 非常喜欢的，
3: 更适合所有口味吃，然后上面是抹茶味的，
0: 对，这都是提拉米苏口味的，
3: 这个只有装在这种盒子里，是因为 这个上面挂着都是粉，提拉米苏上面是那种咖啡粉，这上面是抹茶粉。
1: 所以必须单颗单颗。
3: 如果放在这里，它就会就摇全摇得过。

0: 着很难看。
1: 对，
0: 嗯，
1: 没办法。
0: 然后
1: 这里面是独立包装
0: 的。是
1: 的，
0: 然后这个呢，这两个呢是巧克力口味的。那红色的会更甜一点，这个就没有那么甜。
1: 这两个都是提拉米苏巧克力口味的啊。
0: 其实这个也是要提拉米苏巧克力，嗯，但是它是抹茶的提拉米苏。
1: 对。
0: 然后我看到后面的配料表里面，它的干酪，它还含有干酪粉、可可粉，以就是纯可可脂以及咖啡粉，所以它就真的还是模拟那个提拉米苏的口味去做的，因为
1: 就总之它跟我们正常吃到的那个
0: 带货时就差连接了，
2: 我就正想说应该上链接，
1: 就跟我们正常吃到那种巧克力的口味不太一样，它就甜和不甜的，
2: 我们没那么确实没那么，
1: 我们并没有带货，我们也带别的，我们也带别的，也带别的，
2: 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可以，
1: 咱还是聊点旅游吧一会儿啊，对，一会儿咱们还是聊点旅游，可以可以。
0: 对，然后它除了这个之外，它上还有这种海盐的口味的巧克力，它还有70%-80%的黑巧克力，
1: 嗯，
0: 然后买了一个海盐的，因为我还挺喜欢巧克力没有点咸的那个口感的，
1: 嗯，
0: 然后这个就比较甜腻了，相对来说比较甜腻了，
1: 哦，
0: 然后它是
1: 昨天没吃，
2: 这是什么饼干口味吗，嗯，
1: 它是用甜饼干，对，
0: 啊，对
2: strawberry 还是草莓味，
0: 嗯，草莓味道的，嗯，啊，然后我们再来推荐这个是肉骨茶的汤包，这个
1: 感觉新加坡的肉骨茶更好喝，
0: 真的，他当时给我喝试用装了，
1: 嗯，
0: 我喝了，我觉得很好喝，
1: 哦，真的吗，
0: 对，
1: 好吧，
2: 我们不要否认马来西亚的肉骨茶，虽然我们在这儿还没有喝过，
1: 没有，我之前喝过一次，哦，所以可能喝了踩雷了，
0: 对，
1: 嗯，
0: 而且我是觉得咱们都可以同比着试一试，
2: 是是是，
0: 嗯，尝试一下，
2: 而买一包并不会怎么着，
0: 在超市里面试喝的时候，售货员那个姐姐还跟我说，她不仅可以包排骨，你也可以包鸡，
1: 嗯，
0: 都可以，然后一袋是一包，嗯，然后
2: 我想看一看它的制作方法，你可以继续介绍，
1: 就把它丢进去就可以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敷，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 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党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2: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3: 接下来这个也是我自己很爱的零食，其实我不怎么太吃零食，但是我一出来就控制不住了。有多少小伙伴是吃这款零食，小时候跟我一样吃这个鱼条的？
14: 我小时候也吃过，
13: 对吧？
15: 我也吃过
13: 蛋花鱼条，对，鳕鱼丝
15: 我也吃过。
13: 然后这边才卖1-2块钱，就这一包。

0: 一找小时候的味道。
1: 一两块钱这里都感觉这里没有鱼你知道吗，就是太便宜了。
2: 你吃它的时候追剧太好吧，
1: 追剧、
0: 嗯嗯、也没有什么压力，关键是、
2: 嗯嗯、
1: 剧还没开始呢就已经吃完了、
2: 啊、然后我其实还买了一个这个香粉，我觉得当时我觉得它
1: 香粉
2: 非常的，它其实是越南的，就是你在马来西亚你能买到很多泰国的、
1: 哦、
2: 越南的，还有它周边国家、
1: 啊、那些都是竞品，我们不聊了。
0: 这个往前看一看，这个包装就非常南洋风、
1: 嗯、
2: 对，很南洋，
0: 像是姥姥和奶奶的化妆柜里可以被送过去、
1: 嗯、
2: 哎，你知道他在我在查他资料的时候他们说什么时候会用到它吗？
0: 什么？
2: 就是绞脸的时候。
3: 绞脸是啥意思？
2: 你
1: 绞脸是什么？
2: 用线去绞脸，
1: 用线去绞脸、
0: 哦、这是它的汗毛。
2: 对，老辈人用它铺在脸上当润滑剂去绞脸。
1: 什么？
0: 就是里面有滑石粉。
2: 是的是的、
0: 哦、
2: 然后它会有两种颜色，一种是金色，一种是粉色，那么金色它的味道会更浓郁。
0: 你准备拿回去给，
2: 其实你可以把它，就是我把它拆封了之后放到衣柜里面
0: 啊、
2: 哦，
0: 让它提一下香气、
2: 啊、对，然后我觉得它也挺好玩的、
0: 嗯、
2: 所以我就把它买了，因为它不贵，才7块钱。
0: 嗯，你真的很会给自己买东西找理由。
2: 哎，然后再来啊！哎，咱们那天有一次是吃那个官夫人那个饭的那个，是在双子塔对面的那个那
1: 商场、
2: 哎。商场叫什么名字？
1: 那商场好像就叫双子塔商场。
2: 是吗？
1: 对，
0: 它是在双子塔里头。对，
1: 它就在就叫双子塔商场。
0: 是的，是的，是的。
2: 嗯、那就
1: 在双子塔底下。
0: Twin Tower
1: 叫 Twin Tower 那个商场。
2: 然后我在那逛街的时候哈，然后
0: 我们都往楼上走，只有你往B1走。
2: B1走，因为我当时从那儿走过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一个牌子，当时他就把我给打动了，然后他就是
1: 本地设计品牌。
2: 给我念念。
1: 这个咱们发音发不准啊，叫 Eau Pure。
2: 后来我买
0: 了，就是 pure 的意思吧？我
1: 估计是，应该像意大利的那种，有点像意大利语。
2: 后来我买了它之后，才发现它在小红书上有多红。
0: 哦，
2: 就是很多到吉隆坡的女孩子都会去买它，
0: 且它还写的是 organic essential， 我觉得它
2: 是
0: 有机的嘛。
2: 是
1: 因为都是这些真正的跟席子一样。
2: 对，它是用当地，它旁边为什么会吸引你呢？是因为它旁边放了一个海报，上面有很多奶奶在这编这个竹子，
1: 奶奶编的。
2: 然后他就说他们用了当地的，就是可以用我们的那种理解，就是非遗的手工，然后再加上他们每一个袋袋里面不是光有袋袋哦，
0: 里面是一个 set。
2: 对，每一个的
1: 袋袋里面还有东西哦。
2: 是的，然后
0: 这不是瑞士的吗？
2: 这是瑞士的吗？
0: 我在瑞士就买到了同款的这个，
2: 那它可能就是马来西亚过去的呀。
1: 它的上面写的确实 product of Malaysia， 而且这个是、
0: 啊、那就是包装一样，
1: 这个 是,、
0: 嗯、
1: 是这个是 tension relief balm， 就是帮助你缓解紧张和疲劳的。
0: 然后这是一个薰衣草的一个膏体，应该是可以疏解啊，舒缓。可以拧开闻一下，
2: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1: 拧开了一下了，真拧一下。
0: 薰衣草，
2: 来我们换着闻一下。
1: 我这个味道还不是薰衣草，我这是淡淡的一种。
2: 薄荷吗？
1: 不是薄荷，没有那么强。什么味道？
0: 这个味道不太浓。
1: 这是薰衣草味道、嗯、
2: 这个是薰衣草味道，但是它这个薰衣草的味道是很精油的那个味道，很天然的味道、
0: 嗯、
1: 但是没有那么熏。
0: 它上面写
1: 的
0: peppermint、
2: 嗯、
0: 应该
1: 就是那种薄荷、
0: 嗯、薄荷、
1: 嗯、薄荷油的，没有那么 peppermint、嗯、
2: 对。然后他说这个是
1: 那么熏的人、
2: 这个、就是这个薄荷的是可以当唇膏的
0: 啊、
2: 嗯，
0: 然后用 French Lavender， 就是有那个法国的薰衣草在里面，它是一
1: 个复合
0: 的，
1: 哎呀，
2: 是的，
0: 这是一个复合的精油。
2: 嗯，然后呢，这个是一个就是缓，也是提神的一个小的
1: 精油，提神、
2: 嗯，
1: 这个是缓解
0: 的，
2: 对、
0: 嗯，
2: 所以这个是一个，
0: 这个真的很实用，我想要回到双子塔那个墨里头看一下。
2: 是的，而且这个
1: 你还有机会，
2: 这个是我买的最贵的一个套装，这是79。
0: 哦啊，
2: 我觉得
0: 很便宜，但它很值。
2: 对，而且它这个包包你真的是可以用放别的东西，你可以继续再用的。我是把它想起来想，
0: 这是长期主义的投资。
2: 对，想送我的朋友的、
0: 嗯。
2: 然后这个呢，它是两个花色不一样的，但是是差不多的，上面都是主编的。然后这边是更有特色的当地的那种布料的图案。然后这个就是纯色的，这个我自己是很喜欢的，
0: 漂亮，
2: 我很想留下来、
0: 嗯。
2: 然后这个里面。它还有一个小小说明，里面还有中文呢。
1: 中文说明
0: 是这个里头出来的榴莲味儿，
2: 不是，是我，
0: 啊，是你吗？
2: 这一定是
1: 哦，这是中文。哦，这上印的全是中文。
2: 对对，因为其实他的老板跟我交流的时候，他就是华人啊、嗯。然后他也是，这是一个玫瑰味道的

0: 精油，也可以当唇膏，然后这也是缓解压力的一个精油。
1: 嗯、很不错，它用的材料又天然，
0: 是
1: 然后又拿得出手，又有马来西亚的特色。
0: 是，这个是40，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个是45，其实也就是
1: 80块钱吧，
0: 六七十多块钱吧、
1: 嗯。
0: 我觉得送小姐妹啊、
1: 嗯，
0: 还是蛮好的。
1: 嗯，
0: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1: 这个小包包也很漂亮，
0: 是可以放硬币，
1: 随便放什么吧，
0: 耳机。
1: 对，你说的对，
0: 我送放耳机的机会要比放硬币的机会大多了。哇，这里面就是4款精油。哎，这绿色的好清淡，我都闻不出来是什么，看看
1: 上
0: 面
1: 写
0: 的
1: 是什么。
0: 然后这个是薄荷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5: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6: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5: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6: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5: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7: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8: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7: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9: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10: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9: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7: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8: 爸，您慢点儿。
11: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2: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4: 赶紧去挑挑吧！
1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是文静。我们的节目呢，在宜昌交通广播是下午的15:30为您播出，而第二天早上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我们的乐活人生呢，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里找到啊，我们中老年朋友的才艺展示，找到他们的风采。当然了，在我们的乐活人生视频号里也会有，比如说像文青说乐活呀，像给大家讲一讲用机的，就是手机的一些使用的小技巧啊，还有呢，就是在我们数字生活时代有一些我们平时在生活当中会遇到的一些使用小窍门，数字设备的这种使用小窍门都可以在我们1059乐活人生的视频号里找到。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1059乐活人生就能找到我们，欢迎大家来关注收藏和点赞。乐活人生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我们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我们来分享最新的乐活新闻简讯。抢抓晴好天气，宜昌市各地在抢收抢烘小麦油菜，夏收圆满收官。截止到6月5号，仅雨中夺粮抢收烘干的夏粮夏油就达14万吨。宜昌农业部门透露，全市55.9万亩小麦、145.26万亩油菜实现颗粒归仓。6月13号，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7轮，宜昌东阳光队客场挑战实验武当山比赛将会在实验室体育中心举行。记者从宜昌市足协了解到，这次专门为高考的学子预留了观赛助威名额。6月9号，2026年高考圆满落幕，2026届的高考生考试完以后，这个准考证先别急着丢。宜昌多个景区推出了免门票、特惠游等毕业季活动。那百里荒的高山草原旅游区，还有三峡车溪民俗旅游区、清江画廊旅游度假区等12家景区是免门票。2026年宜昌市大国重器杯职工篮球联赛总决赛将于6月11号在宜昌奥体中心的综合馆正式打响，16支劲旅齐聚赛场争锋，向总冠军的荣誉发起冲击。近日，湖北省工友杯第4届恶有绝活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启动，这次大赛的主题是匠心铸绝技，聚力建支点。参赛对象包括湖北省内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中的一线职工、技术技能人才以及民间能工巧匠、非遗技艺传承者等。参赛者可以在湖北工会网来报名，而报名呢将于6月下旬开启，7月31号截止。2026年6月9号，湖北联投集团有限公司召开干部大会。省委组织部宣布省委决定，张世敏同志任湖北联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即日起到6月30号，黄鹤楼公园面向全国的应届中考高考学子推出了日常免费入园福利，学子凭着本人的准考证及身份证至黄鹤楼线下售票窗口去实名登记，就可以免费游览日常。近日，武汉瑞士达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投资的千吨级固态电解质产线已在武汉市的正式投程。这是我省首条聚焦氧化物固态电解质的规模化产线，标志着湖北在固态电池核心材料领域实现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关键跨越。近日，位于武汉光谷的国际脑机接口创新中心正式建成投用，由武汉东湖高新区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脑机接口研究院共同建设，旨在打造脑机接口产业创新驱动核心平台。6月9号16点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实验区发射升空，将会搭载着千帆 DT-C01 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实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关总署6月9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的前五个月，我国外贸延续稳定增长态势，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同比增长15.3%，其中出口11.91万亿，同比增长11.8%，进口8.77万亿，同比增长20.5%。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敦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当地时间6月8号，在英国伦敦进行的女王杯网球赛女子单打首轮比赛之中，中国选手郑钦文0-2不敌罗马尼亚选手克里斯蒂安，无缘晋级。那接下来呢，分享的是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息息相关的一些民政方面的政策信息。近日，安徽省的民政厅、安徽省教育厅联合主办2026年安徽省养老服务人才专场招聘会。这场专场的招聘会啊，自2023年开办以来，已经是连续举办了3届。本届活动延续了线上线下融合的模式。安徽省全省共有99家养老机构参会，累计提供岗位800多个。近日，福建省老龄工作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会议提出2026年各级老龄委要深入实施基本养老保险精准扩面工程，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省定的标准，实施养老服务提升工程。

0: 建设一批四不离为主要特点的幸福里社区，培训养老服务从业人员10000人次，推进健康老龄化，组织实施老年健康促进行动，持续办好福建百姓大舞台等文化惠民演出活动，搭建健身交流平台，举办福建省第12届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推动金融服务迭代升级，扩大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覆盖面。好了，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纸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为期三天的2026上海国际养老辅具及康复医疗博览会近日在上海新国际展览中心落下了帷幕。本次博览会共吸引了 10.3 万人次参展，展览面积达6万平方米，汇聚了来自全球2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80家银发产业领军企业，规模创历史新高，全方位地呈现了产业跨界融合、科技赋能、生态升级的全新态势。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今年比去年扩大了一倍，
3: 吃穿用住行我们其实都有了。
2: 一年有4000万的老人，一个老人如果是摔倒一次的话，不光是金钱的问题，还有各方面老人所受的痛苦。每一件产品我觉得都会说话，一双鞋子它既然能够解决防滑这个点，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制作好？
4: 我觉得肯定是难做的，也比较适应这种社老化，就选两双。
2: 现场最多的是买了20双。
5: 现在的人是愿意为好东西买的，做的事情必须是能真正的解决他的痛点。随着这些年的发展，它更接近我们每天家庭的生活，产品也更丰富了，它的模式也更多元了。我觉得养老是一个长长久久的事情，是一个在增长。随着我自己在做养老，我一起变老，一起做得更好。
6: 其实国内和海外的养老生态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在产品端没有去强调功能的繁复，科技来砸晕消费端，我们也在不断的调整自己。一开始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科技来赋能生活，后面我们发现其实科技是要隐于生活，无形的去嵌入生活当中。他们太潮了，一些新的产品他们就愿意去买和尝试。 AI 系统收集数据，然后优化算法，同时帮助我们去更加理解老人的需求，你让它好用就够了。大家肉眼可见的，我们说普通观众的比例大大提高了，那说明就这个市场的渗透，它从专业性上再向普适性上再去做转移。我觉得上海的老博会它的影响力确实是不可否认的。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啊，是70年拍摄了十几万张时代底片，赣南的耄耋老人诠释着热爱不老的故事。那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故事。
7: 在位于赣南老区的会昌县，有一位自称90后的耄耋老人，名叫文木贵。他热爱摄影70年，拍下十几万张照片，多次荣获全国摄影奖项，还把摄影作品搬进村民家中展览，经常给素不相识的路人拍照，并免费送上照片。近日，中新社记者走进老人家中，探寻这段跨越70年的光影坚守。
8: 文爷爷家住在6楼，是这种没有电梯的老式居民楼。年近90岁的高龄，每天背着摄影器材上上下下，真是难以想象。哎呀，终于来到了文爷爷的家里。
9: 展览
8: 这么多照片都是你参过展的一些照片，
9: 参展的或者是登过报纸获过奖的，
8: 这个也都是一些时代的一些记忆。
9: 对对对，
7: 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文木贵，从20岁与相机结缘，至今已追光逐影整整70年。
9: 真正接触相机就是1956年。
8: 70年，
9: 哎，就56年。以后话呢，就陆陆续续没有停，70年基本上没有放下相机。哎，拍了40000张照片。拍照片不是说这个自我欣赏啊，自我欣赏是次要的，更主要就是说要把我这个拍个照片拿到社会上去，有社会效益，是吧？大家看了以后很高兴很振奋啊，从中得到鼓舞，得到有力量，这个照片就说明你起到了作用了。
7: 文木柜的镜头不仅对准赣南这片红土地的山水变迁，更深情凝望着市井烟火里的平凡人。2023年夏天，他在乡下采风途中，路边一户人家正在办喜酒，人群里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侧身说话时笑意盈盈，脸上的皱纹里都是阳光。他举起相机定格下这一瞬间。
9: 这个呢，我拍了，我是抓拍的，他不清楚，装框装好以后亲自送到在家里。2023年
7: 、
9: 哎，23年、
7: 哦，
9: 就是这个获奖那年。我很高兴，我就把情况跟他说啊，就是一个通报他，就是你的照片获奖了，全国获奖了，他很高兴。后来话呢，我说我送一个照片给你。
7: 退休33年来，文木贵的生活依然被摄影填得满满当当。他先后8次自费举办个人摄影展，其中最特别的一次是把展览搬进了徐镇一户老百姓的家里。
9: 到老表家里搞了一次。自从我看了这个我们家乡的父老对这个摄影展很感兴趣以后，增加了我的信心了，我们再继续搞下去。除非有特殊的情况，是不是下雪下大雨，否则的话每天基本上走一趟1个小时散步，散步当中相机不离身，回家搞电脑，把当天拍的照片电脑处理，总而言之不要让自己闲着，所以自己给自己出题目，做文章，这本身也是一种眼眶衰老，是吧？眼眶衰老这个健康长寿的一种方法。
7: 近年来，会昌城里崛起了一座戏剧小镇，青砖灰瓦间有了新的舞台，南来北往的剧团在这里登台谢幕，旧时光被妥善保存，新风景也被他郑重收藏。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码，文木贵使用的摄影设备换了一代又一代。他用70年的坚守与足迹证明，镜头永生，岁月永恒，热爱不老。
1: 好了，听众朋友，那时间关系，咱们今天的乐活人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过，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呢，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您想为自己的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读书或者旅行都是可以开阔我们的视野，让我们每个人的小世界不断外延的一种方式。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从书中认识一些人，从生活当中看到更多事，因为长期阅读滋养过的

0: 再现一个作家和快递小哥之间的故事。
1: 有一天，我在书房看着书睡着了，没听到门铃声，也没听到快递员打来的电话。当电话再次打来时，我醒了。你在家吗？声音很恼怒。我在啊。你看看我打了多少个电话给你，我打到现在没有停过。很恼火的声音在喊。你是谁啊？快递。他都是喊的。对不起，对不起，我刚才睡着了，没听见。你不要说了，你现在下来。他大喊着，声音非常响，已经无理的不成体统。我的火腾的窜了上来，那窜上来的声音几乎听得见。我飞快地下楼，二楼，一楼，我走得很快，极力压制自己的怒火。没想到，火竟然散得也很快。等我开大门时，已经没有什么火了。从三楼到一楼的过程，我把自己锤炼了一次。我不想吵架，没有意思。但是那个大喊的声音想吵，他站在门口，脸上只有火。你好，我说，很对不起，我睡着了，没有听见。我还说了别的话，表达歉意，也想表达友好。可是，他的气没消。最后，当他把一包书和签收单扔过来，喊叫着对我说，你签名。我锤炼了的克制又一次被粉碎，火腾的重新窜上来。我不会签的。你打电话给你们老板，让他和我说话。我也歇斯底里了，锤炼的成果很容易被扔弃。他说他不要签单了，跳上助动车开了就走。他就像一团烈火，是滚着离开的。我站在门口大口喘气。整个上午乃至整个下午的日子仿佛都已毁坏。我没有回到房里，而是去追那团烈火了，自以为是的要让他向我道歉。我追到他时，他已经到了另外一家的门口，正在和这位女主人吵架。我幸灾乐祸地说，你看你刚才和我吵，跑到这儿又吵，你很喜欢吵架。他没有理我，而是沮丧地回到助动车前上了车。这时我看到他的头上有好多的汗，他被晒得很黑，其实大概也就二十出头的年龄，干着这样一份按人家门铃打别人电话，可是别人却可能没有听到的职业。我用手擦擦他额头上的汗，说，你热吗？怎么会不热？他没有避开我的手，猛然流泪了，大滴地落下来。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一个父亲在抚摸孩子，他的年龄应该比我女儿还小些，女儿正在法国读书，而他呢，骑着助动车给我送书来。我有些难受起来，我摸摸他握着车把的手，说，我刚才态度不好，谢谢你为我送快递，你一个人在外面工作，要照顾好自己，让父母放心，我们都很感激你们的。这么说着，我也流泪了，觉得温暖，心里涌满了情感和爱的时候， 人人都会是一

一个样子。这个上午没有被毁掉，被我们拯救了。他离开的时候说，我走了。我说，你骑得慢一点，我们竟然有些像亲人告别。后来他又来过一次，他有点害羞地站在门外。我说，是你啊，你好吗？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我很想他再来为我送快递，我会说，是你啊，你好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4: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在刚刚的文字当中，我们谢谢梅子涵先生生动鲜活的文字，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人间真情。当生活不容易的快递小哥在陌生的城市打拼，我们该用怎样的心态去包容他、理解他？答案是将心比心。那刚刚说完了快递小哥的故事，我们接下来再走进环卫工人的冷暖人生。太阳还未升起，他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早贪黑的打扫，日复一日地保持着城市的洁净。也许你与他匆匆擦肩，也许你从未注意过他的存在，但其实他们和这个城市当中所有匆匆前行的人一样，时常会因为忙碌的工作无暇照顾自己的家人和孩子。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我们的听众曾颖，用声音为我们诠释一位环卫工人和他的主管之间的故事。123木头人，让我们向平凡人致敬，向心存善意的人致敬。
5: 清晨6点的河边公园，跳舞的大妈们还没出场，因而能听到鸟叫声。在很快就要嘈杂起来的都市，鸟鸣算是清流了。这短暂的愉悦是每天引诱我早起的理由。风声与鸟鸣可以安神，可以清心，可以让野鸡样乱飞乱窜的欲望安定下来。风照例很轻，东边的树林中离天更近的叶子已变得红彤彤的。123木头人，不远处的树丛中传出一声清脆的女声。早晨可不属于年轻人，谁这么早在这里玩游戏呢？我忍不住朝前望，不远处的树下停着一辆三轮摩托车改装的清洁车，蓝白相间的车身，车屁股上挂个汽油桶改装的水罐，罐子尾部有个水龙头，水龙头上挂着一个红色塑料桶，桶里放着刷子、抹布和钢丝球，这是本地护栏清洁工的标配。他们的工作主要是把河边的护栏和石阶上的牛皮癣广告洗刷干净。声音来自车上坐着的一个胖胖的女人，见过无数吊嗓子的，但没见过喊木头人的吊法。我不禁哑然失笑，看来撕牛皮癣广告确实是一件令人感觉无聊的工作。 就在我准备离开时，树后面传出另一个声音。
6: 怎么这么久啊？我扛不住了，草里好多虫虫，专咬木头人。
5: 话音未落，树后冲出来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扑向清洁车，扑进女人的怀里。阳光正好从前方的树冠上斜照下来，女人脸上的汗和男孩脸上的绒毛都像被镀上了一层金边。女人的脸顿时鲜活起来，她捧着孩子的脸，语调温和地说：不行，你是男子汉，不能连这点时间都坚持不了。
6: 可是被虫虫咬真的很痒。
5: 涂点清凉油，坚持，你记住，咱们这个游戏很重要。女人从围兜口袋里拿出清凉油，给孩子涂到手上和腿上，说：乖，再坚持一下，我喊一二三木头人，你就躲到树背后，不说话不乱动。小男孩不太情愿，但还是点了点头。一二三木头人，女人喊了一声，孩子从他怀中噌的一下窜出去，像一只灵巧的松鼠，躲到树背后。影子，还有影子在外面，女人焦急地喊。树后的小影子小心地缩进大树的阴影中。女人很满意地笑笑说：不错，很棒，记住，我没叫三二一解冻，你一定不能出来。

0: 说话间，从远处过来一辆电动车，车上坐着一位穿着和她一样的蓝色工作服的中年妇女。她一路扫视着护栏，向这边骑过来。她看看护栏，再看看人行道的红砖和马路牙子，以及花圃的大理石台壁，像一个挑剔的顾客在挑选一件贵重商品，脸上的每块肌肉都充斥着不满，随时准备喷射而出。他的目光一路扫过来，停留在胖女人脸上。你今天打扫的这几处有进步，但前面下河的第五级台阶上有一片树叶，西边花台的第二个砖缝里有一块泡泡糖，记着收拾了。另外，你今天没带娃娃来上班吧？他的话语像刚出冷库的冰砖，又冷又硬。胖女人低着头，底气不足地说，没带，上次是小宝的外婆病了，我上早班，没法送她去幼儿园。其实我也巴不得她多睡一会儿，您知道的，幼儿园8点开门，我5点多就上班了，孩子他爸哟。树背后小小的影子微微的一闪，仿佛树紧张地吸了一口凉气。胖女人像被筷子拎起的汤包，顿时紧作一团。听她说完，主管冷硬的语气顿时有所缓和。哎，别说那个渣男了，扔下这么好的孩子跑了。你也不容易，我对你还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上次要不是被马总抓到，也不会罚你的款。我知道你需要这个工作，但我也需要这个工作啊。如果管不好，我的工作也干不成了。我女儿还在读大三，每个月等着我寄伙食费过去呢。所以啊，你要注意，别让我为难。真过得去，线才过得去，是吧？胖女人点头，鼻尖上不知是汗还是泪，亮亮的一闪一闪。主管说完，继续巡视着往前走。走了很远，主管拖着声说，那棵大树后面我就不看了，你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没撕干净的不干胶广告。胖女人冲着她远去的背影感激地直点头。这时太阳从她身后升起来，给她的身影镀上一层金黄。远处音响开始叮咚起来，我从来没有觉得广场舞的歌竟也能那么感人，让人有想掉泪的感觉。
1: 听完这个暖心的故事，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心里也会很感人？最后要依然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您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窗，那希望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欢迎你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获取到详情。当然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

0: 我现在把花没了，我一切都会搞完的。
1: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2: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3: 民生直通车。
4: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3: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5: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叶子。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要闻聚焦，将播出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三峡工程已经有船闸，为什么还要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宜昌建立水上客运预警教应机制。湖北高考查分时间公布，科学抗灾抢农时下种进度超80%。今天的新政速想将关注不得拉踩，主观评价要标注，网络测评活动迎来新规范。今天的热点快评您将听到人民锐评，中国足球小将夺冠引热议，多元探索需要多些包容空间。首先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1: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6: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1: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听权威专家深度解码15/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
7: 三峡水利枢纽
8: 大道，
1: 看黄金水道如何焕发新活力，
9: 水铁水工多少年
1: 运高调，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
3: 6月8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在湖北省宜昌市开工建设，这是15/5时期首个开工建设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标志着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从今天起，我们将在新闻快车道、民生直通车两档新闻节目中推出系列报道，院士专家说三峡水运新通道，带您详细了解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三峡工程已经有船闸，为什么还要建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又有哪些方面的意义？来听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的解读。
10: 按原来的规划，三峡工程的船闸的通航能力是到2030年达到它的设计规划量，年通过量1亿吨。但是呢，三峡投运以后啊，到了2011年，三峡船闸就达到了它的原来的规划，提前了19年，所以这个远远超出了当时规划的预期。
6: 长江黄金水道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航运发展的关键节点。2025年，三峡枢纽过坝综合运量1.73亿吨，远超设计通过能力。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年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年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较当前大幅增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10: 这个新通道的建设，它是直接贡献于国家的一带一路和双循环新格局这样一种战略。新通道工程建成以后，使得西部的货物向东部的流动，以及西部的地区它融入国际大市场，产业的升级，推动供应链，它的作用也是非常的具体和明显的。长江经济带发展，它是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建设这样一个前提的，所以三峡新通道对支撑长江经济带城东起西，连接南北，通江达海，这样一个战略的功能是非常直接的。
6: 而水陆运输是众多交通运输方式中最环保、最节约成本的运输方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对于绿色交通发展和交通强国战略也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10: 一吨货物运1公里，我们叫一个等公里，有一个统计数字，水运一个等公里啊，碳排放它只相当于铁路的1/2， 公路的

0: 1/14。从成本来讲呢，现在长江的水一个等公里啊就是3分钱，铁路的话是要1毛或者是几毛钱，公路的话最多的话可能达到1块钱，所以水运运输的经济性能是非常好的，它低成本的特点是非常明显的。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还将有力推动我国在通航领域攻克一系列关键工程技术难题，全面提升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对促进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设计集团首席科学家钮新强：
0: 新通道工程比我们现有的上修武器船舶规模要更大，通航的标准也更高，特别是我们现在整个发展方向要智慧智能，包括智慧船舶、数字产业的发展和提升，它的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

0: 记者昨天了解到，宜昌市交通运输局、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宜昌市气象局、宜昌海事局、三峡海事局五家单位联合签署协作文件，正式落地实施水上客多运航线短临致灾天气预警及校应工作机制，标志着宜昌构建起精准预报、快速校应、闭环管控、联动处置的水上重点客多运航线安全防控体系。长江宜昌境内江段是典型的峡谷水域气象复杂区，不仅有局部强对流、阵发、突发阵风天气，且具有突发性强、局地特征显著、预判难度大的特点。辖区既有城乡便民短途客渡船，也有三峡库区长途旅游客船，每逢汛期、春夏强对流多发时段，重点客多运航线风险尤为突出。本次出台的工作机制明确了企业个体、属地、主管部门的安全责任，规范了短临致灾天气监测预警、校应联动、船舶管控、应急处置全流程工作。各职能部门分工明确，协同发力。气象部门负责短临灾害天气监测、研判、分级预警发布。交通部门负责渡口运营管理与旅客疏导以及支流水域船舶管控。应急管理部门负责统筹应急力量与资源保障，海事部门负责长江干线船舶管控与水上交通组织，多方联动格局形成，实现信息互动、响应迅速、处置高效。宜昌辖区水上客渡运应对灾害天气的能力全面提升。据了解，宜昌海事局还将继续推进县区级短临预警校应机制建立，不断优化完善预警校应流程，同时持续深化智慧赋能、创新监管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安全宣教，切实提升重点客运航线短临致灾天气主动防御和应急处置能力，为群众出行筑牢安全屏障。记者日前从宜昌市教育招考办了解到，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已发布，湖北高考考生今年继续采取网上填报志愿的方式，高考成绩发布时间为6月25号左右。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是考生高考成绩发布的唯一渠道，届时考生可以通过湖北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省教育厅官网官微、鄂汇办手机 APP 等经批准的渠道查询本人成绩。在考试成绩未向社会公布以前，不受理任何单位和个人查分申请。考生志愿采取网上填报的方式，分两次集中填报。第一次集中填报志愿时间为6月29号8点至7月2号17点，实行分段截止。其中，本科提前批志愿填报的截止时间为6月30号17点。高职高专批、本科普通批、艺术本科校考批、艺术本科统考批、艺术高职高专批、体育本科批、体育高职高专批、技能高考本科批、技能高考高职高专批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7月2号17点。第二次集中填报志愿时间为8月6号8点至8月9号17点，填报高职高专普通批志愿。眼下正值三夏生产关键期，受前期降雨自涝影响，枝江部分农田伤情过失，夏种受阻。当地及时调整播种方案，统筹农机服务力量连片抢种。截至目前，夏种进度已超八成，为全年粮食稳产筑牢基础。
1: 在枝江市百里洲镇的田间地头，穗草机、翻耕机、起垄开沟种肥同播一体机来回穿梭，轮番作业。一粒粒玉米、大豆种子随农机移动，播撒进翻耕一新的土地里。五月中下旬，枝江普降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累计雨量超过360毫米，导致部分低洼农田被淹，土壤层受损严重，伤情过失，严重影响夏玉米、夏大豆的适时播种和出苗。
2: 这土地水分有多重，伤情很重，这种子播下去也不会生。
1: 针对土壤过湿、透气性差的问题，当地一改往年土壤伤情适宜时普遍采用的免耕播种法，全面推行秸秆犁田、土 土地翻耕起垄播种模式，通过先整地再播种，改善土壤透气性，为种子发芽创造良好条件。
2: 先用碎草机把上茬小麦收割完以后的秸秆全部粉碎，接着用旋耕机将土地全部翻起来，才让它进行一到两天的场桑，最后我们用起垄开沟播种的方式，保证种子的发芽力，保证它的健康生长。
1: 因灾而变，效率不减。为加快下种进度，当地统筹86个合作社主体以及200多支社会化服务队伍，实行连片作业、跨区调度。截至目前，浙江市下种整体进度已超80%，最大限度降低了自涝灾害影响，为秋粮丰产丰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打下坚实基础。
0: 6月10号，记者从59铁路客运专线湖北有限责任公司宜昌建设指挥部了解到，2026年6月7号14点起，宜兴高铁高兰河特大桥中继站五乡变至新山配电所间区间，乡市变电站和高压电缆开始带电运行，这意味着通车时间逐步接近。指挥部提醒，为确保送电开通运行安全，保障国家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宜兴高铁沿线地方政府及各参建施工单位、附近居民应自觉遵守铁路法、电力法等法律法规，增强安全意识，严禁非专业人员进入变配电所院内，严禁对沿线电缆槽道内高压电缆进行人为的触摸或移动。任何单位和个人在试图进行接近和接触带电体的其他作业时，均需与指挥部取得联系，获得许可以后方可施工。6月8号，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湖北省工友杯第4届恶友绝活高技能人才技能大赛启动，欢迎全市能工巧匠踊跃参与，亮出绝活。此次大赛主题为匠心铸绝技，聚力建支点，参赛对象包括湖北省内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经济组织中的一线职工、技术技能人才以及民间能工巧匠、非遗技艺传承者等。大赛设置数字经济、农文旅、大健康三大赛项，原则上为18周岁以上，技术技能等级、学历、工作年限不限。大赛采取各地各单位工会推荐与职工群众自荐相结合的方式，面向社会广泛征集。报名时登录湖北工会网，在大赛专区注册后，按赛项设置分类报名。报名将于6月下旬开启，7月31号截止。大赛设1、2、3等奖，每个赛项获得1等奖的选手将按有关程序择优纳入荆楚工匠人才培养计划。
3: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4: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3: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4: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

通车节目。近年来，网络测评快速兴起，有博主通过开展测试、对比分析数据、引用专业检测结果或者表达使用感受等方式发布测试过程与评价结果。但一些网络测评存在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议题等问题，测评方法和标准往往也是五花八门，令人难以信服，不仅影响消费者信任度和购物体验，也扰乱市场环境。近日，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了《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了哪些针对性的举措呢？从手机到美妆，从食品到日化用品，记者在某短视频以及主流社交平台上搜索测评、对比、避坑指南等关键词时发现，几乎所有大众消费品都有各类第三方测评账号在做测评。在一个粉底测评的视频中，某测评主播用所谓的测评对比，一方面贬低某品牌的粉底产品，但是却对另一个品牌的相关产品倍加推崇。评论区也有不少感谢博主推荐、放心冲等评论。记者调查发现，在食品、数码产品、美妆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策、隐形拉踩，或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网络测评变成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以及以测养商的现象屡见不鲜。少数第三方测评非但无法帮助消费者做出正确判断，反而影响了正常的市场秩序。针对上述乱象，此次两部门联合出台的新规明确，网络测评活动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的有关规定，遵循商业道德、公序良俗，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准确原则。针对名为测评、实为商业广告的商单测评，新规也明确，接受第三方委托、赞助或者与测评样本相关方存在利益关系的，应当作出显著提示。汽车、电子产品、家电产品等商品的功能和性能如何，是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重点关注的指标之一。新规明确，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许可的检验检测机构，按照相关标准以及技术规范开展测试。对食品开展检验检测的，测验方应当具备相应资质，不得使用非标方法，不得测评无国家标准检验方法的项目。此外，新规还明确，网络测评不得采取不同标准、不同方法对同类产品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即不能故意采取不同标准拉踩、诋毁。所测评的产品不能是厂家送测的优化版本，必须是消费者能在市面上买到的正常版本，杜绝针对性优化。那么，消费者在选购商品时，如何警惕跑偏的第三方测评呢？对此，中消协建议，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的时候，对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有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如果今后消费者想要分享自己购买商品的感受时，那到底还能不能发视频、发帖子呢？他们需要委托检验检测机构测试以后才能发布吗？对此，新规明确，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感知、观察、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并在信息展示过程中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者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内容。针对网络测评乱象，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建议，
有关部门应当有针对性地发布更多权威测评信息，建立更加便

0: 节的产品检测渠道，简化检验检测流程。对不检测、通过虚假数据欺骗消费者、误导公众的行为，要依法严厉查处或者建立相应的测评黑名单。此外，畅通维权渠道，从检测成本、举证成本以及消费维权的效率上，方便消费者维权，满足消费者的实际需求。
1: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2: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民生直通车。近期，曾经的足球解说员董路带领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欧洲足球赛场夺得冠军，这一事件的舆论涟漪仍在扩散。有人认为这是倒逼传统青训模式优化的鲶鱼，也有不少声音将其斥为野路子、非主流，甚至质疑这是急功近利的虚假繁荣。今天我们来听一听人民日报的评论：中国足球小将夺冠引热议，多元探索需要多些包容空间。足球人才的培养和梯队建设是非常专业的事情，至于董路和足球小将们的选择科学不科学，能否持续成功，可以理性探讨，可以交给时间去检验。但是有一点能肯定，只要合规合法，符合孩子身心成长规律，有利于足球事业，就应当获得包容的发展空间。这就好比苏超等至于中超，不是谁压过谁，而是业余联赛与职业联赛并行不悖，共同托举中国足球的未来。当然，跳出足球这个单一领域，更值得深思的是思维窠臼。如果仅凭有别于传统路径或者暂时居于边缘，就去否定探索的意义，显然掉入认知茧房，无异于看到更多的可能性。近年来，中国在许多领域实现后来居上，何尝走的不是非主流或边缘路线？在半导体领域，面对后摩尔时代的制程瓶颈，华为提出韬定律，通过系统级优化开辟出自主可控的第二赛道。再看领跑全球的中国新能源汽车，纯电技术路线早期被视为非主流，不可能，如今则与插电混动等技术路线齐头并进。从文体领域的人才培养到科创领域的技术迭代，性质不同，内在逻辑却相通。鼓励探索，持续深耕，非主流路径也可能成为主流路径之一，边缘也可能站上舞台中央。从这些逆袭故事中，我们看到中国在许多领域本就存在多元多样的探索生态与独特的赛马机制。这种机制的核心在于不预设唯一正确的答案，而是允许不同团队、不同想法在各自的赛道上奔跑，在动态比拼中找到最优解。中国发展的奇迹既由赖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越性，也离不开无数奋斗者在不同领域以不同方式而展开的持续探索。这其中即便有大量不成功走不通的实践，也将逐步转化为经验与教训，成为滋养未来的养料，转化为激励前行的勇气。正因如此，面对多元多样的实践探索，最好的支持就是给予良好的环境和包容的空间。如今许多地方致力于打造优质营商环境，把更多精力放在完善创新生态上，敢试错，能包容，一批曾经名不见经传的企业正是在这样的土壤里成长起来，一些局部的好制度、好经验在更大范围推广。种花先培土，干事先搭台，不轻慢探索的微光，不鄙薄野路子的破局，给予新实践、新路径充分展示的空间，统筹好秩序与活力，我们完全可以静待花开。好，各位听众，由调频 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 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也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1: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0: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1: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0: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3: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4: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3: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2: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5: 爸爸，爸爸，教教我，
6: 教教我。
7: 慢慢来，慢慢来，爸爸教你。
2: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8: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0: 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08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个路口1到2个信号灯左的调节等待周期和时间。稍后的时间，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呢将会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那么大家行驶在学校周边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即停即走，咱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另外呢，也要注意避让一下接送孩子的车辆、机动车、非机动车以及路面上的行人。此刻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有轻微车辆缓行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城东大道进城方向，在港窑路三院现在进城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大概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此刻绿萝路往东山大道的方向下行，这个红绿灯处呢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了。其他路段现在来看基本上也都是比较顺畅的，那么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鳄鱼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大家在周三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鳄鱼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着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各位好，周三晚高峰17:10，欢迎您继续收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2: 周三小周末回家路上，各位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随时随地互帮互助。
1: 咱们先来关注天气，明天是多云转阴天
2: 啊。呀，
1: 你吓死我了。
2: 很真实，得亏没有视频直播。你让我压什么吗？压明天是多云转阴天。好，你继续，你继续。
1: 就我跟大家说一下，就刚刚呢，我被涛哥吓一大跳，我就从我的凳子上弹起来了。就这个话。

0: 面，就在刚才那一刻特别具象。
1: 刚刚那一瞬间，
0: 你不要一惊一乍的。
1: 我脑海当中
0: 想，你这样你160，我跟你说，
1: 我
0: 到我这儿我肯定只给你50分。
1: 我脑海当中想到一个人，我想到齐飞，齐飞了一下，然后。
0: 不要一惊一乍，好吗？
1: 好，
0: 我知道你为了调动我的气，就是我的情绪，然后调动大家的情绪。
1: 没有啊，我突然间就
0: 扣100分。
1: 今天节目到这里，再见，明天见。
0: 局部有阵雨，20到29度。
1: 嗯，
0: 后天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19到27度。
1: 是，应该来说，从昨天开始吧，这个高温天气呢重回到30度以内，还是说实话，体感温度还是比较适宜的。
0: 嗯，
1: 尤其是有间歇性的雨水光临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提前的规划好出门的行程，也提前的做好一个这个出门的计划。特别是高考结束之后，虽然只是高考结束了，只是毕业班暂时告一个段落了，但是你似乎会发现，尤其是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有早上，比如说我早上7:30左右来分享这个早报，看路上通行情况的时候，确实畅通了不少。尤其是可想而知，到了下个星期，下下星期，等到中考结束之后，那么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压力呢将会更小了一些。所以提醒到大家，行驶在路面上的时候一定要谨慎慢行。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随地来分享一下小周末晚高峰出行路上的通行情况。
0: 是，家人们，618年度大促来了，主播甄选专场，咱们的预热呢正式开启，全年的一个超大的专属福利来袭，
1: 对，
0: 错过就只能等双十一了啊。
1: 是，第一个专属福利，微信小程序您来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来添加客服的微信，每一位朋友只要是您添加了客服的微信，都可以来领取5到50块钱不等的随机立减券。如果你想要更省钱的话，认准618的专属储值，存500到账550块，多存多送，上不封顶。另外一个，买东西消费了也有惊喜，
0: 嗯，
1: 确认收货满999元，直接呢送给您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
0: 是还能够返券复购，
1: 哎，
0: 满299返10元的无门槛券，
1: 嗯，
0: 满599呢返30元的无门槛券，
1: 对，
0: 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
1: 嗯，
0: 省钱再省钱，
1: 是，
0: 就大家记住一个活动的节奏啊，
1: 6月8号到6月16号
0: 。你这口播是不是改了？
1: 没有啊，6月8号到6月16号。
0: 你用的是我的那版吗？是那版、啊，
1: 用了好几天了。
0: 预热蓄水
1: 啊，
0: 先领券
1: 啊，
0: 先储值，然后锁定优惠。到了6月17号的下午5点，一直到晚上的
1: 8点，嗯，
0: 对，我们的专场直播重磅来抢，都抢什么呢？
1: 像有厨房的冰雾扇、防晒衣、速吸鞋、空调被、防晒霜、居家服以及父亲节的穿搭等等等等，超多的夏季刚需以及爆款的好物通通给你安排上。各位赶紧来提前锁定福利囤优惠。以上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来回复一个618，现在就可以直接来添加客服的微信了、回复618直接添加客服的微信，然后呢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之后领取优惠券，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先来为你想要当天直播的入手的这些商品来加购到购物车里。
0: 是，听得出来平常你
1: 很少买东西，
0: 很少买东西，对
1: 对，
0: 加购到你的购物车里，然后就在6月17号的晚上，
1: 对，
0: 下午5点开始，
1: 嗯，
0: 锁定我们的直播间，然后一定要记得用券，
1: 是，
0: 用了券之后呢，这个价格就是非常的实在了，
1: 而且
0: 本身就不贵，
1: 对，而且会比你以往啊，不管你是在其他商城里买的也好，还是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里买的也好，还能够省下去很多很多的钱。各位来关注一下以上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618，回复618就可以直接找到客服领优惠。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5: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6: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5: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7: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5: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19，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依然现在还没有真正开始晚高峰的到来，所以说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还是比较正常的。来关注到个别路口的滞留和排队等待通行压力路段，来自西陵后路的东山大道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了，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的车辆缓行的队伍一直是排到了体育场路路口，不过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的下行整个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相对来说是比较好走的。中南二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在英杰学校的门前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再来关注到的是合一路方面，此刻的合一路城东大道路口也发现了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各位还是耐心等候。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从夷陵长大桥下桥之后选择行驶到这条路段上的时候呢，您可要放慢车速，有一定的轻微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了。另外一个胜利四路的夷陵大道口，现在这个通行压力呢也呈现出一个上升的趋势，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关注到的是龙康路，此刻龙康路湖堤街的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的桥面上暂时是比较顺畅，但是在西坝上桥这个位置呢流量持续在增加。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你可以继续的在鄂豫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三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9: 你正在收听的是鄂一俱乐部。
8: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小周末晚高峰17:21，陪你回家路上的鄂豫俱乐部，我是涛哥。
1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8: 你依然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在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这样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
10: 对，进群之后咱们互帮互助。最近的活动很多啊，除了每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跟各位说到的2026的 DS 自然探索赛，依旧还在报名当中。目前的活动呢是两个人团报啊，团报。团报。那么活动时间呢，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活动时间呢是在6月27号到28号，东方年华的田园综合体，大家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 DS 可以来抢占名额。
8: 是，
10: 除此之外还有咱们下周三要进行的618的主播甄选的直播，
8: 对，
10: 也会如约而至。
8: 是，还是这句话吧，大家先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或者再简单的方法你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618，就可以直接找到客服领优惠了。
10: 今天在办公室呢，蔡蔡就说到了，说这个钻石厨房冰雾扇要是卖不出去啊，那 我
8: 自己买自己买。
10: 我和花姐姐我们俩不信，
8: 那一点力度都没有啊。
10: 哎，不是，他大概是这个意思。
8: 你得说自己买，
10: 他没倒也没说自己买，他们总觉得这个应该要
8: 一分钱不愿意出，
10: 这个应该是会有人需要，
8: 是很有必要需要的。
10: 于是他们就找到了梁总，梁总说
8: 就卖给了梁总，
10: 没有，
8: 就卖给了
10: 梁总。梁总说，哎，我对你们那个钻石厨房的冰雾扇还是有点兴趣。
8: 然后蔡主任立马，我给你买券，发券，现在就买。
10: 他说没有，蔡主任说稍等，梁总。电风扇就在路上了
8: 啊，先感受，
10: 我们的样品马上就到，
8: 我们先体验一下。
10: 你看卖给我们就卖不出去，
8: 先体验一下。
10: 咱俩也不怎么在厨房里面做饭，
8: 我也不做饭，
10: 对。 说到了这款冰无扇啊，确实，如果说平常您经常下厨，对吧？那个在厨房里面有的时候做菜呀，
8: 对，
10: 炒菜半个小时会发现你浑身都是湿透黏糊糊的。就我们家开放厨房，我把客厅里的空调打开
8: 也热。
10: 我妈妈有的时候做完饭也是特别热，
8: 也热，对，确实也热。
10: 那普通的风扇呢，吹出来就是
8: 普通的风，
10: 对，就是那个我突然想到热风的那个英文单词
8: hot wind，
10: 对，越吹越热。
8: 你看，
10: 但是咱们这一次推荐的钻石牌的冰雾扇呢，它是有一个62年的一个老牌子。
8: 对，最主要一点就是它开启之后啊，厨房灶台周围的温度能够瞬间降低40度，就是你灶火再大也能够感觉到阵阵清凉。这得力于什么呢？得力于它有一个3秒吹出冰镇汽水般凉爽透骨风的这个作用，还是来自于它有一个传统的有别于传统的这种需要加冰晶吹冷风的区别，它研发出来一个叫做半导体凉心降温，加上冷凝系统的纳米雾化，再加上强风增压的3重叠加设计，3个 buff 叠加在一起，就会让你感觉到不需要冰晶，只有有水有电就能够一直为你我受冷风吹。
10: 为你我受冷风吹，
8: 厨房做饭不怕累。
10: 那说一下吧，说一下他这刚说到了他的一些
8: 科技
10: 特点，对，科技感，
8: 还有为什么它能够让你一直吹一直凉的主要原因。它的其实我觉得这是说到它厨房用，那么如果你厨房不用的话，你说那我单独只买一个厨房用，我觉得有点使用率不是那么特别高，怎么办？没关系，你还可以把它的冰雾关闭之后当做一个空气循环扇，它的风力比较适中，舒适柔和，睡觉的时候你吹一吹它很舒服。你像这个天气用不着开空调，那你洗完澡之后，你刚刚洗完热水澡，你可能躺在床上还稍微的有一点点热的状态，需要一点点小风来吹一下，再降降温，我觉得它就非常的合适，非常的舒适。
10: 对，说一下价格吧，它的福利价我们只要259，
8: 259，
10: 那肯定是比旗舰店更划算的，朋友们。
8: 是，
10: 我们的平台上的品都是用我们的这个客服，我和菜菜
8: 自己出钱买的，
10: 精心挑选。

0: 主要是他，
1: 对，
0: 主要是他。但是618这次直播，我们俩就是精心给大家挑选，
1: 真的，这真的，真的，每一款都是这样。
0: 所以这个价格呢，还是非常的划算的啊。
1: 对。
0: 另外，大家可以用到我们这次的618年度大促，储值是500立变550，机会不多，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你可以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
1: 是。
0: 各位赶紧来试一下你的手气吧。
1: 就是这么简单，还是那句话，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618，回复618呢，你就可以直接找到客服领优惠了。今天回家路上聊两句，到了周三了，要聊聊跟吃有关系的。这个今天聊的是口味这件事儿啊。其实说实话，就是前两天，包括前段时间也看到了，就是有一个说法叫做口味呢，它其实代表身体的一种状态，人的嗅觉和味觉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一些变化。扎心了，老铁，就是有的人会觉得，哎，为什么我口味越来越重了，是吧？我以前好像感觉到自己就是对于咸的这种这种适应程度好像越来越弱了。以前好像吃菜
0: 我就不怎么爱吃咸的，
1: 现在越来越不怎么，
0: 我现在也不怎么吃咸的。
1: 那你的口味就基本上没有发生他们太多的变化。
0: 但我喜欢吃甜的呀。
1: 对，哎，你说你喜欢吃甜的，有一点就是有一些人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0: 对对，他会发生变化。
1: 我以前是不喜欢吃甜，但是我现在发现这两年慢慢的，
0: 你很喜欢吃什么山楂片？
1: 对，它其实含糖量很高。
0: 对呀、啊，
1: 对。然后还有就比如说这个，你像比较甜一点的夏天吃的雪糕等等的，
0: 你一直都、
1: 啊、
0: 你一直都喜欢吃
1: 啊？
0: 对呀、啊，雪糕、冰淇淋啊。
1: 然后还有一系列，就是我以前对于这种甜的东西这一类的口味，我是
0: 不太感冒，
1: 不感冒。现在我能够可以接受了，辣的我现在也愿意去尝试了。
0: 嗯，
1: 人生总是要不断去挑战嘛。
0: 我是因为以前是在四川读书，所以基本上就是。本来在湖北生活嘛，也是吃辣的，然后到了四川呢，那辣椒就更多了，吃的更多了。
1: 是
0: 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慢慢的喜欢吃甜食了？
1: 哎，你看，就会有些变化嘛，
0: 会有变化，
1: 是吧？
0: 一直到现在，有的时候早上的第一口，除了咖啡以外，我会吃一颗那个维生素糖，
1: 哦，挺好，
0: 那种软糖，好吗？
1: 好啊，
0: 并不好啊。
1: 好，这刚刚说到了随着年龄增长味觉嗅觉发生变化，有的人呢会对饭菜的咸淡和鲜味有的需求变增加，哎，今天这个菜怎么感觉不香呢，啊，有的会更愿意吃一些大荤的或者是葱姜蒜等重口的，这是一类。还有的人呢口味逐渐变淡了，甚至觉得吃咸了，哎呦，这个舌头的反馈有一点点发麻了，然后吃辣的呢会感觉到肠胃呢有些难受等等等等，一系列口味会发生变化。所以今天周三小周末的美食帖，各位来聊一聊你的口味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样的转变呢？还有就是最近你偏爱重口还是清淡的，又或者其他的口味呢？来说说看。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4: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5: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4: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5: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4: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6: 买房贷款去哪里？
7: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8: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7: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9: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0: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三晚高峰的17:35，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表现。西凉二路快速路这边的通行压力在上升。来关注到的是，此刻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体育场路路口，队尾是排过了明月家园，车辆缓行；上行依然是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车辆排队等待，一直是排到了东山大道口，大家耐心等候。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啊！来关注夷陵大道，从西凉二路往西凌一路 CBD 大安百货商圈，现在在接近 CBD 大安百货的门前，车辆缓行。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在龙康路的湖堤街双向已经是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另外一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这是来自东风路东松路隧道中段旭光路路口，包括在宜化巴黎香座门前，现在双向有滞留。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夷陵大道杨岔路路口，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至少有3到4个以上的排行等待周期，队尾已经是快要排到中南路上面了，大家还是耐心等候一下。同样是来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在南波路上的天问门前，现在南波路上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流量持续增加。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东方杰作有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周三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3: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2: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小周末的17:37，陪你回家路上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2: 大家可以继续的来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
14: 嘿，
12: 哎，也来聊一聊你的口味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14: 我刚嘿的那一下没有力度，
12: 哎妈，吓死我了。
14: 聊一下你的口味发生过什么样的转变？你是喜欢重口呢，还是清淡呢？
12: 对，说说看。因为刚刚我们其实提到了一点，随着年龄的增长，其实一个是随着年龄增长，另外一个也会有一些人因为种种的原因，你的饮食结构会发生一些的变化，比如说有一段时间身体不舒服，需要调整你的饮食，慢慢吃着这种清汤寡水的，吃时间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吃它也还不错啊，然后再经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个其实你就慢慢 已经适应了这种饮食的结构了，也就逐渐的喜欢上这种口味的变化了、嗯、也欢迎各位可以来说说看啊。
14: 志明说了，年纪越大越不能吃辣了，特别是烧烤，
12: 嗯，
14: 都是吃不辣的或者是微微辣的那种。
12: 那倒
14: 也没有什么意思哈，
12: 微微辣也可以接受。
14: 不，你看是哪里的微微辣？
12: 嗯，
14: 有一家，
12: 南楼，
14: 真辣呀！
12: 我可以很负责任说，他家不好吃，就是辣，就是难吃。
14: 是因为你不喜欢吃？
12: 不是，很多人都说难吃，我身边吃过朋友都说难吃。
14: 汤
12: 真的真的难吃、嗯，就是辣，没别的。
14: 嗯、有的人可能就喜欢那一口，
12: 那就喜欢难吃的呗，这很正常，因为你们觉得难吃的东西可能我觉得好吃，
14: 对
12: 这个没关系、啊、
14: 每个人的喜好是不一样的、嗯、
12: 我只觉得我说的难吃，
14: 涛哥只能代表他自己的观点啊、嗯、
12: 我是觉得他很难吃，对啊
14: 对、
12: 嗯、
14: 好差不多了啊。萱萱妈妈说了，小的时候不吃香菜，长大了以后能接受了。
12: 嗯，
14: 慧姐说，我怀孕头3个月啊，特别能吃辣。
12: 嗯，
14: 老干妈牛肉酱当零食吃的，3个月过后呢就不想吃辣了。现在儿子是无辣不欢，我反而很怕辣了。
12: 嗯，
14: 家里的辣椒呢从来都只是买那种什么无胡椒是什么？
12: 无胡椒是辣椒的一种。
14: 嗯
12: 嗯，一种
14: 不辣的那种，
12: 就是带有淡淡的一点辣味吧、嗯、它的辣味不是说像那种其他的辣椒一样那么足而已。嗯，嗯
14: 会有一些变化。
12: 嗯
14: 嗯，
12: 变化。
14: 对，他刚说这个我觉得我还蛮能够共情的，我也是，我就是在孕期啊。
12: 嗯，
14: 我喜欢吃什么呢？巧克力。
12: 嗯，
14: 我从来没有吃过一块，就在怀孕之前没有吃过一块完整的巧克力。
12: 嗯，
14: 就这么夸张，我就不怎么喜欢吃甜的嘛。
12: 嗯，
14: 那怀孕期间就喜欢吃了吗？
12: 就开始喜欢吃。
14: 到现在为止，我的冰箱里面一定要有巧克力。
12: 嗯，就是口味它会确实随着你人生不同的阶段呢、啊嗯、
14: 对，
12: 它会
14: 有
12: 些变化。有
14: 的时候你不光影响自己，你还会影响孩子。
12: 对，
14: 突然一下，哎，在孕期不爱吃什么了呢？不爱吃香菇。
12: 哦，
14: 我们家小宝哥哥到现在为止都不爱吃香菇，不吃、嗯、
12: 不吃香菇。
14: 唯独有一次在顺德，你看美食之多、啊
12: 嗯、
14: 顺德、
12: 嗯、
14: 他吃了一次炸蘑菇，就各种各样的菇类、
12: 嗯、
14: 他吃了。
12: 所以
14: 那是因为去了美食之都，
12: 所以跟这个食材本身有一定关系。最主要还是什么呢？还是它的烹饪方式，是吧？油炸的东西基本上啊，你去看一下、
14: 嗯、
12: 很多的食材你可能平时不吃，但是油炸之后呢，这种烹饪方式给到你，你可能就会觉得哎还可以。
14: 我要念一条留言、
12: 嗯、
14: 我就匿名吧，是一个小姐姐啊，今年开年以来胃不舒服，好久不吃辣椒不喝酒了。欠那一口吗？
12: 这个就是
14: 嗯，
12: 有就不提到了嘛、
14: 嗯、
12: 有一些确实是因为这个身体的原因啊、嗯、或者等等一些其他的原因啊、嗯、哎，就是带来这样的一些改变。
14: 比特金属说，一直重口味，从来没有清淡过。
12: 嗯，
14: 熊仔啊，以前不喜欢吃苦瓜，现在能吃了算不算？当然算。
12: 嗯
14: 嗯，也算。
12: 对，
14: 你的口味发生了一些变化。
12: 哎，但是我觉得我的口味发生一些变化，就是有一点呢，不是吃上面的、
14: 嗯、
12: 就是喝上面的。我以前你知道啊，说过我以前不喝咖啡的。
14: 对对，你不喝咖啡，就是你喝咖啡可能是因为咱俩开始搭档。
12: 对
14: 对吧？
12: 我慢慢的，
14: 因为我每天早上要端一杯咖啡在

0: 旁边，你就是一杯茶。
1: 嗯，
0: 然后时间长了以后，你多多少少还受到了一些影响吧。
1: 我就发现后来发现，反正免费给的嘛，不喝浪费了嘛。
0: 我没有免费给你吧？
1: 你给过，你说哎，你尝一尝这一给一条让我尝。
0: 我还给了你一条。
1: 你给过呀？
0: 你现在给我还回来，啥条件？
1: 你从我这拿走的咖啡还少吗？要这么论起来，你得还我多少？你自己想想看。你刚说这个，但是后来慢慢的，其实也就觉得，哎，我真真正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一定需要一杯咖啡呢？虽然不像你一样早上第一口必须是咖啡。
0: 对，我早上第一口一定是咖啡。
1: 我是要温水，我是要冰水。但是
0: 你第一口是冰水，
1: 一年四季都是这样的。
0: 难怪你老得快。
1: 嗯，然后再就是一个什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会觉得一定要就是每天要喝上一杯这个美式，才会觉得哎没有那么苦，
0: 才会觉得一周没事。
1: 嗯，还 Q 精神的事。然后就是从什么时候，好像是就是从某一个夏天开始喝那种冰美式开始，就会觉得哎喝了之后这种冰美式带给你这种沁爽的感觉，不仅提神，还会让你人从内到外的。
0: 对，
1: 比起生活来说，它还算苦吗？哎，然后就会让你感觉整个人都能够
0: 焕然新生，
1: 焕然新生一种感觉。
0: 真的是这样的感觉吗？
1: 是的，就是。
0: 就我每天早上就是看到那个咖啡机，它在工作的那个状态，我就是我一天当中，我觉得是那种就是特别兴奋的状态。
1: 所以说
0: 就是会觉得很快乐的。
1: 所以上班人的美式就是什么呀？就是牛马的皮鞭，是吧？那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0: 来看看哎呦呦啊，哎呦呦。人到中年吃什么都心酸，担心影响各项指标。小的时候爱吃的南国椰子糖甜度高，现在呀 也耐不活了。
1: 就适量的吧，我觉得任何的东西要适量。但是我觉得爱悠悠提到的这一点也是代表了一类人群他们的口味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身体的原因啊，比如说身体可能是三高了呀，或者等等一系列的表现来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哎呀现在必须要管住自己嘴。包括今天其实我去药店的时候，然后那个药店的工作人员就是看我的舌苔，他就说你别看你没经常锻炼，但是你其实你体内寒性是比较寒凉的。
0: 那当然
1: 啊，他说你脾虚你寒凉，他说你是不是经常喝凉的东西？我说我一年四季冬天我喝常温的水，夏天就是天气稍微的热一点点我就直接是喝冰水，到现在也是这样的，不管什么时候打开冰箱门就是冰水这样来喝。他就跟我说了一下，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我说那我从今天开始我就少喝冰水，多喝点温水。他说还少喝冰水？你都不能喝冰水，
0: 做不到
1: 啊！你必须，
0: 你可以尝试一边喝冰水一边刮痧艾灸嘛。
1: 那有啥用？
0: 多多少少还是有点用。
1: 他说：“那你，他说我说那我喝常温的。”他不是喝常温的，
0: 你要喝热水，
1: 就要喝温热的水才调养。
0: 能做到吗？
1: 我要能做到，我早做到了。等他跟我说，我这点道理，我心想，这点道理，我几十年前我就知道了。还有你跟我说，
0: 灵活的胖子啊，年轻的时候喜欢吃甜食，现在吃的很少了。那是因为没有吃到好吃的甜食吧？
1: 反正怎么讲呢，就会确实有些变化吧。
0: 你知道，去年去看音乐节嘛，去到了无锡，你们没有往无锡走？
1: 没有，
0: 中国甜都。无锡
1: 那没去也是对的，我又不吃甜的东西。
0: 对，我本身就是比较喜欢吃甜的，但我没有那么没有说，因为我确实知道这个吃太多也不是特别好。但是啊，无锡的那个美食甜食，真的让我欲罢不能，爱不释手。
1: 它的甜食是体现在什么？是菜的甜呢、甜品的甜呢？
0: 都甜
1: 呢、
0: 面呢、蟹黄面呢、小笼包啊。包括那个我们吃的梅花糕都是甜的，又好看又好吃，推荐给你，
1: 推荐给我，好，谢谢你的推荐，谢谢你的推荐。
0: 看一下，还有我说，涛哥需要去吐鲁番的沙子里面埋几天，去湿效果好。哎，就回到了我们昨天聊的那个话题啊，昨天我们聊的就是说到了什么，涛哥又怕水，但是他特别喜欢往海边跑。所以海边吸引你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为什么喜欢海边呢？我喜欢水啊。对，到海边去，我会选择去，比如说有一些海岛还很适合去浮潜。我可以去浮潜。
1: 对，
0: 去游泳。
1: 就关于我不会水又喜欢去海边这个事儿，昨天有朋友已经第一时间给我答案，但是不太方便在这里说。
0: 你等会儿偷偷告诉我。
1: 我等会儿偷偷告诉你。 欢迎大家说说
0: 看。志明说了，主要是无锡的人甜。
1: 欢迎大家说说看吧，自己口味上有哪些变化？各位随着年龄的增长，口味有些变化，参与互动，你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来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来分享。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
2: 自由行，
1: 快乐听，
2: 快乐听，
3: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7: 电信购机送福利，
8: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6: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8: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9: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0: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1: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密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3: 赶紧去挑挑吧！
1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53，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变化。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现在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 B 区，甚至快要排到了汕头路互通，包括西陵二路快速路汕头路互通的红绿灯处，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过江方面的智喜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桥面上目前来看到，从人文科技高中就开始产生了滞留，上行的滞留队伍一直是排到了人文艺术高中的路段。体育场路的整体通行表现，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的西陵二路口队尾是排过了715创意园门前，后方的绿罗路普华三峡水务红绿灯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白龙井路。东山大道这边关注一下，此刻东山大道西陵二路口的清江大厦门前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另外一个从西陵后路到云集路的方向全线滞留。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今天晚上整个夷陵大道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的通行压力来得非常早，也是比较大的。现在从云集路过来的车辆，在广场路，就是在国贸商圈的夷陵大道停车场入场口这个位置，就已经开始了滞留了，队伍一直是排到了西陵二路。其他路段方面，沿江大道这边关注到的是，沿江大道进城方向在宜化大楼的门前队尾是排过了世纪欧洲城的门前，另外一个沿江大道的一马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再来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此刻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也在持续的上升，进城方向港窑路三医院的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也同样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 另外港窑路的通行压力来自 珠海路路口啊，现在港窑路的珠海路路口现在滞留排行的队尾呢也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再就是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汕头路队尾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处，以及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和峡州大道路口居然之家的门前均有滞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15: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55，在周三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3: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5: 看看大伙儿随着年龄的增长，口味都会有哪些改变啊、有些变化。有年轻的时候，有人就是刚刚提到的甜食也好，还有这种苦瓜也好，我觉得这个一成不变的口味吧，还有有朋友说一直重口味，从未清淡过，那真的是需要调整。那是需要调整。
3: 对，我在想啊，他应该吃了很多小面吧？咱们宜昌的红油小面，
15: 口味很重，
3: 经常要光顾。我真的吃的非常少。
15: 红油小面，然后其实说
3: 一年上头吃不了几碗。
15: 对，其实说实话，就是关于口味比较重这个事儿呢，可能大家有点局限性，只是觉得一。

0: 皮重口味儿，
1: 嗯，
0: 就是咸。
1: 对，
0: 但其实你特别麻呀，
1: 嗯，
0: 哎，这种麻
1: 辣
0: 的味道，
1: 呀
0: 对，它其实也算得上是一些比较重的口味。
1: 那如果又咸又麻，
0: 嗯，
1: 又辣呢？
0: 嗯，那就是
1: 你得多喝几碗水，多喝几杯水。
0: 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有一些食材它的烹饪必须得是口味稍重一点的，
1: 是，比如说我妈妈最近特别喜欢做的。铁板那叫什么？
0: 麻辣香锅。
1: 对，
0: 你妈在家做铁板，那把你妈妈能耐的。
1: 麻辣香锅。
0: 你家这开放厨房也不能把它改成东营日料那样的，在这妈妈坐在中间，阿姨在中间。姑娘今天吃个啥？鳕鱼要不要？还给你点个火车。
1: 可以，烧起来。可以。
0: 妈太有仪式感了，亲们。
1: 就我们家那个开放厨房，
0: 嗯，
1: 它一周起码要做一次。麻辣香锅，
0: 做麻辣香锅可以，
1: 可以吗？
0: 做麻辣香锅可以，麻辣香锅。
1: 我们家那100-200平的房子，全是那麻辣香锅的味儿。
0: 麻辣香锅，那就是你
1: 可能那个味道。
0: 考虑换一个，就是抽油烟机啊，换气啊什么之类的。
1: 那是真香。
0: 那是啊。
1: 那个胃口其实相对来讲比较重的，
0: 嗯、
1: 我是很喜欢吃，但是有一次呢，我是看到他整个烹饪的过程，我就觉得。妈妈，那个油能不能少放一点？嗯、
0: 就是
1: 一定是所有的食材先过一道油，
0: 对，
1: 要油炸。
0: 对，就是刚刚说到了一点嘛，有一些食材呢，你必须得把它处理的口味重一点才好吃。
1: 嗯、
0: 很简单一句话，朋友们，你们很多人都喜欢吃肥肠，是吧？你们吃的肥肠相对来说口味是不是都重一 点？
1: 对，它必须得重，
0: 肥肠刺身，是不是？
1: 你吃吗？你问我，
0: 我什么肥肠都不吃。你们喜欢吃肥肠的人，刺身能不能接受？没有，当然没有、
1: 啊。也不是啊，那个肥肠不肥你也吃啊。
0: 但是它相
1: 对来说肥肠不肥加的肥肠你也吃啊，你也没少吃啊。
0: 它的口味就是会处理的味道重一点。嗯、
1: 饿了，说饿了。
0: 听肥肠刺身都能饿，你是真饿了。
1: 说到肥肠不肥的、嗯，他们家的肥肠饿了。
0: 嗯，
1: 简单说了啊，小的时候爱吃甜食，现在吃不了啦。
0: 是，就是。嗯，口味会发生一些变化。
1: 嗯，
0: 灵活的胖子也说，年轻的时候吃饭用海碗，一顿饭吃2碗，现在小碗吃1碗，不能吃再多
1: 了。你会发现你的肠胃就是负担会比较大，
0: 胃口变小了吧？
1: 嗯、对，对对对，
0: 胃口。
1: 还有的朋友说，小的时候爱吃重口味的油炸、麻辣。现在就馋一碗青州小菜、
0: 哎、
1: 口味彻底变了、
0: 嗯、
1: 那我是任何时候都不会馋一碗青州小菜。什么样的情况下会选择吃青州小菜呢？就是生病了。
0: 生病，
1: 对。
0: 然后就我说实话，我现在偶尔有的时候会在食堂过早嘛，
1: 嗯，
0: 就是我可能还是北方人的这种过早的口味。早餐我吃不了那种小面呐、啊，这种红油之类、
1: 嗯、
0: 我可能更喜欢吃就一碗粥啊，鸡蛋这样的。
1: 你在食堂你不是每次都要打一碗面吗？
0: 你什么时候看我在食堂打过一碗面？
1: 你之前没有吗？牛肉面，食堂有牛肉面的时候。
0: 你什么时候？我就问你什么时候看我？你跟我什么时候在食堂过？
1: 好几年前了。
0: 那好几年前是几年前？你再想一想，我在什么时候在食堂吃过面呢？我即便吃，我也说那这个面条你不要里面那个汤。
1: 怎么现在是要吵架吗？
0: 你不知道的事不要瞎说好不好？你什么时候看我在食堂吃过面
1: 呢？我真的有印象，对。干拌面，
0: 我在食堂，我即便是吃面条，在食堂的话，我也说我不要那个汤。
1: 对，你吃的是干拌面，
0: 我也不要红油，不要这个汤，你就直接就一碗面条，过完水之后就放在这里，我自己在里面加点这个酱油啊，或者加点醋啊什么就可以了。
1: 还有牛肉
0: 就可以。对，我也不要它那个红油的汤，因为太辣了，因为它那个确实早上吃有点味道重了，然后会打一碗粥，再加点它旁边那个榨菜，就仅此而已。
1: 还有好几个鸡蛋，
0: 对，好几个鸡蛋我承认，那我承认。
1: 干拌面你也得承认。做人不要太要强，涛哥。
0: 好，我吃，我早上特别喜欢吃这个红油小面，是我承认。赢了。
1: 是，来看看啊、
0: 嗯，
1: 还有很多小伙伴在互动留言。
0: 嗯，
1: 还有的就说到了，以前是无辣不欢，但是现在年纪大了，肠胃扛不住，然后天天都要吃一些清淡口。
0: 是的。确实随着年龄增长，主要就是因为身体给出一些最直观的反馈，会让你觉得有一些不耐受了。
1: 嗯
0: 啊，我们也欢迎大家继续来说说看吧，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直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就可以互帮互助了。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彩花。

0: 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1: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4: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5: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4: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6: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4: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5: 你能开吗？
7: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4: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8: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9: 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8: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1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整体通行变化，还是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的通行压力的。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此刻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的城东大道路口大学路这个路段上面，现在有非常明显的滞留，一直是排到了体育场路路口全线滞留。过江的智喜商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个今天来看到桥面上还相对来说是比较畅通的，现在目前来看到只是在科技高中的这个路段上有些滞留，一直是排到人文艺术高中。另外一个，现在有些路段的通行压力得到了缓解，夷陵大道这边的 CBD 大安百货商圈啊，现在在西陵一路往西陵二路的方向还是比较畅通，但是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此刻夷陵大道的东湖一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伍是比较长的，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就是夷陵大道的西陵一路路口，就是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红绿灯处也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关注一下夷陵长安大桥下桥之后的胜利三路路口，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包括胜利三路的夷陵大道路口处，现在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城东大道这边了解一下，此刻城东大道港窑路三医院，尤其是出城的方向啊，压力会更大一些。从山河园路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胜利三路，再就是港窑路从东山大道往城东大道的方向，现在依然是一个全线滞留的状态。其他路段方面，发展大道关注到的是发展大道汕头路进城。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回来各位，18:07，继续回到在周三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分享路上的整体通行情况，同样你也可以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对应的关键词，回复618，提前找到客服领一下6月17号下周三的直播专场的优惠券。再就是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里互帮互助。另外你也可以回复 DS， 这样可以了解并且咨询报名这一次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的比赛。
1: 是的，我先邀请城南花已开，请你进我们的群里。他说，我天天下班听你和涛哥，没问题啊，马上把你邀请到我们的吃货雷达群里。
0: 好嘞。然后另外一个，其实关于这一次的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还是要跟很多的家长们要说上几句的。一个就是大家所关注到、关心到的时间，6月27号、28号是两天，两天，它不是说这一整天都在比赛，它分不同的时间场次。所以你报名之后呢，可以根据你的时间安排来选择不同的场次，选择不同的场次。比如说啊，举个第一天的比赛日，6月27号，像上午场的9:30到10:10，9:50到10:30这两场啊，第一场和第二场两场他是亲子组。那人说，那我错过这个时间怎么办？下午也有，比如说下午的第四场就是4:10到4:50也有一个亲子组。
1: 如果说你错过了，你得找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对
1: 对，他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0: 是，就是你包括你错过时间
1: 也好，最好不要错过吧。
0: 对，还有人就是提前报名了，报名以后选择了时间组别，但是呢因为原因可能临时要调整，你要换组，那换组你要提前的来咨询，因为他有的组可能满了，你就不行了。
1: 对对对，
0: 就不行换了。
1: 对，不行
0: 就不行换了。
1: 原则上是啊，不能够在当天去调整你的组别
0: 的，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做个准备。
0: 对，
1: 另外刚刚涛哥说了这个上午场下午场不同的组别，然后大家一定要记得报名成功之后呢就进入到相应的比赛的组别的群里面。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您在我们宜昌这个宜昌站的一个群里面，是我们的一个咨询群。
0: 对对对，
1: 然后大家通过这个群里面的链接报名之后呢，一定要进入到赛事群啊。我们再跟各位说一下目前的报名方式，您可以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来回复 DS 大小写都行。然后这个我来回复一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吧。你看刚刚群里面就有一位朋友问说，想问一下参赛的服装衣服是发的，裤子是不是穿自己的呀？还是说发了一套啊？
0: 是这样的啊，因为这一次报名，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吧，就以这个个人组来为例吧。比如说你初级、中级、高级，你给孩子一个人报名，如果你报名一个个人组，那你得到的是一件参赛服，
1: 都是一件，
0: 对，一件
1: 参赛服，
0: 一条发带，
1: 对，
0: 还有一份保险，
1: 对，
0: 然后衣服呢，你还是穿自己的，但是你有完赛服，
1: 对。衣服啊，来，我来跟大家讲，因为去年我们家小朋友参加了比赛嘛，所以我可能了解的会更清楚一些。服装一共是有两件，一件参赛服和一件
0: 完
1: 赛服。
0: 对，
1: 因为孩子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一定会遇到那些什么爬泥坑啊。
0: 是是是。
1: 刚刚就那这位家长就问了说，这衣服是发的一套还是一件呢？我们是发的两件衣服。
0: 两件。
1: 那么我们建议大家在发的这个参赛服的里面穿一件自己的衣服，因为孩子会有很多地面动作，
0: 对，跳泥坑
1: 还有那个像攀爬这一类的。
0: 是，
1: 裤子呢也穿自己的裤子，那么找一条不是那么新的裤子，
0: 对，
1: 是吧，弄破了也不心疼，
0: 弄破了弄脏了也不心疼，
1: 然后最好穿一双那个好洗的鞋子啊。
0: 是的。
1: 好，然后再就是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啊。家长就说，一定要滚到泥坑里去吗？走过去不行吗？
0: 不可以，泥坑是其中一个挑战项目。
1: 我跟他说也不是不行。
0: 你怎么能这样呢？
1: 因为去年有一些小女生她就不跳泥坑了。
0: 那你这样你不就变成了19项挑战了？
1: 对，她就走过去了，走过去了。
0: 那我建议还是你都参加了，来都来了是吧？你跳一下，那来都来了。

0: 跳一下这个，你可感受一下
1: 啊。再就是，在比完赛之后呢，会有一件完赛服啊。那么在整个的比赛的过程当中，孩子可以带着我们的运动发带。那前两天群里面不是还有一位家长在晒吗？说去年的运动发带现在还在用。
0: 你看
1: 我们的服装啊，我看一看啊。是完赛服呢，是 UTO 的完赛服，对不对？
0: 是的， UTO 的完赛服。 UTO 的完赛服。所以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记得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对，您直接回复 DS、对，回复 DS 啊，
0: 对，
1: 回复 DS 会弹出来一个报名链接。那目前的报名呢是两人团报，每人立减20元，
0: 是
1: 还会有一个报名海报，报名海报就会有我们的客服会找到我，
0: 对，
1: 我可以给各位做一个详细的解答和对和解释吧。
0: 是，大家有任何的问题记得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 DS 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说到今天咱们跟大家聊口味发生的变化跟吃离不开，对吧？经常我们有一句话古话讲叫病从口入祸从口出。
1: 嘿，真是，
0: 我们先不提祸从口出吧，就是说吃这件事儿，吃东西一定要注意。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说过一个吃剑手青，
1: 对对对，
0: 自个儿在家里面，
1: 他又来了吗？
0: 辅导他没事儿，但是剑手青又来了，
1: 剑手青又来了。
0: 对，这个有一个人叫薛师傅啊，薛师傅前段时间对自己在家烹饪剑手青的时候吃，不料中毒产生了幻觉。他这个幻觉不是在家辅导啊，老吓人了。你在家辅导作业起码没有危险，他竟然从27楼通过窗户往下爬，让人心惊胆战啊。在医院接受了多天治疗之后病情有所好转。
1: 天哪，
0: 从27楼往下爬，徒手爬哟，
1: 好危险。
0: Birdman 啊，蜘蛛侠。回忆起当时的一幕确实很后怕。薛师傅自己说当时呢只记得自己出现了幻觉，似乎是亲人让他修仙渡劫。你这真的是吃饱撑的吗？
1: 这个剑手青这么厉害吗？
0: 是说呀，他自己没有意识的。
1: 但是我们告诉大家，就不是要引起大家的这种
0: 好奇
1: 啊，
0: 不要去啊，
1: 对，
0: 去那个，
1: 咱也买不到吧？
0: 买不到。对，然后自己没有自主意识的从27楼的窗户顺着水管就往外爬，过程当中还把肚子给划破了。幸好呢，楼下26楼就是他的好朋友，听到异响之后呢，把他从楼下立马给拉到屋子里面来。这得亏他的楼下好朋友住在楼下，这真的是，这个当时还是很危险的啊，
1: 相当危险。
0: 对，医生说了，说目前这个野生菌啊中毒送医的病例不少，绝大多数都是烹饪不当，或者像薛师傅一样吃了隔夜菌子加热不当。
1: 对
0: 啊，
1: 你说到隔夜啊。隔夜菜，就我的妈妈呢，确实她是在这一点做得非常好的。比如说我上个星期有一天晚上在吃饭的时候，我说妈，昨天麻辣香锅呢？
0: 你看，
1: 因为她喜欢做麻辣香锅嘛。恰好那一次的麻辣香锅不是特别的抢手，
0: 不是，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吃伤了？
1: 我没吃着，我游泳没吃着，我就突然想起来昨天晚上的麻辣香锅呢，那么多虾，我妈到了。天哪，你倒的不是麻辣香锅呀。
0: 倒的是什么？
1: 你倒的是我对食物的渴望啊。
0: 主要就是什么，确实不能够吃隔夜的，尤其是夏天。
1: 对，
0: 尤其是夏天
1: 来了。我说好了，不是青菜不能隔夜吗？
0: 阿姨说不行不行，这里有虾，虾也不能隔夜。
1: 对，
0: 虾也都不能隔夜，东西通通都不行。通通都不行。你看，
1: 是，
0: 所以我们刚刚提了一个吃剑手青，但是不能随便吃的菌子里面除了剑手青还有其他的。
1: 还有什么
0: 啊？云南红河也是一个菌子。于女士啊，买了菌子炒熟之后和她的妈妈一起吃。
1: 这么好吃吗？
0: 自己没事，妈妈中招出现了幻觉。
1: 妈妈什么症状？
0: 吃完之后一天到晚就说头有点晕。
1: 头晕，哎呀，
0: 第二天
1: 难受。
0: 妈妈说看到家里有各种各样的花在吐泡泡。
1: 哎，你看那朵花怎么在吐泡泡？
0: 他，你看，他是粉色的泡泡。
1: 我想去接下那个泡泡。
0: 我看的那个画面，十分之
1: 诡异，是吧？
0: 姐，索性啊，
1: 吃的是什么？
0: 没就不知道啥菌子。
1: 吃的是
0: 某种菌子吧，不知道是啥啊。索性于女士的妈妈呢，只是出现了幻觉，没有其他症状。第三天自愈了啊。于女士借此提醒说，野生菌的风险高，千万别采，别乱吃。
1: 你看，我们经常说不要吃野生菌，对吧？
0: 你剑手青也是
1: 每一年都说，
0: 真的，就尤其是大家，你看今年暑假，
1: 咱们知道的是
0: 去旅游，
1: 对啊，咱们知道的是剑手青，咱们还有很多不知道的这个菌子的名字。
0: 好在我不是特别喜欢吃菌子，
1: 我喜欢呢。
0: 你该不会
1: 我那天
0: 喜欢产生幻觉？
1: 我那天就站在超市，那卖菌子的那个专柜前，不专柜啊，柜台前，

0: 这菌子看起来如此之可爱。嗯，主要是因为当时没有想到该怎么烹饪它，嗯，就没买。
1: 所以大家吃菌子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嗯，
0: 超市买的没问题的，超市买的，
1: 对，超市买的没问题，嗯，但是你烹饪也有，也它的烹饪也很重要的，嗯，啊，烹饪也很重要。你看一下那个于女士的妈妈那个神情，那个表情，太吓人了。哎呀，这说到吃，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说这个到了一定的年纪，嗯，血压、血脂、血糖三这个指标啊，
0: 到底几个指标？
1: 几个三个指标吧，三个指标嘛，嗯，就似乎很难管理了。
0: 哎，我今天在超市买了一瓶那个苏打水，他跟我说降血脂。
1: 他看你这个年龄可能是快到
0: 了，不能够啊！我说不能够啊！我说首先，嗯，我说你看我这也不像血脂高啊，嗯，对吧？其次，我头一次听说你们。不能搞虚假宣传呢，
1: 对呀，
0: 啊，你苏打水降血脂，
1: 你哪怕说你苏打水喝一点碱性的可以调节你酸碱平衡，我倒是可以勉强接受，
0: 是不是很好笑？
1: 这个营业员需要再培训培训。
0: 老板应该是老板，我们老板后来闹了好几句，我说你不能搞虚假宣传啊，
1: 老板这不对。嗯，然后就是平时明明自己感觉到没有怎么大吃大喝，身体这些指标呢就升高了。其实很有可能啊，嗯，和吃晚饭的时间有关系。嗯，就有研究发现说，吃晚饭有一个最佳的节点，
0: 几点钟？
1: 五点钟，节目开始的时间。
0: 17点，
1: 对，
0: 吃晚饭。嗯，我试问有几个能做到？嗯，
1: 在17点前，
0: 还要在17点前吃完晚饭，
1: 还不要再吃东西，对身体代谢改善效果可以达到最佳。
0: 那我有个问题。17点前吃完晚饭，请问要几点钟入睡呢？嗯，
1: 那就这个时间就倒推一下了，嗯，那就推一下。
0: 平常我们
1: 8点钟入睡吧。什么样的生活节奏这是？
0: 对，平常咱们都是8点钟左右吃完晚饭，
1: 差不多，
0: 对吧？嗯，
1: 对，
0: 有的时候更晚
1: 一些。嗯，国际期刊 BMG 医学上发表一个研究，就发现说吃晚饭有一个最佳节点。刚刚我们提到的，
0: 我不想听这样的，我不想，不可能，
1: 不可能是吧？
0: 哪怕我休假，我也不可能做到17点钟。
1: 对。
0: 对，17点吃完晚饭。
1: 对，那你如果说你做不到十七点之前你吃晚饭，嗯，那就在5点到7点吃晚饭也会好，也好不了。
0: 5点到7点，咱们也做不到啊，
1: 也好不了。
0: 对，
1: 那也好不了，那没办法，
0: 咱们做不到。
1: 所以这事儿咱别说了。
0: 但是有很多人，他很多朋友他是能做到的。
1: 7点钟
0: 他正常5点半下班，嗯，对吧？嗯，5点半下班以后，然后6点多到家。
1: 对，
0: 他就可以在7点钟之前吃完晚餐了。
1: 对，但是如果说你17点之前没有办法吃完，最晚也不要超过8点钟，我们就属于那最晚那个级别的了。尤其是对于肥胖人群啊，嗯，代谢能力比较差的一些老年人呢，还更要控制好晚餐时间，最迟7点钟之前就要吃完了，晚上7点钟之前。嗯，当然说你偶尔吃的晚不要紧，但是推迟晚餐时间呢不应该成为常态。如果你上班的，你可以先吃个简餐再工作，就是下午去加个餐嘛，
0: 垫，吧垫吧，就我们经常说垫吧垫吧。
1: 对，再就是晚餐呢，建议各位要吃7分饱，
0: 做不到
1: 7分饱。
0: 对，晚餐这个时间，那就是我一天当中最放松的一个时间段了，除了早上喝咖啡那个时刻。嗯，你只让我吃7成饱，
1: 很难。
0: 我觉得这，
1: 我能保证我不吃10分饱，因为平时都吃12分饱，我今天不能吃10分饱
0: 啊。而且在晚餐这个时间，我还得吃各种的什么高热量啊，
1: 对，
0: 对吧？高脂肪啊。我昨天晚上吃完我妈妈做的麻辣香锅啊，最后那么一点了嘛，我就减了一下。然后我妈就说：“你看，哎呀，本来剩很多虾的，嗯，我怕浪费，我就都吃了。我现在吃了以后感觉很不舒服。
1: 你看看，
0: 妈妈以为我要去游泳，嗯，啊，觉得很不舒服，
1: 没给我留，
0: 留了一只虾，嗯，一只虾。等我吃完晚餐之后，我就发现啊，我们家的蒸锅里面还有一个在雅思买的麻辣花卷。天哪！
1: 麻辣花卷配麻辣香锅，
0: 老香了，
1: 简直是绝配。
0: 这涛哥你肯定会喜欢那个口感，
1: 我喜欢，
0: 我感觉特别是舅舅，嗯，
1: 花卷舅舅，我多大的瘾。所以建议大家
0: 试一下，
1: 如果要是你可以的话，吃饭的时间可以往前提一提，嗯，或者呢就不要尽量的太靠后了，嗯，这个点还是很重要的。嗯，再就我们提的建议大家呢吃的相对来说清淡一点点的，哎，这一点可以做到吧。
0: 你周一到周五你吃清淡一点，
1: 哎，周六
0: 周日，你周六周日你不是有放送餐吗？
1: 对，
0: 你就是吧，
1: 你稍微的
0: 撒开花的吃。
1: 但其实你如果周一到周五你已经养成了这个习惯，你可能到周六的时候你
0: 不
1: 完全不会，是不是？
0: 完全不会。那周六周日该怎么吃怎么吃。
1: 那你算你周一到周五你该咋吃咋吃。没劲了，你这已经没劲了。 不管怎么说吧，还是希望大家呢，不管是晚餐还是一日三餐，咱都能吃得健康，哎，也能够吃得健康的同时，还能够吃得开开心心的，什么饮食的时间也好啊，饮食的结构状态也好啊，及时的调整。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一零五九，
2: 总有美好在路上。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0: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全程扫描交通。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4，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路上的通行表现。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有部分的通行压力呢逐渐在回落。关注一下西凉二路快速路这边，此刻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在明月家园的门前依然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候的通行压力，但是后方呢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了。另外一个就是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今天晚上智己商大桥的整体通行压力都不大，包括西凉二路快速路上行现在也只是在 CBD 恒基国际的桥面上，一直到体育场路路口有车辆的滞留的通行状态。城东大道这边了解一下，此刻城东大道的西凉二路路口，就是八中的门前，依然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再就是城东大道进城方向的港澳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出城依然是从山河源路滞留的队尾是排到了三医院的门前。另外一个，今天晚上港澳路的整体通行压力非常大啊！此刻的港澳路这边，从夷陵大道的路口一直经过港澳路，要往整个城东大道的方向全线滞留。那么如果您有条件的话，可以选择其他路段进行一个绕行。再一个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路段呢，就是来自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此刻中南路的北段，在新华广场的门前，以及在新华广场和三峡环球港和长江广场这个商圈的周边，现在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压力是非常大的，大家呢还是耐心等候一下。其他路段方面，让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东山大道这边啊。此刻的东山大道在西陵二路路口的清江大厦门前依然是队尾排过了绿萝路的路口处，大家还是要稍安勿躁。另外一个就是夷陵大道这边，此刻夷陵大道的西陵二路口从东湖一路方向过来的车辆依然有滞留，当您行驶的这个路段经过到西陵二路继续往前方西陵一路方向行驶，在 CBD 大安百货商圈门前还有比较密的车辆排行。西陵一路今天晚上压力还是相对来说会小一点点，此刻西陵一路从沿江大道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珍珠路的路口处现在排行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环城北路。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也持续和您来关注。同时这个时间段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与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的并机直播呢也到此结束。那么接下来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会为您转播到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交通广播将会为您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锁定收听。
1: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 105.9，
2: 动听105.9，
1: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

0: Yicheng Traffic Radio，
1: 自由行，自由行，快乐听，快乐听，
2: 动听1059，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7: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8: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7: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8: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7: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5: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9: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3: 动听1059，
1: 志同道合，呈现最美，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一俱乐部。
7: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三晚高峰18:35，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7: 回来之后，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关于华夏眼科的，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1: 是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日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那宜昌华夏眼科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那么迄今为止呢，已经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嗯，
7: 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另外一个，在2026年11月30号之前，只要你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一边消费一边就可以把实用又炫酷的银车给带回家了。一定要记得办理以下的卡种啊，像。

0: 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但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并且参加的方式也很简单，那么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呢，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说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就能够参加，累计金额满到199就可以了。
1: 对，但是这个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呢，是不能算在内的。
0: 对，
1: 而且每一位新客户呢限领一份礼品。这野营车呢咱们一共是60000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0: 对，
1: 所以大家的动作一定要快。
0: 是，
1: 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去详情咨询建设银行的各网点吧。
0: 就是这么的简单。这个现在这个天气说实话呢，确实温度持续在走高，不过到了周末的时候，尤其是找到一片树荫或者呢有一片阴凉的情况下，露营也是好时节。尤其是到了周末，你来到点军去选择一块合适的地方，又临近水源的位置，去露营，你会感觉到虽然天气有点热，你躺在树荫下面呢，时不时的还会有这种小风吹过来，
1: 对，
0: 能感觉到阵阵的凉意。
1: 你可以等到就是要么就是早一点去，要么就晚一点去。
0: 对，
1: 你不要赶在那个大中午的时候去，大中午去肯定会有点热啊。
0: 是的。
1: 再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接近这个中午的时间去呢，大家可以选择找一个稍微阴凉一点的地方。
0: 对，
1: 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点军，有很多非常适合露营的这个露营地。
0: 对，应该这些露营地有一部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
1: 熟悉的，
0: 而且是作为露营的首选。
1: 对
0: 啊，经常会去的，比如说卷桥和湿地公园。
1: 嗨，我也是去年，我是去年吧，去年的冬天，第一次去
0: 卷桥河。
1: 对，在那跑了一个6公里。对，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的。
0: 对。
1: 但是那个它整体的环境其实是非常的舒适的。它是咱们城区非常火的一个治愈露营地。
0: 对，
1: 比如说你在那儿呢，你可以体验一下蜿蜒的栈桥，还有彩虹桥，包括它的芦苇荷塘也是错落有致，每一个季节的风景都是不一样的。
0: 是，还有一点我觉得卷桥和湿地公园很适合作为露营地的首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配套设施特别齐全。
1: 对对，
0: 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什么都有，大人小孩在里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
1: 免费的儿童游乐区，对吧？然后再就是洗手间都有了，
0: 还有它，你想要吃
1: 大片的空地，
0: 对，吃的话去买一些东西啊等等，它也有很多可以给你选择的。因为有一些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呢就很麻烦。
1: 对，
0: 它的你要除非你自己带足够吃的，否则你现在去买没有，然后你点外卖也送不到，
1: 你就只能找隔壁的
0: 去借。
1: 对，
0: 或者你换嘛，要不然你跟隔壁的拼个帐篷也可以。
1: 对，所以卷桥河露营，卷桥河湿地公园呢是我们给各位的首个推荐啊。
0: 对，
1: 其次就是墨迹山森林公园。
0: 墨迹山森林公园应该算得上是相对来说比较早一点的宜昌朋友们会选择去露营到的一个地方。墨迹山森林公园它主要有一点呢，我个人觉得就是它可以你一边除了露营之外，你可以直接爬山，爬到观景平台上面去看一下江南江北，看一下整个长江，这个感觉你就是
1: 完全不一样。
0: 它不仅仅局限于你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而是你可以走动。
1: 对，然后你还可以选择等到落日。对，落日等到我想想啊，等到落日之后呢，再去夜爬墨迹山
0: 也可以，
1: 别有一番风味。
0: 是的，这个墨迹山还是不用太过多的介绍。再就是五龙湿地，没去过，因为它比较小众而又自带氛围感的一个露营地嘛。这里呢确实也有很多的绿植，然后草木葱茏，也有基本上很多的露营地它都旁边都要附属有水啊，这样的话呢你才会感觉到整个的凉意才会饱满一些。除此之外在这里还有很大的一片荷花池，有很大的荷花池。
1: 小荷一路尖尖角，
0: 早
1: 有蜻蜓立上头，是吧？
0: 对，是这个
1: 上头，
0: 是这个。
1: 对，所以你看，因为它有满池的荷花，正待开放，到了夏天嘛，到了盛夏嘛，它也是一个打卡拍照的一个绝佳的地点。
0: 对，
1: 然后草坪可以搭帐篷，对吧？
0: 对，
1: 可以在那儿小憩。然后刚刚涛哥说到的这个地方人其实不是特别多，
0: 比较小众，
1: 比较适合喜欢人少，然后追求亲近的爱人们。
0: 对，挺好的。人少一点。再就是琵琶脑遗址， 琵琶脑遗址，应该来讲它也不算是那么特别大众，它被称为遗产鼓浪屿啊，不对不起，我说回我的话，它很大众，遗产鼓浪屿还不大众，遗产鼓浪屿它也是著名的网红打卡点，点军十二景之一。我居然说人家
1: 你去过没？
0: 我没去过。
1: 哦，你没去过，
0: 所以对于我来说是比较小众。
1: 对，那你如果说琵琶脑，我可能也没什么印象，但是你一说宜昌鼓浪屿，我去过，我去过。
0: 对，然后在这里呢，其实它会是这个远离城市的这个喧闹，
1: 喧嚣，
0: 哎，对，然后它有一堆大大小小不等的，就是形似混凝土一样的乱石堆，所以你感觉到，哎，这里和平时一马平川、有山有水这种露营地不太一样，因为它这里这些乱石堆呢，已经距今有几千万年的历史了，所以说这种光怪陆离还是很让你就有拍照的这种不同出片的感觉的。
1: 涛哥，我有一次在节目里面给你推荐的就是平山坝，
0: 平山坝，
1: 我那次硬是没有想起来它的名字，
0: 今天想起来叫平山坝，
1: 平山坝，
0: 没有去过，
1: 桥边平山坝，它是一个临江的小众露营地，但是我觉得现在你就不能说小众了，
0: 不小众了，
1: 因为从去年前年开始慢慢火起来的。直面长江，江景绝美。在这个地方露营呢，你可以枕江而眠，然后听涛观浪啊，尤其是到了傍晚，赏落日余晖的时候，漫天晚霞，很有氛围感。但因为现在人比较多了，所以那个氛围感呢，
0: 就稍微打打折了。
1: 对，氛围感真的要打打折了，尤其是因为它地方真不大，有很多人去呢。我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带垃圾袋。
0: 哦，对，
1: 你把垃圾随手要带走。有很多家人度假就在那儿去露营，也不能叫露营吧，就支一个那个，它还不好支帐篷，
0: 不好支帐篷，
1: 对，搭一个，对，搭一个那种小帐篷，还有公司团建，但是大家一定记得啊，就而且那个地方不是那么好停车，只能停在路边上。
0: 你看，
1: 路就会相对来讲要窄一点，
0: 又窄又窄，
1: 对，
0: 又窄。所以大家呢，就选择的时候，一个要错开时间，另外一个这么多选择的地方，一定要去错峰啊。再就是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叫做"阳光花海一号地"，这是点军新进的网红露营地，它在点军智宇大桥的桥下面。春天呢有油菜花，夏天呢有大片的向日葵。这里我看照片呈现出来的状态，好像就是在沙帽山那个公园附近，沙帽山公园附近，因为沙帽山那个公园附近确实现在重新的修建之后，也有很多人会在旁边去露营，也很有氛围，包括有些人会下雨天的时候不影响啊，在桥底下，在桥底下这个支个摊子，吃点东西发发呆呀，桥上面是疾驰而过的车辆，然后你也可以看着这个长江，然后看也可以看着江北这个状态，然后看着夕阳落日，
1: 你看着江北的状态，想回去上班了。是吧？
0: 想回上班，
1: 你在江南，是吧？你待一下午不行吗？
0: 在江南找个工作吗？这样上班就快一些，是吧？对吧？其实挺好的，挺好，发发呆呀，挺好。
1: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给各位推荐的是点军的这样一些非常不错的露营地啊。
0: 对，
1: 从湿地到花海，然后从森林到江景，大家在周末的时候不妨可以放松身心，不要像我一样，那么宅。走出去，走到户外，
0: 对，挺好的，
1: 你去解锁一下这种松弛的治愈的户外慢生活。
0: 是，其实也不会特别特别的远，而且
1: 不远不远，
0: 对吧？
1: 你到平山坝可能也就半个小时40分钟，有没有？
0: 刚刚
1: 差不多吧。
0: 对，其实提到的都不
1: 是太远，你慢慢开嘛。
0: 然后再就是什么呢？再就是它也不会特别累。你想嘛，露营嘛，你拉一个露营车，你把东西帐篷什么一支毯子一铺，地垫一铺，然后你就可以躲在这个阴凉下面
1: 玩手机，
0: 玩手机，玩手机啊，处理工作呀什么的。是吧？比你待在家里，
1: 那我愿意在家里面玩手机和处理工作。
0: 哎，我跟你说，你在家里面这时候来个消息，告诉你改个方案，你就是在外面玩，你改个方案，心情是不一样的。要是我
1: 更烦吧，
0: 我在家里会烦，在外面我可能会好一点点。
1: 真的吗？
0: 应该会吧。毕竟不管怎么说，我身心起码我有一个是在休息吧，我身体起码是在外面，我是在休息。
1: 鹏哥，你就是这样的，你和自己和解了。
0: 阿Q 精神又来了。
1: 对，听明白了。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4: 夫妇，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4: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6: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7: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7: 这一排呢？
4: 看不清。
8: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9: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

0: 是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一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西泠二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6: 回来各位，回到周三18:55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0: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6: 依然提醒到大家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来这个找客服领取优惠券。如果你说哎我小程序找不到，你直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关注了对吧，在里面回复618，直接就可以弹出客服的微信，就可以加客服微信，就直接领券就可以了。
0: 非常简单啊。
6: 是的。
0: 每个人呢都可以领5到50元的随机立减券。
6: 对。然后这还没完，你还可以怎么样储值，你存500到账550块上不封顶。另外一个6月17号直播当天，你消费买了东西满999送行李箱，就是而且达标就送，不送不限名额的，
0: 不送
6: 不送也得送、不送也得送是吧。然后呢你满299还返10块钱的无门槛券，满了599送30，而且是7天有效的，线上直接抵扣，让你省钱再省钱。
0: 对，现在啊即日起咱们到6月16号呢，就是先领券先储值锁定优惠，然后到了17号的5点到8点，我们的这次的主播甄选的618的直播现场，
6: 对，
0: 我们还会重磅开抢。
6: 是的。
0: 抢什么呢？给大家盘了一下这次的一些品啊，比如说我们这两天一直在推荐的厨房冰雾扇，防晒衣，
6: 是
0: 小朋友穿的苏西鞋，
6: 没错，
0: 空调被
6: 有，
0: 防晒霜，居家服，父亲节穿搭等等等等啊，很多都是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6: 对，各位记得赶紧提前锁定福利囤优惠，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锁定6月17号晚上的直播间的福利专属低价就等你来。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华夏眼科医院吧。宜昌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是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的3月11号呢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那么他们打造的是这个眼科人才高地啊。原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胡学兵主任呢是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那么迄今为止呢有近

0: 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
1: 对，以上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啊，我市明天多云转阴天，局部有阵雨，20到29度，后天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19到27度。
1: 是，
0: 明天建议大家出门的时候把雨具带好。
1: 对，而且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提早来规划您出门的行程和线路。
0: 我们就在明天的恶意俱乐部当中不见不散咯，
1: 再见各位，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绿萝路东往西方向，从体育场路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

0: 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2: 宜昌交通广播。
4: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安师傅说车，
6: 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广播频率来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视频正在直播。在抖音公屏上找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在抖音上看到我直播，可以把问题直接扔在抖音公屏上啊。我们直接言简意赅看问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问到新款的虎八的动力底盘安全的骨架用料怎么样的？动力这部分你直接不要犹豫啊，底盘这部分跟谁比啊？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拿来跟什么百万级的车比的话，这那比不了啊。那时候讲舒适，你又讲不过人家这个凡尔赛，对吧？价格差不多，买凡尔赛的底盘多舒服啊！你讲什么呢？讲底盘，你讲什么好呢？是吧？另外讲这个用料这部分你也不用担心了啊，包括它的油漆厚度，包括内部的座椅的这个包裹性啊，包括整车悬架用料，这个你放心，也不可能给你全安排全铝合金的，没有，居家用车够用啊，完全可以的，没问题，可以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传祺二六款的 M 八的 HEV 这车怎么样？可以买吗？二六款的传祺 M 八的这个 HEV 就是油电混合，而不是 PHEV 插电混动啊。我个人观点，买这车没啥意思，那没啥意思。除非说安师傅，我再等一等，我买插电混动的，那可以考虑一下，是不是？你说你这车购置税啊，该怎么交怎么交，停车费半小时该怎么收费怎么收费，啊、油耗呢也还挺高，也比这个 PHEV 呢可能也没好哪儿去啊。所以说，综上所述，那你可以等等这个 M 八的，你看你问的是 M 八是吗？哦 ，M 八的啊。M 八的 HEV， 我个人观点不是很建议买，完全可以考虑一下。你公里数不是很大的话，还是建议买它的纯油的 M 八啊。而且呢，可能你会听到一部分人讲说，我们的 M 八的这个 HEV 啊，用的是丰田的混动技术，那之前试用过，后来不没用了吗？为什么？成本控制。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凯美瑞的双擎能买吗？电池可靠吗？基本上电池十年20万公里，先到者为准，这是不变的事实啊。关于可靠吗？可靠啊。丰田的混动技术这部分呢，确实还是比较猛的。而且你担心不可靠的话呢，你可以在买车的时候呢，在新车状态之下，把电池的延保服务给它先买了，那就 OK 了，就起火了嘛。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长期使用综合考虑奥迪 Q5L、沃尔沃 XC60、宝马 X3 该怎么选择呢？在这三款车里面，如果长期综合考虑的话，奥迪 Q5L 是不错选择，它的综合性价比会更好一点啊。无论是这车的，你说大毛病没有，小毛病也基本上还好啊。包括这车没有太多电控单元啊，不像沃尔沃一样那么多，它这个养护成本各方面比较贵。而且市面上有专修宝马和专修奥迪的，很少有专修沃尔沃的。沃尔沃这车后期养护成本、配件比较贵啊。另外，宝马 X3 这车呢，它的主要点在哪儿呢？主要是这车呢，后续呢，它一些养护啊、配件呐、一些这个后期的费用可能会比整体奥迪要高的。另外，整体购车成本来讲呢，奥迪综合性价比更高。所以，综上所述，买奥迪 Q5L 更符合你居家用车。 感谢东莞的网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宜昌本地做二手车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说到二手车，咱们安师傅有话要说，请听安师傅说。

丰田的油车啊，很可能这车的三年，包括你这车刚好开三年，你可能去二手车市场去卖，包括丰田的，20万买的，现在多少钱？10万你卖不卖？我的天哪！现在油车不保值，转瞬就不保值了。为什么突然之间油车不保值了呢？因为现在油车的新车价格掉太猛了，这个啊。因为这个二手车的价格呢，很多因素来自于新车的指导价格，是这么回事啊。你说二手车那个电动车的情况呢？电动车稳着在，它没说保值起来，也没说继续不保值，依然是稳着在。现在基本上啊，油车和新能源的二手车的保值率约等于差不多了，不敢保证以后可能油车的保值情况没有新能源的保值，这话以后可能会有，我跟你讲啊，哎，可能会有，我跟你讲啊。来，问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啊，凯美瑞的双擎质量怎么样的？我想这个月入手，谢谢啊。如果说这车你开个什么十几年，这么跟你讲吧，讲混动技术最开始玩的是九几年的啊，1999几年人家丰田就在玩，所以说你还用问吗？混动技术，还用说很多吗？那个。不用说了啊，不用说了，就这么说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Q5L 最新款是48伏轻混的7速双离合变速箱耐用吗？说实在的啊，说大实话，48伏轻混的存在本来就是不耐用的啊，双离合这部分你不用担心啊，轻混这部分本来它带轻混就没有几个说自己会耐用的啊。哎，后期会不会换 8AT？ 不会的。奥迪 Q5L 是不可能再去换 8AT 的，不存在了，没这事儿了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奥迪 A3 低配可以入手吗？可以选择吗？这个月准备下手了，有几个前提。买油车不要问保值率啊，第一个，哪怕这车你刚提车发现买错了不想要了，转手就去卖，我跟你说绝对是打八折的，哎，绝对打八折的。第二个啊，奥迪 A3 不要吐槽它空间小。第三个，不要说这车的车机互联这部分太 low 了，你只要不吐槽这几点 OK， 买它没问题啊。老款的话，在这个十几年前的奥迪 Q5 确实不带 L 的时候是 8AT 的，除非你买一个老款老的不得了的一个奥迪 Q5， 它是 8AT 的。大头兵你好，回来直播间。那还有我们的 GH 你好，回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感谢服装批发来直播间。你好，我们广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频率 FM1059 正在直播，通过抖音安师傅说车抖音号也正在直播当中，在抖音上直接搜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跟主播互动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来，有人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绝对意外的节目现在还有吗？绝对意外啊，这节目还有吗？我今儿看个新闻说楚天台啊，包括这个1078啊、1078、1058楚天交通广播啊，不，湖北交通广播和楚天音乐广播停播了，就马上就6月30号停播，你知道吧这事儿。然后你在这问我绝对意外，我不说了啊，啥也不说了。嗯，安叔你好，请问一下，2025款的是3代的 EA888的发动机，还是买新款的？发动机新款和老款你不要纠结这事儿。对于奥迪 Q5L 来讲，新款老款最大变化是座舱啊，最大变化是座舱啊。对，安叔你好，请问一下，现在的迈腾和帕萨特还有凯美瑞等 B 级车，车身用料跟5、6年前的没法比，是真的吗？是真的，都卖这价了，怎么比啊？厂家要赚钱的。感谢明哥来关注主播，谢谢你啊。对，没错，在咱们直播间直接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车问题，把问题直接扔在公屏上就好了啊。抖音正在直播，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好多人说小鹏的智驾超车变道比较利索，魏牌 V9X 驾驶风格偏稳重啊，我是日常代步啊，同时带娃，感觉稳妥一些比较好，请问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其实啊，您是自问自答。但凡说有些车型超车比较利索的，变道比较利索的，好像车里坐的人副驾驶或后排座应该会晕的，

0: 有点晕的感觉。你正驾驶感觉哇好爽，开着很舒服啊，很利索，刷刷刷刷。回头一看，哦，那是正在吐的那个。那所谓的稳重，其实稳重这词呢，在汽车圈里面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操控可能不是特别好。那么操控很好的另外一个面就是比较稳重啊。你看你带饵，你总不能把饵奶的吐出来吧？那你说你带饵呢，你是不是？那你肯定是买稳重的嘛。你这种情况很明显自问自答嘛。那相对来讲，魏牌 V9X 更适合你嘛，对吧？来，安守你好，请问一下，我的车是 8AT 的，为啥现在开着顿挫感比较强呢？你变速箱油换了没有啊？你是不是当时轻信了变速箱油变速箱免维护啊？但凡当时给你讲变速箱免维护的，那都是啊122调子。都当时确实有一部分人这么说的啊，说啊我这车变速箱免维护啊，不用换变速箱油，哎好嘛。新车的话那是对比来的啊，关于新车 8AT 变速这个顿挫感相对比较强，那是之前你跟什么车对比来的啊。比如之前你的车呢开的是某双离合或 CVT 的，那尤其现在 AT 是跟涡轮增压匹配的，那涡轮增压本身它是有涡轮介入范围的，包括变速箱它是有变速的这样一个情况的。当涡轮的介入和变速箱正在换挡的时候呢，连一块好嘛，你说你不顿挫谁顿挫，齐活啊。来，感谢炒养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这里是聊车主播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在咱们节目当中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啊！感谢来自于朝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 ，S9T 的选后驱还是选四驱？谢谢安师傅，甭客气。不过您这问题要在广告之后了，咱们这是广播节目啊，在广播之后呢，继续陪你，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声音来自于湖北宜昌交通广播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您正在听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我是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2: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5: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6: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5: 说你所爱。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都是小写的啊 YCANDA。 您在抖音上

0: 看到我直播，进到直播间直接在公屏上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想跟主播互动，关注刚才所讲抖音号，在我任何视频下方留言，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或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粉丝群，在群里艾特我，都可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来问到比亚迪海豹06EV，这车可以买吗？可以买，不过跟您讲个实话啊，海豹06EV，比亚迪以后可能很有可能会把它的闪充技术下放到10到15万级，这里包含海豹06EV。我只是假设啊，如果说你现在把海豹06EV给买了啊，结果呢不到2年，哎，闪充技术来到了海豹06EV，好，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自己拍大腿了。是我们承认本身闪充的价格比普通充电的要贵，但它方便是确实很方便，对吧？所以我不知道您怎么想这事儿的啊。现在对于比亚迪的10万级左右的11、12万这辆车呢，暂时还没有这个我们讲闪充这部在里边。现在要买比亚迪，本来比亚迪本身是能买的啊，但是当比亚迪推出了闪充啊，第二代刀片电池这几个概念之后，现在很多人持的是观望态度。他为什么要观望？他等什么呢？等的就是他第二代的电池。而且官方也说了，先从高端往下做，以后会把闪充技术放在10万级啊新能源纯电里边。等那个时候，你说呢？之前买了比亚迪的岂不是拍大腿啊？啊，就这个跟您分享一下啊，就没有别的要跟您特别说的事情。那说，哎，什么？那我要买这个海狮这车可以吗？海狮可以是可以，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吧，海狮也是算是这个就这个范围的啊。不过总体来讲呢，海狮这车同等价格，它的续航里程要比这个海豹06EV 要远啊。你说按说我买这车呢，可能要空间啊，要讲什么？要讲这个数字的续航，那海狮这车相对来讲更理想了。毕竟呢，海豹它属于轿车，海狮属于 SUV， 在很多城市呢，可能 SUV 更受欢迎。本身呢，在这个价格的很多纯电动车，你讲隔音效果讲的不是很好的啊。那本来呢，轿车隔音也不好，那 SUV 在这价格里本来也隔音不好，反正都不好，还不如买个 SUV。我不知道您同不同意这观点啊。我个人观点，买纯电动可以的话，尽量上 SUV， 尤其是宜昌这座城市，买 SUV 买纯电的 SUV 是比较明智选择。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啊，极狐 S5 纯电的720公里续航如何呢？能不能买啊？实际续航多少？这车呢分哪里？你说安叔，我是东北的啊，晚间冬天零下10-20度、20-30度，打个6折吧，啊，打个6折吧。啊，要按说我是华北的，打个6-5折吧。按说我是这个，比如说我是你们这个就是湖北的啊，大概把打个7折吧。按说那我是海南的，那还是9折。就看你是玩哪儿，你是哪儿的啊？总体来讲，极狐的续航达成率还是比较高的，还是比较理想。极狐是比较理想的啊，但是极狐现在问题不在于它的操控啊，操控很优秀。电池续航真实性也很优秀啊，都很好。但是极狐最大的问题是品牌，是它是北汽的，它是国企，这我们都承认品牌，但是落地生根发芽这事儿跟它好像关系不是很密切。很多城市极狐是带着在卖的，它不是像类似于我们讲的小米啊，讲华为啊，就无论是问界、智界、想界、尊界，对吧？人家都是有店面的，在商超里边的，对吧？他不是的，这事儿你了解吗？江苏，你放心买这车，你如果说你们当地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销售格局网络的话，你买极狐一点毛病没有啊！刚才这位问极狐是江苏的网友，江苏能有多冷啊？冬天。当然这个江苏的这个徐州除外，徐州就有点冷了这个啊。哎，对对还好嘛。那徐州的话可能大概它就打个7点几折吧，我觉得续航达成率啊是这样的情况。油车是不是转速越高啊越费油？高速2000几啊，2800到3000转，2.0自吸，标致408，说一下，确实。标致408这个，但是高转速对于标致408来讲是好事儿。 标致 408 2.0， 你不跟安师傅一样的车吗？这个一样一样的。这车本来就是玩高转速的啊，你这个转速反而它不容易产生积碳，你这个转速反而有利于你三元催化这样一工作，你这转速反而有利于感觉动力超非常舒服啊，你是整高速的领航员你知道吧。但是油耗确实高，2800到3000转啊，基本上你的时速也就在138啊到140，应该是135到140之间。但我不知道你是跑哪一段高速啊，如果限速100我举报你。限速120我就不说什么了。嗯，对，你不要告诉我你是限速多少的高速啊。对，来看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市区2200到2600转差不多吧？市区开2200转，你还没换油啊、换挡啊，这变速箱有点问题啊，这个啊。安生，我是3000转才100到120公里每小时，哦，你这变速箱有问题吧？这怎么着？这怎么着？3000转才跑100到120公里每小时，3000转，你这有问题。您是 AT 档的吗？您还是双离合的？双离合离合切片不行了。你说，哎呦，那我是 AT 档的 ，AT 档的，你这逻辑不对呀、啊。正常的话，你像我是标致408啊，2.0升6AT 爱信的，我的车3000转的话，如果是3000转的话，我没有，基本上没有踩过3000转，因为超速了，比较严重的。我大概是2700转的话呢，时速应该是在132到133之间，2700转。然后呢，如果说踩3000转，我估摸着啊，往下言语是在德国不限速高速。3000转的话，我的车应该是在137到140之间了啊。对，3000转的话，哎，我没踩过啊。啊，因为宜昌附近高速条件不允许，你知道吗？问到昂科威 Plus 怎么样？家用，家用的话，车的可以，比昂科威 S 比较实用啊，买的车可以的啊。但是你还那句话，不要问保值。现在，通通所有的纯油车，一会儿再说，各位啊。我们在广告之后来继续陪各位聊啊，没，还没有，还没有啊，对，我们继续来说啊，继续来说。现在通通所有的油车，不要问保值，现在啊。第二个，不要说油耗；第三个，不要对智驾这部分有任何强的要求。OK， 买它可以的。来，问答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是不是要清洗节气门？您现在问题啊，节气门是一方面，您的机油你换的是什么机油啊？我更关心是你的机油情况啊，您平时保养是在哪里做的帖子？来，问答安生你好，请问一下，408的老款的途观用的是一款变速箱，怎么能是一款变速箱的啊？老款途观是吧？老款途观是的，爱信六 AT 的是老途观是的，哎。后来途观都用的都是这个双离合了，在就是2012年、2013年那段时间，途观确实啊是用的是 AT 变速器。上次发展大道你一台五的时候是150的时候是多少转？我吗？聊我是吧？想举报我是不是？来，感谢安师傅，不客气啊。OK， 鲁师傅 ，OK， 好，你这样，你这个情况，你跟鲁师傅说一下。那如果是鲁师傅那里换的这个变速箱油，没问题的啊，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我的车也是在他那里换的变速箱油，在那里换的机油都是他那里换的，而且我用的是这个道达尔的机油，我记得是吧？鲁师傅在听广播没有？来，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冒泡，谢谢你们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来，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17款的途观也是 AT 的，我开了21万公里啊，感觉不错吧？不过你配的是应该是 1.8T 的那个发动机啊。安师傅你好，副驾驶坐的是你的娃啊，说我啊，我开150，谢谢你啊。来，继续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每天通勤往返6公里的话，一年开不到8000公里，买油车丰田的还是买丰田的混动好？谢谢安师傅。如果一年跑不到8000公里，您乖乖还是买台纯油车更适合。现在关于买纯油还是买新能源车啊，一定是看自己真实的用车情况和对车辆拥有的时间长短。 如果说打算长时间拥有，而且每年公里数都不是很大的，你闭眼充纯油没问题。坊间说，哎呀，那以后纯油车不生产了，以后这个纯油车就会强制报废，没这说法，真没这说法，各位啊。我一个2013年标致408现在依然开着在，而且上线检测一次性过，所以说不要被坊间所讲的啊，说什么车什么报废了什么这那，没有这说法啊。现在市面上还有很多2008年、2009年，包括我经常，我们单位有一个公务车啊，它是一个2009年的 Camry， 上线检测一次过。来，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如果是一天跑80公里的话呢？买个二手车，类似50 mini 的这种可以吗？不可以。买个二手还买50 mini， 你干嘛呀？mini 多少钱？还买个二手的？你这种情况不适合买车哎，是吧？你不行，你来，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啊。我朋友2006年的奥迪也是一次过啊，对吧 ？OK， 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油车呢，只要你养护到位了，养护没问题了，上线检测一次性过啊。扎心了是吧？真的，你真的50宏光 mini， 以为你还买二手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弄的？说句难听点的，一般男人们在一起啊，吃点花生米啊，需要人聊两句，说你怎么混的、啊、这个。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是不是所有电车断电就打不开门呢？这个未必啊，这不是绝对的，有些车就是能打开门的，这个看带不带机械结构，有些车型呢它是有机械门把手，但是如果是那种隐藏式门把手的，那也分成了，你在外边它是可以操控的嘛，对吧？它有一些这个 NFC 啊，包括无感呢啊灯还是能打开的啊，主要是那个发射单元在身上就好了啊。这样吧，咱要进广播广告了，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车。您这里正在锁定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更多精彩留在稍后，不要换频率啊！我们稍后回来，一会儿说，各位一会儿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7: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8: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7: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8: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7: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东亭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正在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全面关注车话题的节目啊，我是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神的安，安师傅说车啊，进到直播间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来，继续陪各位聊，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聊车话题。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陪各位聊啊！各位记好了，咱们节目通过抖音的方式正在直播，有任何问题你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把问题扔过来之后呢，跟主播来互动交流您所想问的相关车话题。来，网友问道，安师傅你好，大众的电池不错吧？啊，大众电池是的，您指的是就是大众汽车的新能源啊，包括它的 ID 系列啊，包括它的增程的这个 ID9X 啊等等啊，是的。那为什么大众的电池非常不错呢？因为大众的电池是宁德时代的。哎，这么为什么这么讲的？因为大众的，就比如说上汽大众跟宁德时代它合资厂的叫做时代上汽，合资了，你直接夸宁德时代就结了呗，是吧？感谢现实生活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在咱们这儿问到想问的相关话题。继续看问题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力威，哟，这车该报废了。力威这词儿多少年没听到过了，力威。正在听咱们节目开力威的，请举手看看。哎，别双手托盘啊。这车还没报废呢，力威还挺好开的是吧？力威气囊警示灯一直亮着，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解决，安师傅？油丝儿，你听过这词儿没？油丝啊。但是一般的油丝是次要考虑，重点考虑正驾驶你座椅下面啊有一个这个有个插口虚连了啊。有一次可能这车你买二手的，或者是呢这车你曾经清洗过啊，清洗过就是你精致的清洗过这车的话呢，一般喜欢爆故障灯，爆这个安全故障灯啊，吓死个人，像泡水了吧这。没有，下次呢你到那个哪儿去给你使劲给你擦一下，再使劲给你插上去，结果就不亮报警灯了，就这么回事啊。所以你这车呢，我估计八成要不就是这座椅下面太脏了。我上次看到一位朋友啊，因为安师傅经常摸爬滚打在汽车行业系统啊，包括车辆惊喜啊，车辆的这个包括泡水车惊喜我都参与过。我不跟各位讲过吗？泡水车啊，它是整个流程是怎样做的，这车呢最后去哪里了，怎么弄的我都经历过，各位那以后再讲啊。咱们先讲这个车辆座椅清洗这事儿。在车辆清洗的时候呢，一般呢有些车呢是把座椅全拆下来啊，然后呢把车呢有的把地毯都拆了，好好洗一下，结果在地毯下面，我的天哪，啥玩意儿都有啊，那个就是那个腊肉都长没了，你知道吗？辣香肠，什么钢蹦啊，还棒棒糖，口香糖，我天哪，啥玩意儿都有，那车下面，我天，你说你这个座椅下面你都没管过，也没有看过，清洗也不搞，那个它能好不接触能好吗？这个，对吧？所以说有时候啊，这个故障灯啊，气囊故障灯亮了，不代表随时发射故障，这气囊不可能随时发射，只告诉你有事儿啊，你就去连一下就行了，问题不大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小米苏七啊，跟这个小鹏的 P7， 还有这个
3: i6 吧？
0: 啊，对，是的 ，i6 啊，理想 i6 该怎么选择呢？
3: 都试驾，都喜欢，
0: 但是你是 i6 还是 l6 啊？啊，现在开的是 l6， 想研究研究 i6。 如果你现在开的是 L6 的话，你想买，我建议你还是买 i6。 同品牌置换，对于任何品牌，甭管是理想还是小鹏还是小米，包括其他品牌，同品牌置换你得到的福利会更多啊，这一点您记好啊。问到这个 A10-170 的跑 A10-170 能跑300多吗？什么意思？哦，我是说，你的意思是 A10 是什么？410的能跑？没问题啊，这个肯定是没问题的啊，还要分季节，帖子啊。感谢花三千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我们是一档说车广播节目啊。410可以跑300多，可以的。那这个具体要看你是什么城市的，看你是怎么踩电门的，你是怎么来用你的发电机的啊，怎么用电池的，这个很重要的。有的时候啊，就跟油耗、电池的续航达成率跟油耗啊，跟普通油车油耗是有关系的。你的油耗，有的时候我们都经常讲啊，开车的油门大脚油啊，收油、驾驶习惯、路况等等，跑的速度等等，结合下来会表现油耗，每个人都不一样的。那对于纯电动车来讲，它的续航达成率每个人都不是很一样的，这里面会因人而异的啊，路况各方面都是有影响的啊。很纠结刚才所讲的 P7 呀、L6 啊、I6 啊和小米的车，我刚说过了，理想换理想，你得到的更多。新能源是这样的啊，品牌之间忠诚度你得到的会更多，你相信我，因为你之前既然已经选择理想了嘛，你就继续选择理想好了。来，安守你好，固态电池出来之后呢，磷酸铁锂电池会不会被淘汰？这话还早，5年10年以后的事儿，着什么急呀你？啊，因为在固态电池大量普及之后啊，你的现在的这波车你都淘汰一波了已经，所以你不要着急这事儿好吗？现在在汽车领域里边领航的是三大体系啊，在电池里边包括有半固态电池啊、刀片的闪充电池和换电技术，这三个应该是现在新能源车里边比较前卫的一个电池的领航。啊，那全固态电池还早，你不着急啊。我经常开玩笑，有人问说，安师傅，那要不要等全固态电池，就是叫做固态电池上市呢？我说那基本上你要等一轮这个新能源淘汰，看你等不等得起。来，我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途昂380，它是2025年11月份生产的新车，怎么了这车？如果说2025年11月份生产，现在才买的是库存车。库存车的话，你就可以跟他讲价格，尤其是现在买，你就是现在买啊！而且你要问清楚，这个2025年11月份生产的这个途昂380，它是国六 A 还是国六 B？ 如果它是国六 A， 你往死了砍价，拿个往死了砍，你就拿起你这砍价本事，你直接就腰斩砍呐！啊，他再不卖，他卖不了了这车啊！你要问清楚是国六 A、国六 B 啊，对。请问一下，卡罗拉的双擎，和这个比亚迪的插混哪个性价比更高？有自驾需求的话，如何选择？第一个啊，你要首先弄明白，我们从钱包说起。双擎它是要交全额购置税的，比亚迪的是暂时减半交收购置税。第二个，我们讲啊，双擎的话，这车呢，它的油耗整体呢要高于比亚迪插电混动。啊，第三个我们讲的话，你说我跑长途，我自驾游的话，比较适合买丰田的混动技术，因为你整体。

0: 是玩为主，你不需要天天在担心的什么充电问题啊，充电这儿充电那儿，哎呦，我担心底盘磕了，把电池磕了怎么办？自驾游吗？对吧？您说是不是？嗯，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途昂380有啥缺点呢？缺点这车很多人吐槽它的变速箱问题。变速箱的机电单元故障之后呢，经常挂档，1357档有246档没，246档有1357档没，好 OK 好坏蛋了啊，然后天窗漏水，基本上这么吐槽的啊。车机互联不咋地，车操控比较笨拙，什么转弯啊倒车什么笨死了那车啊。对啊，优点就是空间大嘛，省油，相对省油嘛啊，然后以前所谓的光环就是大众品牌啊，大众所谓底盘调教好，对不起，在中大型大众里面没有啊，对，这个你拿捏一下铁子啊。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继续陪各位聊。来，看到这位朋友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浩博是吧？第一个啊，你这浩字不是这字儿啊，人家浩博的浩字是日天浩，哎，一个日一天，日天浩啊，这浩博是这俩字儿啊。那浩博的 S600 这车按说能买吗？这车等一下啊，今多少号？十号啊，我们节目会有重播的啊。这车12号上市，你说你买什么呀？对，我们今儿直播，我们今天直播是6月10号正在直播。当然我们节目重播的时候已经上市了啊。好，你说安生，那我等着急啊，急得不得了，那我就不说什么了，对吧？安生，那我这车呢，你说怎么弄吧。第一个我想一点啊，做一个 SUV 来讲，你要做 SUV 你就好好做 SUV 是吧，你做一个 SUV 还带一个小尾巴什么意思？嗯，所以说这个买浩博 S600， 第一个空间没问题啊，但是头部空间可能会有点问题，还有第二，它的这个储物空间可能会有点问题。浩博 S600 这个凹造型凹的有点不符合老百姓用车实际。我个人观点，这是关于造型这部分我的吐槽啊，这是我个人观点。另外一个呢，你要实在想买这车，我建议要买纯电版本的。纯电版本的话呢，你看作为中大型来讲，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你聊。安师傅说车在宜昌交通广播，各位更精彩留在稍后，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一会儿见各位。
1: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从西02路到福海路，拥堵距离约5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世

0: 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 属于我们的童话。
2: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3: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节目啊！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们节目正在通过抖音的方式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您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交流就可以了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看各位问题啊！感谢有郑家大帅帅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一些外地网友啊，感谢你们来直播间。对，也可以顺便把主播关注点一下啊，下次我推视频你可以看到。另外，有些观点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包括听咱们节目重播过程当中，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或以粉丝身份进我的群，在群里艾特我，来问到您所关心的一些车话题。小胖严选二手车，你好，回来直播间，你好。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买 FSD 的可以使用吗？可以撒手来使用 FSD 吗？好，先跟广大听众解释一下什么是 FSD。 FSD 这词儿专属于特斯拉，那它的全名啊，我们简单理解吧，就是通俗一点啊，通俗易懂的方法，就是一个视觉系统啊，就跟人的眼睛视觉系统是一样的，它可以实现点到点啊，就是人开车点到点的那种安全的指数级啊，好，很好。但是人眼睛它到处瞄啊，这个东西安不安全 啊，所以说叫做国产版的 FSD 啊。嗯，那这东西我觉得它如果说经过相关部门允许了，能装在车上使用了肯定是可以的，对吧？但是你说到了一点啊，能不能撒开手来使用，这个就是你有问题了，这不是特斯拉的问题了，是你人有问题啊，对吧？所以说呢，我的观点直接告诉你啊，任何车只要你坐在了正驾驶这位置上，你就要对自己、对全车人、对别人车上的人、对路上行人、对路上的物品，您要负责任。那除非哪天正驾驶这不需要人坐了，那就另当别人论了，对吧？但是正驾驶不需要人坐，当年啊，就前段时间武汉那个，那还不就是停运了，没跑了。这事儿你说你怎么就能想起来方向盘不放在手不在方向盘上面，你怎么想的你啊，怎么想的？我这天，你这是。这位来 P 先生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感谢你来。我这么跟你讲吧，关于你要问的莲花啊，蜂蜜这车呢，我想对你就说。你是哪儿的？这位叫做 P 先生的啊，就算你是大城市的，你是省会的，你是一线城市、特大型城市的，是钱没地儿花了还是怎么着了？怎么想起买莲花了？就是青岛，我是说呢，别买这车。安师傅，那不买莲花理由是什么？你没地儿修，你知道吗？就算你青岛，按理来讲，很多人说青岛比这个济南。啊，这很多济南的车在青岛修，就整个山东的话，青岛确实很厉害，我们承认。但是青岛你有的地方你修不好，你知道吧？这车，所以你不要买莲花。你要是深圳，我就不劝你了啊，不要买。啊，你听主播的啊，真的是，你说安师傅我就买了怎么办呢？那我只能说一下，你这个是没有钱没地儿使了，这是啊，有个4S店。

甭说莲花了，就说这个保时捷垫子都削了一半了吧，啊，退出是早晚的事儿，别买啊，你听我的，你别买，好吧。来，谢谢各位啊，继续问你们所想问的问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来，东风一派007这车可以入手吗？可以啊，买台这车呢，就算是给自己买了一个十几万的小轿跑啊，新能源的轿跑吧，就是新能源轿跑最便宜的基本上就是一派007了，这个你买这车，你目的，你看你点儿在哪儿啊，对吧？哎，就行了。安生你好，那么如果是五六十万的话，推荐什么车呢？年轻人有多年轻呢？然后你对轿车和 SUV 有什么要求没有？现在我经常会看到二十几岁年轻人开个 M9， 我很感兴趣的去问了一下，我说这是你爸的车吗？被别人扑了一个冷眼看我。这是我的车，不是我爸的。一般喜欢开 M8、M9、N8、N9。啊，这个年轻人的，是吧？现在年轻人的话都这么选择，我也没办法的。那你二十出头的话，你五六十万啊，这个价格，有部分人可能会选择买 Macan 啊，这车啊，不喜欢那种 SUV。那你是买轿车还是买 SUV？ 你跟我说一下好吗？啊，你是买油的还是买新能源？跟我说一下好吗？方便我给你推荐一下啊。哦，不能推荐了，不好意思啊，我们节目要结束了。我们节目是有要求的，在节目最后呢，会推出一些产品与各位分享。首先，咱们推一下钻石厨房冰雾扇。啊，这个冰雾扇最大好处就是在厨房做饭，包括做完饭在厨房刷碗，咱不会因为一身的油啊，一身的这种汗啊，感觉不舒服，对吧？从此咱们爱上厨房啊，你老公也可以在厨房露两手了，你老婆也可以在厨房呢好好的洗碗了，这一家人多和谐，因为一个这个冰雾扇，是吧？那冰雾扇的好处不说了，可以降温，迅速降温，然后让你身边的温度呢迅速降温，而且可移动的，它是不需要什么所讲的这个是多大，它是个 A4 纸那么大的啊，三秒就会吹出冷风来，很舒服啊。那比传统的什么放冰块的加这个什么什么降温剂的，不是没那麻烦，只要有水就行啊，通电有水就可以了。那这个产品呢，在咱们这1059主播甄选商城只要259，只要259块钱啊。怎么买呢？在小微小信小程序里面搜1059主播甄选商城，您关注这商城之后，直接在产品搜索栏里你输入冰雾扇啊，您输入冰冷的冰，雾气的雾，扇子的扇，冰雾扇这三个字，直接在线购买啊，259，这主播用心来甄选好产品为您推荐。同时跟您说一下啊，除了此之外呢，您可以在6月17号那天晚上的5点到晚上8点来锁定咱们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在617那天，咱们宜昌交通广播主播甄选将拿出真金白银的福利与您分享，各种在广播里所听到的主播甄选产品都会有福利等你啊，哎，包括有确认收货满999，直接送行李箱。啊，达标就送啊，名额不限，包括有满299返10元门槛券，满599返30元门槛券。说哎，打算要买东西的，不妨等617晚上5点到8点，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直播那一会儿啊，惊喜不断的啊，就在6月17号晚上的5点到晚上8点，3小时直播，5点到6点，6点到7点，7点到8，3小时直播啊，千万别错过，各位啊。好了，看时间，咱们结束节目，一首老歌啊，这歌叫做什么？蜗牛啊，有许茹芸啊，齐秦动力火车，熊天平共同演绎，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咱们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西零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专用公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机会。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你，哪怕现在过在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最近在刷视频的过程当中，不禁的去感叹，网友这些奇奇怪怪的小爱好真的是好多啊。比如说，自己做一个本子，自己织毛线玩偶，或者抄书。乍一看会觉得有点令人费解，是怎么普通的爱好已经满足不了大家了吗？然后再仔细一看，这就是字面意思的爱好，但是总觉得好像和我们认知里的爱好有那么一点点的不一样。后来我发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是输出型爱好。这样说起来好像也不是很难理解啊。你像追剧、看电影、读书，很多我们熟悉的休闲活动和爱好都是以输入为主的，而输出型的爱好则是强调自己主动生产内容。如果你在社交平台上搜索，你就会发现很多网友把它称为是抵抗虚无感、避免变成空心人的秘诀。哈，一个爱好能有这么大的作用吗？我在想，现在又不是骂我不务正业的时候了吗？所以我就好奇地查了一下，我发现这件事情还真的是挺神奇的。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们今天和大家来说一说输出型爱好。顾名思义，就是说个体通过主动表达或者再创造信息来获得满足感和心理收益的一类兴趣活动。那它的核心在于外化，就是把头脑中的感受、知识或者是体验转化成某种可见、可被他人感知的形式。那这不仅是一种记录方式，也是深度加工的过程。当你试图把复杂的想法写下来，或者是把模糊的情绪转化成绘画、音乐的时候，大脑会被迫的去重新组织信息，从而加深理解和记忆。而这对应到了心理学当中的生成效应。研究表明，相比于单纯的阅读来说，人们对自己生成的信息，比如说你写下来的、说出来的，往往会记得更牢一些。换句话说，输出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让体验更深刻、快乐更持久的心理机制。当然，生活中的输出型的爱好其实有很多种类，网上的也有很多清单哦，大家可以去对号入座一下。不过呢，我们今天想讨论的这个输出型爱好，可能更倾向于说输出作为一种参与方式，而并不是各类的爱好二元分类。那不管是玩游戏的时候你整理的游戏攻略经验，还是看脱口秀发 report， 还是坐在毛线堆里去沉浸的钩织，这种输出不一定要多么的专业，那最后形成的作品可以是一次顺利的通关、一波点赞，或者一只小包包，也可以是一个更健康、更有力量的自己。只要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主动的创造，都可以是你的输出型爱好。那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输出型爱好，你有什么样的这种输出型的爱好吗？可以在视频直播间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分享。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8: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7: 有的故事结束了。
8: 我想要选你，我都学不会。
7: 还有的故事，
8: 我也想要像你
7: 一样正在发生，
8: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7: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输出型爱好。可能有朋友会疑问说，啊，闲暇时间不就是用来休息的吗？爱好还得产出啊，这和小学看完电影让写观后感有什么区别啊？我不可以单纯的接受快乐吗？当然可以了，追求快乐没有高下之分，只是我们面对的很多心理上的困境，比如说工作的倦怠、长期的无意义感、压力过载等等等等，很难通过被动的消费来缓解。而当你去主动创造的时候，表达和输出并不会消耗我们的精力，反而是一次更深层次的心理疗愈。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就是回家之后你躺下刷手机会觉得越刷越累，周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但是时间一长还是会觉得空虚无聊。这其实是因为被动输入的信息没有办法满足持久幸福感的生成条件。在电影《好东西》里，单亲妈妈王铁梅、小孩王茉莉，还有身为创作者的小叶，他们之间的这段对话也表明，当一个爱好不仅能带来短暂的愉悦，还能不断地产生新的成果，和他人建立连接的时候，自然而然的，他也能够长久地保持这份热情。
1: 我觉得做观众挺好的，我就想一辈子只做观众，看电影、听音乐，享受这个世界已有的艺术成果。光是这些成果，我们一辈子都看不过来。
2: 那你还让我学？你之前说我什么特长都不用学，让我快乐长大。
1: 那你现在快乐吗？
3: 我觉得创造的快乐和观众的快乐是不一样的。
2: 哪不一样？
3: 做观众只有快乐和无聊，会越来越无聊，但是创造会痛苦，快乐才会显得很珍贵，很有成就感。
1: 对，
3: 就像你爱一个人一样。
1: 哎，两回事啊，那是你爱的那个人有问题。
0: 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就提出了 PERMO 模型，他特别强调全面的幸福一定是这五个维度充分满足的结果。那 PERMO 模型到底是哪五个维度呢？特别讲到包含积极情绪、投入、关系、意义和成就。输出型爱好的独特性呢，就是在于我们会很自然地投入其中，不管是给相片调色、精心的整理再发到朋友圈，还是做了一个手工艺品，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情是平静而愉悦的，并且这种预期内的难度更容易让我们处于心流状态。我看到在视频直播间当中，星河也在留言说，狼人杀算不算是输出啊？一直在表达逻辑，输出自己的判断。我觉得算，在那个过程当中，其实尤其是你在输出你的观点和逻辑的时候，你真的是沉浸在其中的。那个状态虽然会很激动，但其实那也是一种你的心流状态。你在那个过程当中会忽略掉时间，很多时候你发言的时候，你发现啊，我可能没有说太多，怎么 一发言可能五分钟、十分钟就这样过去了。生活当中可能我们不会有这么多的、这么强的语言表达的能力，但是当你在那个狼人杀的场子上的时候，你会发现原来我的语言表达是这么的厉害，那也是属于一种输出型的爱好了。当然也正因为如此啊，它能够无形中增强我们的那种价值感，因为我们可以创造一些新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是可以被看见、可以被分享的。所以和被动的接受娱乐不同，它带来的是一种我正在主动过生活的体验感。

剪不断理还乱，你刻印在我心上，夜色太惆怅，小姐你别慌张，十里愁几多愁，不如靠在我身上。

很多人亲身验证认为输出型爱好是可以对抗虚无的，其实就是因为这种体验触及到了幸福感的很多个维度，比如说情绪上的愉悦，意义感的确认，还有经验技能积累所带来的一种成长感。 他们彼此叠加，让人会更容易从细微的日常生活当中获得一种稳定的满足感。那除此之外呢，适当的输出其实会放大你的快乐。人类的神经系统天然具有一种适应性，那相信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的体验，就是第一次旅行的时候觉得每个细节都好有趣啊，第一次看演唱会的时候一入场就已经很开心了。 而这些习以为常之后，快乐的阈值也会越来越高，需要更强的刺激你才能开心。那这种现象在心理学上称为是享乐适应，意思就是说人类在获得新的愉悦之后会逐渐的把这种状态当成是常态，于是最初的兴奋和满足感就慢慢的减弱了。那说到这儿，也许你会问， 我要如何找一个输出型的爱好呢？其实首先我们可以做一个自我探索的测试，你大概就能发现自己被隐藏的兴趣点在哪里了。那第一呢，就可以用这种心流时刻回顾法，你可以仔细去回想一下，在过去半年的时间里，有没有哪一件事情是让你一做就忘记时间的？比如说帮朋友分析问题，直到深夜研究菜谱，做出美味的佳肴，整理衣服，不知不觉的三个小时就过去了。 这些沉浸的体验往往指向你潜意识当中的热爱。第二呢，就是童年线索的挖掘。你去想一想你小的时候那些不被允许或者没有条件做的事情，比如说拆家电啊，还能装回去，组织小伙伴玩游戏，给娃娃做衣服等等等等，这些也通常都隐藏着你在成年之后兴趣的种子。 第三就是，如果不怕失败，幻想实验。假设你完全不会被人评价，失败也无所谓，那你最想尝试什么呢？写小说、拍纪录片，还是开烘焙工作室？感想的是，往往才是你心底真正向往的。那最后一个呢，就是朋友圈镜像法。你可以去想一想，你最常相处的五个人都有什么样的共同爱好？你比较欣赏他们的哪一点？ 比如说朋友都爱露营，那么你可能会喜欢户外创作。比如说你的闺蜜擅长穿搭，那么你的兴趣或许是时尚点评或者是搭配教学，因为人是比较容易被同类吸引的，而你的圈子就是一面镜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逆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7: 怎么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有的故事结束了，
7: 我想要选你我都学不会，
6: 还有的故事
7: 我也想要像你
6: 正在发生，
7: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6: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系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要怎样培养自己的输出型爱好呢？首先可以从自己原有的爱好出发，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你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输出是一种参与方式，我们的爱好和个人的经历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你很难一夜之间说突然的爱上某种活动。那所谓输出型的爱好，并不是说让不爱出门的人出去跳舞，出去爬山，而是从自己原来的爱好出发，改变我们的参与方式。比如说，如果你喜欢读书，但是你经常会感觉说看完了什么都记不住，那可以在阅读的时候随手记下自己的感想，读完之后整理出来，再谈论一下你最喜欢的情节，哪怕是200字左右的简单的感想，也会让我们对这本书的印象更深。如果你对某一类的电影很感兴趣，那可以多看几部，找找他们的共通之处，尝试梳理一下里边的背景知识。喜欢喝酒的朋友可以试着自己在家调酒，邀请你的朋友来品尝。第二呢，发现输出型的爱好，就是不要执着于变现和完美。社交媒体上很多人教人把爱好变现的方法，看了之后会有种这样的感觉，就是啊，好像只有这种爱好是有用的，并且还会让人担心说，哎呀，我的作品是不是还不够好。这种完美主义往往会阻碍你的行动。其实只要你在思考，你在输出，不管是画一幅画，拍几张相片，还是总结你的旅行攻略，其实都已经是在培养输出型的爱好了。关键是要享受那个创作的过程，而不是急于追求成果或者他人的认可。第三呢，就是尝试分享，尝试反馈，感受这种反馈。如果说你在做这种输出型爱好的时候长期没有这种正反馈，输出就会变成一件很难坚持的事情。因此我们可以为自己的作品寻找一些适当的分享渠道，比如说你的朋友圈，你的社交平台，也可以由自己来设定一些奖励和肯定，建立一个专属的账号，发表自己的作品，不仅可以观察水平的变化，还可以感受到数量的积累带来的满足感。而每完成一次输出，你都给自己点一杯爱喝的饮品，用这样的方式主动的来奖励一下自己，让自己感受到输出过程当中的正反馈。

还可以如何来发展自己的输出型爱好呢？刚才说了三点啊，第四点就是做轻量化的输出。很多时候我们在搞这种输出型爱好的时候呢，总是想到了多么宏大的一件事情，但事实上很多时候的这种输出不需要是那么的系统，那么的专业，一些小而轻的习惯反而会更长久。比如说走在路上可以把看到的好天气随手拍下来，然后照片打印出来，可以做成手账。 运动可以每天只做10分钟，书评可以只写200字，不用把输出作为日常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可以在周末花费休息时间的一小部分来完成就可以了。研究表明， 即使是15到20分钟内完成的一系列简短的创造性的活动， 也会加强个人的积极感知，让他们认为自己具备好的想法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第五点呢，就是平衡输入和输出。一味的输出也会变成一种压力啊，人的心理活动就是一个循环系统，你只有输入和输出达到平衡的时候，才能够给咱们自己带来一种积极和愉悦的体验。所以为自己去设定一些只享受的时刻，寻找那种舒适的节奏，比如说半个月作为一个周期，避免输出变成压力。 最近有很多感触啊，就是我们面对着很多明明不是由自己造成，但是却需要我们自己来解决的问题，而正是这种无力和不可控造成了我们内心的冲突和不安。而输出型的爱好本质上呢，就是通过一种创造的生活方式，让你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当你为自己的生活搭建了一套秩序，这种微小天然就是宏大虚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3: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你能开吗？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
5: 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就喝了一点。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1: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 AI 路况。 太江路南往北方向， 从沿江大道到江景密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 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0: 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 有我陪着你。
6: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 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7: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经常在一天结束之后，卸下所有的社会角色之后，会陷入一种很奇特的疲惫感，这种疲惫好像

0: 并不是来自于身体的劳作，而是源于一种精神上的失重感。我们就像是一块海绵一样，在白天贪婪地吸收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情绪和任务，却很少有机会能够去释放、去转化，于是内心会变得拥挤，仿佛一个堆满了杂物但是从来没有整理过的房间。而输出型的爱好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温柔的出口，一个把内在的混沌转化为外在秩序的通道。它不是要求你成为一位技艺精湛的艺术家，也不是鼓励你去追逐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它的本质是一场和自己的深度对话，一次把无形的思绪赋予有形形态的创造。当你提起笔，把脑海当中一闪而过的念头落在纸上的时候，你便不再是那个被思绪追逐的人，而是成为了思绪的观察者和整理者。那些模糊的感受在文字的梳理下会逐渐地显露出清晰的轮廓和脉络。你会发现写作并不仅仅是记录，更是一种思考的延伸，一种情绪的沉淀。而当你拿起画笔，哪怕只是在白纸上涂上几抹色彩，你便在用一种非语言的方式和自己的内心进行一种交流。画布在这个时候成了一个安全的容器，容纳你的喜悦，容纳你的忧伤、焦虑，或者是宁静。在这个过程当中，重要的不是说画得像不像，而是你是否允许自己的情感自由地去流淌，并诚实地呈现在自己的眼前。每一次落笔都是一次对内在世界的探索和确认。甚至当你用心地烘焙一块蛋糕，或者是在阳台上细心地照料一棵植物的时候，你同样在进行一种充满仪式感的输出。你把你的时间、精力、爱意注入到这些具体的事物当中，看着它们在现实当中慢慢成型、慢慢绽放。这种从无到有的过程能够带来一种最原始、最踏实的满足感，它让你真切地能够感受到你的行动是有意义的，你的存在是能够留下痕迹的。
1: 爱一个人不需要慷慨，

有人会觉得说，知识的积累，信息的获取就是成长的全部，但事实上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输出的那一刻。因为只有当你尝试去创造的时候，你才会被迫去理解、去整合、去创新。所以请不要轻视你内心那一点点创造的冲动，不管是写下三行小诗，还是拍下窗外的一片云，又或者是在日记本上画下一个小小的符号，它们都是你生命力量的证明。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齐飞。今晚的节目到这里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在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5: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6: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7: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8: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边。
5: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9: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4: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7: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7: 周杰伦的歌里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央视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是当年的收视网红，片中出现的中国匠人被大家称作新晋男神，甚至连玉猫都成了大众的明星。同样，同名的电影主题曲《当我在这里》也让大家印象深刻。叮叮咚咚的前奏响起，那是故宫钟表修复师手下的走表声，是故宫文物修复师们在紫禁城骑车的轻松

退车铃。这些大师们数十年如一日，在秋光、蝉鸣、白雪、杨絮中穿行在紫禁城，悠扬的钢琴和如歌的行板仿佛诉说着他们走过的四季。这首歌曲《当我在这里》是由陈粒来创作演唱，由姚谦作词和担任制作。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就来听这首《当我在这里》。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刚才这首开场曲是来自于陈粒的《当我在这里》，这首歌的词作者是姚谦。早在和孟京辉、廖一梅进行话剧创作的时候，姚谦就爱上了北京这座充满文化底蕴的古都。当我在这里可谓是姚谦写给这座古都的一封情书，也是他对十多年北漂生涯的一记空谷回应。在谈到这首主题曲时，姚谦注入的是对匠人精神的理解，他想要诚实地将影片的氛围传递给观众，借由抽象的音乐语言去描述那一份专注的心和匠人们生命里的纯粹与芬芳的时光。而当他谈及现实中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五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6: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7: 导航开始了，
6: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8: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9: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0: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1: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2: 听达达唱《南方》，
13: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5: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该隐瞒的事总是清晰，千言万语只能无语，爱是天时地利的迷信，原来你也在这里。

每当这些触动人心的歌词汇聚到一起，不是作为情歌串烧，而是因为他们都是出自于同一人之手，那就是中国台湾的金牌词人姚谦。他见证了港台流行音乐最繁花似锦、烈火烹油的年代。姚谦身上重叠着多重身份，作词人、唱片制作人、音乐节目制作人、互联网音乐公司高管、作家、收藏家，他的头衔之多不亚于他笔下的一支支金曲。那我们就从几位女歌手说起，来倾听姚谦的那些情歌。第一位就是王菲了。王菲留给香港的印记，在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仍旧可以寻摸得到。香港给了王菲开拓的视野和充足的成长空间，而王菲则给香港人带来一种思想和文化层面的反差。王菲最初到香港的时候还不是叫王菲，那时候她叫王静雯。而在香港人眼里，这个叫王静雯的女歌手虽然声音很棒，但是打扮老土，脾性上与港人格格不入，歌红人不红，这就是王菲刚到香港时的状态。她的制作人姚明煌和姚谦是好友，他请姚谦为王菲写歌。那个时候姚谦根本不认识王静雯，更别提王菲是谁了。姚明煌向姚谦介绍，那个女孩不爱说话，眼睛特别大，老是瞪着你看，然后人挺有礼貌的。那个时候公司即便是放了两天假，王菲都会回到北京，大家猜测她是在谈恋爱。没错，那时候正是和窦唯在一起的日子。回忆起当时写歌时的场景，姚谦说，当时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捂着鼻子在北京胡同公厕的王菲的时候，他突然觉得自己找到了灵感。为了爱情，一个那么有名的女明星愿意做这件事情，歌的第一句马上就有了，我愿意为你放弃我姓名。录歌的时候王菲唱错了一个字，姚谦有点不高兴，让她重唱了一次。直到录完歌，姚谦才算是正式跟王菲见了面，他们就握了个手。王菲的话不多，再后来姚谦跟王菲成为了百代唱片的同事，一首我愿意把王菲送上了歌坛天后的宝座。用作曲黄国伦的话说，这首歌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第二位要说到的女歌手就是刘若英了。2003年，刘若英以人间四月天中民国好妻子张幼仪的形象出现在姚谦眼里。她是被经纪人张艾嘉拉到姚谦麾下的。作为一名知性的女歌手，从老东家滚石改签新东家维京唱片，刘若英本人并不自在。姚谦对刘若英进行的第一个改变是不穿黑裤子白衬衫。姚谦的理由是，黑裤子白衬衫造型就像是刘若英身上的文艺女青年的标签一样，但是在异性的眼中就完全没有了感觉。当时的刘若英已经算是大龄女青年了，沉浸在张爱玲的角色之中不可自拔，特别的愁云惨雾。姚谦想要做的就是削弱刘若英一直以来的文艺范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姚谦认准了，其实所有文艺女青年都是向往普通女性的普通生活的，所以姚谦要求刘若英合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强迫她身上一定要出现红色，这种以前从来不会在她身上出现过的颜色，穿上花衣唱舞曲。这是姚谦改变她文艺范儿的第一步，就连演唱会上的基调也是选择有节奏的快歌。在姚谦的助攻之下，刘若英开启了她全新的维京时代。在新专辑《我的失败与伟大》中，她既延续了自身的特性，又同滚石时代的自己划清了界限。他尝试与以往专辑不同的新鲜风格，他的全新时代让人印象深刻。维京唱片成为刘若英音乐事业的新的起点，不断地突破自己，让歌迷听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0: 无期。
1: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2: 原来你也在这里，被誉为金牌词人姚谦的巅峰之作。这首歌是翻唱自日本歌手三田宽子1986年的经典作品。推出的时候，恰逢刘若英参演有关张爱玲的电视剧《她从海上来》。姚谦在歌词中致敬张爱玲的小说《爱》，张爱玲对待爱情的态度既执着又决绝到残忍冷漠，这是姚谦所不认可的。在《原来你也在这里》的歌词当中，他用独具匠心的笔改造了张爱玲的爱情观，也彻底褪去了刘若英身上的文艺范儿。对于刚刚从张爱玲角色中抽身出来的刘若英，这首给爱以希望的歌能够彻底抒发她备受压抑的情绪。在张爱玲的小说《爱》中是一种错过，但是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却是一种充满着希望的遇见。所以连专辑的封面她都是一身红色的苏格兰裙，这也是她第一次在专辑封面上穿红色衣服，红色成为了后来的刘若英最喜欢的颜色之一。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更是让她收获了姚谦最美的歌词。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每一句歌词都是一个故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他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乐评人说，每个女人都为他流过泪，但他却再也不写情歌了。今天我们说的是作词人姚谦的故事。姚谦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中的瑰宝在北京，在那里姚谦结识了孟京辉。当时孟京辉拿到一笔数额不小的赞助，用来打造新的话剧《琥珀》，袁泉是女主角。因为《琥珀》，姚谦结识了袁泉。孟京辉把《琥珀》定位成音乐话剧，一听到《琥珀》的故事大纲，姚谦就觉得十分感动，他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剧的音乐做好。这对主演袁泉和刘烨来说意味着巨大的考验，必须在演出时现场演唱歌曲。姚谦为袁泉写的歌曲宛如神来之笔，一唱三叹，绵延悠长的音符在剧场里回荡，犹如爱情森林里的琥珀精灵发出的音响。刘烨因为琥珀回归话剧，破天荒地在舞台上大展歌喉，被姚谦反复折磨的刘烨只能靠红酒找回自己的信心。刘烨的歌声低沉沙哑，无奈之中充满着迷茫，被姚谦反复折磨的刘烨后来被他形容为，他完全能做一个专业的歌手，尤其是表演型的歌手。

生，单曲循环。很多年后，这对主演依然是姚谦记忆当中闪烁的琥珀。姚谦说，袁泉给我最大的养分是果断的勇气，说到做到。袁泉永远是姚谦的例外，即使无人主动问及，他也会谈到对袁泉的欣赏。后来袁泉又主演了《暗恋桃花源》，依然邀请姚谦为主题曲作词，由此又诞生了袁泉那首传唱度很广的《暗恋》。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2009年的4月，姚谦在张国荣的忌日那一天给他写信，信里面说，相较于至今仍在媒体前装傻卖乖博版面的人，你显得更有尊严，而我这个小角色也在努力的学习卑躬屈膝地迎接自己的晚年。其实姚谦并没有他自己所说的那么卑躬屈膝，反而是在自己的爱好与工作之间找到了更多的平衡。人生羁旅，没有最好的情感，只有最适合自己的温度。千歌万曲，触动自己内心最柔软地方的，却只有那一支属于自己的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时光旅行中的歌咏者姚谦的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

听李健的歌，总是会觉得他唱歌的样子很像是茶的香味，有自己独特的清香，而且我也会觉得他的声音跟大提琴非常的配，他自己本身也非常的喜欢古典音乐。像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实际上有很多编曲的方法，但是他自己呢有自己的坚持。在一次综艺节目当中，他还聊到说，其实做古典音乐很费钱，为什么呢？因为一首歌有时候你要请四五十个人伴奏，可能还会导致费力不讨好。那当时跟他一起聊天的是王自健，就问他说，为什么要做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李健的回答是，就讨好我自己，还有我身旁那些喜欢我音乐的朋友。后来的后来，我们也知道了，在2017年，他当时43岁，在元宵晚会当中听到了古典编曲版的这首歌《向往》，来自于李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凝波 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感谢永远有歌，
9: 感谢永远有歌，
8: 把心境道破。
10: 那些
8: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10: 一路陪你，
8: 慢慢听歌。

刚刚我们听到的张雨绮以及庞宽的合作，你还是我最爱的那个男孩。如果你想复习一下他的美，他的个性，他的可爱，除了在综艺节目之前的姐姐当中，你也可以去复习一下他之前拍过的电影，像美人鱼之类的，也许又能够发现他当年和现在不同的美。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Charlie Boy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一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2: 那些
4: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刚刚来唱歌的是通过健身让自己瘦了很多斤的 Sam Smith 送上的 Diamonds。 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一位音乐人，他应该算是师出名门，为什么呢？因为他毕业于伯克利音乐学院，而且呢有几首情歌串在一起，我们给他取名叫做幸福三部曲。哪三首歌呢？他有三首歌的歌名分别是我想，这是第一首歌的歌名，第二首歌的歌名是和你，第三首歌的歌名是在一起，拼在一起就是我想和你在一起。它很有灵性，而且呢这几首歌也成为了有些人想要来表白的一种好选择。接下来马上我们听到的就是这三部曲当中的我想，来自于余佳运。

一起好几年，怎么可能会是能让他有危险？死也不进门，跪着不起身，什么叫多谅解？我还要不要脸？这都能往回捡，那么你该怎么选？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3: 第一首，
2: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来唱歌的这一支乐队，他们乐队的成军时间有可能比正在听歌的你年龄还要大那么一丢丢，因为他们已经有很悠长的岁月了。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经历了很多，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有商业的，有艺术的，有非议，有突破，还有蜕变。而且呢，到目前为止，他们在舞台当中，包括在综艺节目当中的出现，也会让我们觉得他们一直是那个有着自己个性的，一直在坚持着独立摇滚和英伦摇滚气息的乐队。国威 VC 优雅，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接下来詹贝贝，我们戏称为詹贝贝的 James Bay Us。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孙燕姿带来一首《逃亡》，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一起上路了。生活总是忙碌而疲惫的，不如意也是在所难免。但我们还有音乐，音乐也是能够让我们对生活有一次小小的逃避。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

0: 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平淡而悠久，歌词简单而通透，这就是这首《跟你借的幸福》。爱情是坚持还是放弃呢？不到最后关头，谁也无法正确的判断。在别人的爱情里回想自己的幸福，在别人的歌声里回味自己的爱情。人呐，都戴着厚厚的面具。
1: 公园的椅子，凌乱的影子，还给你你家的钥匙。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粒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气氛烘托得很好的一首歌叫《飘》，林宥嘉带来，有一点迷幻的感觉，听着听着呢，人真的很容易飘飘欲仙。继续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接下来要带给你的是范晓萱的这首《暗淡的夜》，爵士风格的歌曲，范晓萱的唱法也很特别，听起来呢，好像是进入了复古的梦境里边。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 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 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无法忘记的心情，有时候像天使，有时候像魔鬼，隔离着我们继续往下一个爱情的课题学习。苏慧伦唱着别人，也唱着自己在爱情里无法遗忘的事。

音乐还没开始，纯净如水又带着冷艳的声音就开始飘然而至了。孟楠的这首《我只有我》没有太大的跌宕起伏，很容易打动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吴克群又带来了一首音乐让我说，揭开了我们今天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又一起上路了。不再叛逆，没有了浮夸和焦躁，这一刻我们的心只愿意停留在音乐公园里，静下心来认真地聆听一些诗意。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这首《太多》情感非常的丰沛细腻，充满感情的声音自由伸展，音乐也是简约聪慧而匠心独具。陈绮贞一贯的轻盈浅唱，好像很难让人有厌倦的感觉。她的声音给的是耳朵的苏醒，来自陈绮贞的《太多》。

细致的情感和特殊的嗓音，简单的梦想和回忆，等静下来的一面，在意着所有的女人所在意的，烦恼你我都想不透的问题。迎天，梦蔚不朽的经典。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继续在这里和你边走边听，接下来带给你的是林俊杰的这首《不懂》。优美的旋律，具有穿透力而又深沉伤感的唱腔，让人一听就会把这首歌深深地印在心里了。

刘若英非常细腻的嗓音，真诚的诠释无奈里面的明亮与酸楚。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纠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

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相信付出会有代价，代价只是一句傻瓜。面临情感的无奈和伤痛，吴克群的嗓音呢，干净却是有力度，诚恳却又直接的诉求，来呼应着他与多数的人。

爱是别离的美，一般只有失去了以后才懂得有多珍贵。一瞬间回过首，有些人却已经擦肩而过，错在不够勇敢到尽头。梁静茹带来《错过》。

一转眼呢，我们今天也走到尾声了，最后带来这首《靠背》，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啊，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1: 爸爸，教我。
2: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3: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4: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磁和暖磁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0: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9: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的时候，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

0: 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走过的路和读过的书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有经历了才会成为你的阅历，最终形成你的格局。也正是这些无形的事物，让你能够保持清澈的头脑来看待自己的人生和这个世界。身体无法抵达的地方，读书可以。读书是最低成本的旅行，翻开一本书就可以走到天下的各个角落，结交不同的人物，畅游崭新的世界。在2017年的时候，江苏徐州有一个74岁的李老伯，因为玩轮滑的视频走红网络。他不仅能够滑行绕弯，还精通各种花式的轮滑，看上去生龙活虎，像个年轻人一样。8年的轮滑练习让他的身体状况也比以前好了很多，年过七旬的老男孩活出了青春的样子。而在那一年同一年，演员王德顺当年是一个80岁的中国少年，那今年呢已经有89岁的高龄了。因为 T 台上的抢眼的表现圈粉无数，他呢44岁学英语，49岁北漂研究哑剧，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活雕塑，65岁学骑马，70岁练成腹肌，78岁骑摩托，79岁上 T 台。他在坚持中改变，在改变中重生。王德顺描摹了快意人生应该有的模样，每一天都有未知的精彩。其实年龄不过是一个数字，保持一颗对世界的好奇心，想做什么就无所畏惧地去做，那么时光最多带走的是你的容颜，内心却会永远拥有少年的模样。或许你在生活中尝尽了辛酸，感叹韶华易逝，又或许你在职场当中遭遇过挫折，感叹世事艰难。但是请相信，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不断接纳美好，希望、勇气和力量，青春就永远不会老。那我们的一起读吧，今天的第一篇文字要和你一起来读塞缪尔·厄尔曼的《青春》。
1: 青春不是年华，而是心境。青春不是桃面、单纯、柔细，而是深沉的意志、恢宏的想象、炙热的恋情。青春是生命的深泉，在涌流。青春气贯长虹，勇锐盖过怯弱，进取压倒苟安，如此锐气，二十后生而有之，六旬男子则更多见。年岁有假，并非垂老，理想丢弃，方堕暮年。岁月悠悠，衰微只及肌肤，热忱抛却，颓废必致灵魂。忧烦惶恐，丧失自信，定使心灵扭曲，意气如灰。无论年届花甲，亦或二八芳龄，心中皆有生命之欢乐，奇迹之诱惑，孩童般天真，久盛不衰。人人皆有一台天线，只要你从天上人间接受美好、希望、欢乐、勇气和力量的信号，你就青春永驻，风华长存。 旦天线下降，锐气便被冰雪覆盖，玩世不恭、自暴自弃油然而生。即使年方二十，时已垂垂老矣，然则只要竖起天线，捕捉乐观信号，你就有望在八十高龄告别尘寰时仍觉年轻。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4: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

0: 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在我们节目前半段刚刚听到的一篇散文，来自于塞缪尔·厄尔曼。那他是出生于德国，儿时随家人移居美国，年逾七十才开始写作。之前我们听到的那一篇散文《年轻》就是他的代表作。作家刘瑜说，如果人生只是弹指一挥间，那青春是什么呢？能发生的已经发生，尚未发生的将永远不会发生。青春多么短暂，青春多么漫长，它是梦里的一个抚摸，你醒在它的温暖里，却不知其去向。诗人席慕容说，所有的结局都已经写好，所有的泪水也都已启程。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而我们想说，只要心存希望，青春永远未完待续。接下来我们将会一起读季羡林《希望在你们身上》。
1: 人类社会的进步有如运动场上的接力赛，老年人跑第一棒，中年人跑第二棒，青年人跑第三棒，各有各的长度，各有各的任务，互相协调，共同努力，以期获得最后胜利。这里面并没有高低之分，而只有前后之别。老年人不必倚老卖老，青年人也不必倚少卖少。老年人当然先走，青年人也会变老，如此循环往复，流转不息。这是宇宙和人世间的永恒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一丝一毫。所谓社会的进步，就寓于其中。中国古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像我这样年届耄耋的老朽，当然已是旧人，我们可以说是已经交了棒，看你们年轻人奋勇向前了。但是我们虽无棒在手，也绝不会停下不走，坐以待毙。我们仍然要焚高祭鬼，献上自己的余力，跟中青年人同心协力，把我们国家的事情办好。我说的这一番道理既近老生常谈，然而却是真理。人世间的真理都是明白易懂的，可是芸芸众生，花花世界，浑浑噩噩者居多，而明明白白者实少。你们青年人感觉锐敏，英气蓬勃，首先应该认识这个真理。要想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必须从这里开始。换句话说，就是要认清自己在人类社会进化的漫漫的长河中的

地位。人类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决定，祖国的前途要由你们来创造，这就是你们青年人的责任。千万不要把人生观和价值观当作一个哲学命题来讨论，徒托空谈，无补实际。一切人生观和价值观离开了这个责任感，都是空谈。那么，我作为一个老人，要对你们说些什么座右铭呢？你们想要从我这里学些什么经验呢？我没有多少哲理，我也讨厌说些空话、废话、假话、大话。我一无灵丹妙药，二无锦囊妙计，我只有一点明白易懂、简单朴素、既近老生常谈又确实是真理的道理。我引一首宋代大儒朱子的诗：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无叶已秋声。明白易懂用不着解释。这首诗的关键有二：一是要学习，二是要惜寸阴。朱子心目中的学，同我们的当然不会完全一样，这个道理也用不着多加解释，只要心里明白就行。至于爱惜光阴，更是易懂，然而真正能实行者却不多见。这就是一个耄耋老人对你们的肺腑之谈。青年们，好自为之，世界是你们的。

愿你从今天起做一个年轻的自己，昂扬向上，对世界充满好奇，用眼睛和心去感悟，去经历，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得饱满而闪耀光芒。只要你有逐梦的精神，无畏的勇气，多年后即便时光老去，青春依然不朽。最后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学习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领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

0: 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目前的702路快速路其实相较于昨天而言是路况现在还是比较好的，但是要注意到的就是可能在进下穿通道的时候，无论您是往我们的三峡大道还是往我们的智昌大桥，可能在进下穿通道之前呢都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好消息是在过了下穿通道之后，您继续无论往哪个方向呢都还是比较畅通的。我们先来看到智协大桥方向，现在呢往智协大桥的方向的话，此刻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城东大道与702路快速路交汇处的这个桥面上空，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也就是说往三峡大道方向，此刻是排到了东山大道与702路的交汇处的上空。在此刻呢，由于在702路上辅路上的车流量还算比较大，所以说请主路与辅路上的车流在汇集的时候请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的7:30左右，我们的体育场路的车流量的密度其实还算是比较小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放心通行，可能在稍晚的时候我们从华翔方面的来车就比较多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尽早的要出门了。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呢在城东大道与702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学方向的话，此刻在八中门口送完孩子之后再去送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学校路段啊一定要急停急走，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口呢，各个司机朋友们可能要等到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上下行，在我们的水月城的这个路口，也就是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可能同样要等到3个红绿灯周期左右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发展大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往东山隧道方向行驶的话，此刻的车辆密度还算是比较小的。再来沿着城东大道继续往南看，我们可以看到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其实在前几天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路口的4个方向上其实来车都还算比较多，但是在这几天呢我们注意到在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这个交汇处的这个路口，其实4个方向来车都不算很多，车流量密度也比较低。再来看到山河源路，目前呢从城东大道下行前往山河源路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的司机朋友们呢其实也算是比较多了，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宜昌市幼儿园恒大地景分园的这个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下行的车流量的密度还在不断的增多，而在东山大道主路上的车辆密度还并不算是很多，但是同样也要注意到的就是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主路上行驶的话，您一定要小心山河源路下行的来车，并且呢在中国石化宜昌城区万寿桥加油站的这个路口呢，请您一定要尽早的及时变道。再来看到学校路段，我们先来看到金东方学校西林校区，目前呢在东风路上，可能在靠近金东方学校西林校区的这一侧，也就是往城东大道的这个方向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呢其实各位司机朋友们我们可以看到都已经在急停急走了，所以说并没有造成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而在对向车道上目前还是一路畅通的。再来看到越湾路，目前的越湾路与中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进入隧道前往我们的中南一路的方向的话，在这一段上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了。在越湾路小学的门口呢，送孩子上学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进入隧道之前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中南路的这个右转的北段，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这里这一段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 车速。而在我们看到中南一路，目前的中南一路与月湾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前往我们的宜兴小区的话，

0: 此刻也有一段大概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再来看到中南路小学的门口，目前呢在中南路小学与城东大道，在中南路小学靠近学校的这一侧呢，其实也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并且呢，如果您是在中南二路想要进入到我们的中南路小学对面的这一侧的道路上的话，可能也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在这里即停即走，小心慢行。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在7:37沿江方面的各个路段的通行的情况其实还算是比较好的，也跟以前一样，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可能在如果您说您从智喜长大桥下了匝道之后进入到我们的沿江大道的这个北段的这个入口，您在宜化大楼的门口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此刻以及在现在呢，其实排行的压力都还并不是很大，但是在下一个时间段，在7:45到7:50左右，此处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县府路，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宜昌市实验小学门口的车流量还算是比较多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的即停即走，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4: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5: 早上好，我是一丹。
0: 我今天是2026年的6月11号星期四，我们一起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的天气是多云转阴天，其实相较于昨天呢，我们的气温又下降了一点。今天呢，我们最低气温是22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8摄氏度。
5: 整体体感还是非常舒服的。
0: 是的。
5: 那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呢，可以说是覆盖了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不管是独自生活的年轻人，还是几口之家，还是相伴多年的长辈家庭，几乎是没有人能置身事外的。这个话题就是收纳与整理。那最近网络上两组相关的话题是接连刷屏，也让大家重新开始审视我们和物品之间的关系。
0: 没错，一方面呢，曾经风靡全球的收纳女王近藤麻里惠公开表示自己不再执着于维持家中的极致整洁，另一方面就是当代年轻人出现了一种特别有趣的反差的状态，大家疯狂刷沉浸式的收纳视频，沉浸于整齐有序带来的治愈感，转头又下意识的囤积外卖袋、奶茶包装袋以及快递纸盒等等，舍不得丢弃任何看似还有利用价值的物件。
5: 我觉得不丢也是人之常情。这是不是就是网络上所说的 J 人和 P 人呢？
0: 可能有一点可以沾边吧，但是说 P 人可能他们是不是就不收纳，那也不一定，可能这些人他们又是不是及时的收纳呢，那也不一定，我觉得这还是看个人的。
5: 我觉得我应该是介于J人和P人之间的一种人，就是如果长时间真的不收纳，有的时候勤快一发也是还是会收一下的。
0: 就是实在看不下去了，
5: 对对对，
0: 还是会收一下。
5: 对对对 对, 对, 对、但大部分时间没有那么整洁，可能这就是不能，就像刚才说的这个日本的这个整理专家近藤麻里惠，他也现在不再追求极致的收纳。
0: 对，其实你想每天如果是逼着自己去收纳，其实也是很影响生活幸福感的一件事情，
5: 而且也会影响周围的人。如果说妈妈把家里收拾得太干净了，然后不允许孩子就是稍微弄脏一点点，一点点就要教育他，我觉得这个家也好像少了一点温情啊。
0: 容不下你了，容不下这个孩子了。
5: 可以把他扔出去了。
0: 对，确实啊，所以说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是在极致的收纳理念和充满烟火气的现实囤积撞到了一起，形成了当代极具代表性的双面生活。今天呢，我们也就抛开一些收纳的教条，也好好聊一聊收纳文化的变迁，也聊一聊每一件小物件背后的生活心态。
5: 没错。在这段时间打开各种社交平台

0: 台两种内容总是会交替出现，一种就是制作精良的收纳改造这种视频，镜头里原本杂乱的房间、衣柜、厨房，经过一番规划整理之后呢，这个物品分类就非常的清晰，摆放规整，每一个角落都清爽通透，光是看着画面这种就很减压，烦躁和压力仿佛都能一扫而空，这也是如今这种沉浸式收纳内容能够持续走红的核心原因。
1: 而且呢，另一方面就是咱们网友晒出的储物柜收纳角落里面整整齐齐的都是各种各式各样的包装袋、纸盒、闲置的小物件，配文大多都是总觉得扔了可惜，留着早晚都用得上。加上呢，我们最近收纳大师态度的转变，两大话题叠加到一起，瞬间引发了全网的讨论。其实也不只是网络中，在现实生活里我们总是身边会有绝大多数人都处在这种一方面向往着极致的整洁，但是呢，另一方面又忍不住囤积杂物的这种心态。
0: 那我们今天不站在专业整理师的角度讲技巧，也不强行给大家灌输所谓的生活标准，就跟大家来聊一下收纳这件小事，聊聊我们的生活心态，还有这些年大众生活观念的一些转变吧。
1: 所以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家里是极致的收纳还是随意的摆放，你是哪样一种生活的方式？欢迎您也通过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早高峰互动群以及视频号留言参与互动。在一小段音乐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刚才所说到的702路快速路。目前的702路快速路其实相较于我们的7:30是通行的压力是增加了一点，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密度也在不断的增多。我们先来看到往三峡大道这一侧。其实从往三峡大道这一侧呢，我们的车流量队尾是依旧在我们CBD 恒基国际这里进入到我们702路辅路与主路交汇处的这一处，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请辅路与主路上的司机朋友们，请您在路上保持拉链式的行驶。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702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在这个红绿灯路口也已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并且呢，如果您继续直行，继续前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在您进入到下穿通道之前呢，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好消息是，您只要经过了通过了我们的下穿通道之后，您继续再往三峡大道行驶呢，其实就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702路的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往知识城大桥方向的话，此刻在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相较于稍早的时候是往后延伸了一些的，我们可以看到车辆队尾是排到了北辰港湾的门口，所以说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往知识大桥的时候，请您一定要耐心谨慎驾驶啊，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目前的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临时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其实通行的压力是增加了一点的。我们可以看到大概这一处有一个400米的通行的排行的情况，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小心慢行。我们继续沿着城东大道继续往港窑路方向看，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水月城方向的话，其实由于港窑路与港城路的右转的车辆还在不断的增多，所以说其在这一段上您可能还要耐心等待一会儿了，并且呢由于道路施工车道变窄，所以说您继续往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在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一直到我们的港城路，其实在这一段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巴黎香颂方向，以及港窑路上的往金龙山方向还是往运河名都方向，其实通行压力都并不是很大，所以说在这一段上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往水月城方向，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一定要小心谨慎驾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关注到山河源路，目前的山河源路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发现 在车流量的密度上其实是并没有增加很多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此刻在下行前往到东山大道的车流量其实密度是小了很多的，而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东山大道主路上行驶的车流量相较于稍早的时候也并没有很多，所以说今天在山河园路以及东山大道上的车流量是格外的少，并且呢在东山大道与城东道的交汇处，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体育场路方向行驶呢，大概只需要经到过两个红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了。我们再来看到宜化巴黎香颂旁边的东风路上，目前呢如果您是在东风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您想继续右转前往我们碧水林荫小区以及往雪夜城方向呢，可能在这一段右转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呢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个红灯路口呢，如果您是要左转进入到我们城东大道东段前往我们中南路方向的话，通行的压力也还是比较大，所以说这一部分的车流可能是在我们的金东方学校送完孩子之后再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所以说请您在这个路口呢也请您耐心的等待。再来看到中南路附近，目前呢在中南路与东宋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是继续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可以发现在玉安路小学的这个门口在靠西边的这一侧呢其实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路口之往一直往中南路北段看，中南路北段与玉安路的这个交汇处呢其实车流量又还算比较少，所以说目前可能车流量大部分都囤积在我们的学校的这个路段，所以

0: 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呢，您小心慢行，急停急走，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靠近新发广场这一侧的中南路附近，其实在中南路与城东大道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要往我们的东城一号附近方向行驶的话，其实已经出现了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的通行的压力还算是比较大的，所以说请您在这个路段上行驶的时候，请您一定要及时变更车道，谨慎驾驶。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2。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3，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早上好，我是宜丹。
0: 刚才在稍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在视频号中也有朋友们留言，他们说在峡州大道方面堵不堵？其实我们从视频以及从我们的地图上都可以看到，峡州大道无论您是往哪个方向呢，其实路面上的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情况的，可以说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所以说您可以放心的通行。而在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家里是极致的收纳还是随意的摆放，你会选择哪种生活的方式？我们可以看到粉丝的互动群里面也有不少的留言了，像志明就说有点强迫症的表示，东西还要收纳整理好看些才舒心些。这其实跟伊丹老师、就
4: 是、这应该是一个批人
0: 啊，这跟伊丹老师其实刚才说的比较像啊，就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的时候，就会把东西收一下。
4: 对对，那还是要稍微的收一下，但是大部分情况之下都还是乱的。哎，包括就连之前谷爱凌非常的这个受欢迎，她的优秀的事迹被大家传颂的时候，她也会说，她说我妈妈觉得我这个家里面没有收拾，可是我看着很干净啊。
0: 其实我在想，这些运动员他们可能会不会有更多时候就是你不收，反而这些东西杂乱的摆放，你再去找的时候可能会不会更提高自己的专注力啊。
4: 真的假的？
0: 对，我感觉会提高自己注意力吧，因为
4: 这是你给自己找借口。
0: 对，因为你心里不惦记点你的东西放到哪儿，你可能摆得太杂乱，你就想真的有的时候想不到在哪儿了。
4: 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放到学习上来说，就是东西更杂乱更有利于学习呢？
0: 那可能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了。就是
4: 这样，我觉得这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吧。
0: 是的，可能还有待斟酌啊。像志明还留言说，但是也不是会极致的收纳，随手摆放的东西都要在触手可及的地方，在生活便利与收纳之间寻找一个平衡。
4: 没错，就是两边都不靠，就是不会说一定要极致的收纳。我觉得那种就有点忍受不了了，就是感觉我就是个多余的，我就不应该在这个屋子里行走。
0: 对，所以说万事万物都找到一个平衡，这还是很有禅宗的意味在里面。
4: 是，
0: 然后他还说到，就合理的利用设计和收纳工具，收纳反而会让生活效率更高，寻找东西更简单。有什么样的收纳工具吗？
4: 很多呀，网上经常卖呀。你以为那些就是做收纳的这些视频就是为了让你收纳吗？他就是为了卖工具啊。
0: 哦，是为了推销吗？
4: 就你要看到收纳冰箱呢，他可能会卖这个各种的这个保鲜盒什么的。
0: 哦，是的。
4: 有柜子里呢，他可能是各种支架，各种这个打包盒啊什么的。
0: 然后阿都根还留言说，当然是随意的摆放了，收了就找不到了。那也确实，这就跟我一样的，就真的收了就找不到了。你不收的时候，
4: 我自己收的我会找到。如果家里人帮我收的，我会找不到。
0: 不行，我自己收，我没有，
4: 自己收的会忘记吗？
0: 对，我感觉我都没有静态视力一样，只要他是静静的躺在那里，无论他在什么地方，我都不会找到。
4: 你们年轻人现在这么健忘的吗？
0: 是的，已经有点那种痴呆形象。
4: 真的假的？
0: 是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到我们的话题，就是如果说家里是选择极致的收纳还是随意的摆放，我们都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留言来参与我们的互动当中。在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播放一小段广告了。华夏眼科的 眼科医院全科诊疗服务体系，要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提供。

0: 眼睛内外伤的治疗服务，以及眼睛内外伤的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来是宜昌阳明眼科医院，于2015年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0: 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袁中兴医院的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于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经有近4万例的手术案例了。嗯，确实是非常成功的一名医生。在我们看到宜昌华夏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嗯，再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主播甄选，要为大家推荐什么呢？夏天下厨炒菜半小时，浑身湿透，黏糊糊，普通的风扇吹出来的是热风，越吹越燥热。 那1059主播甄选
0: 62年国民老牌子钻石牌冰雾扇，哎，那你肯定不知道这个国民老牌子了。这是国有多国民呢？62年，就是家家户户都是这个风扇吧？直接把大家从5、60度的厨房里面捞出来。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就是这个钻石厨房的冰雾扇。而且我看它的功效也非常的奇特啊，它是开启1分多钟之后，厨房灶台周围的温度会骤降40度左右。 灶火再大也能感到阵阵清凉，这台移动小空调呢又比A4纸还小， 3秒就能吹出冰镇汽水般凉爽透骨的风，而传统的冰雾扇可能还要经过冰晶才能够吹冷风，而钻石牌研发出的这款半导体冷芯降温加冷凝系统纳米雾化加强风增压设计，也无需冰晶，只要有电有水就能够一直吹冷风，做完之后一桌饭菜都没有满
1: 头大汗的黏腻感。哎，你能够理解这个厨房灶台周围的温度骤降近40度的感觉吗？你有做饭吗？在家里？
0: 有的时候会做一点点吧，但是我做完一道就我只会。
1: 你们家厨房已经装了空调吗？
0: 我们家不开火，我们家不开火，整个家都不开火吗？是的，因为大家都很疲惫。
1: 对，因为这个在夏天的时候做菜，我觉得这个灶台如果是明火的话，真的这个温度会升到可能有5、60度都有可能，所以这个骤降40度，我想着可能有的小朋友不能理解，现在温度哎再热最多也就是30多度，然后骤降40度，那不知道零下了，不能，爸爸妈妈给冻晕了。
0: 对，我当时也在想，那不是零下了吗？那其实是不是做饭的时候其实都是5、60度，然后给它降了40度。
1: 这个灶台周围的，因为它有明火，它就会怦然一下起来，然后就可能有比较高的温度了。
0: 哦，那也确实。
1: 对啊，那这个强风增压设计可以远距离的循环送风，从灶台直接吹到洗手池，小小的一台冰雾扇，4档的风速，3档的雾量，一会儿就可以让整个小厨房倍感清凉。 两冰块了，
0: 是骤降40度。
1: 当然你可以自己那个调整啊，不是说一定会整个就骤降40度。
0: 对，没错，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它还有一个个空气的循环扇，所以说不管是厨房做饭呀，还是办公室啊、睡觉呀、户外聚餐都能用，特别是620的老字号品牌啊，值得信赖。它已经吹了几十年的风了，所以说这个品牌还是值得信赖的。
1: 我希望能够装到车上，因为夏天的时候，我在车里面关了之后，就温度感觉有70度哈、
0: 啊。他不知道他有没有那种接口啊，我到时候还要找客服问一下，就是
1: 骤降40度，快点来我的车上。
0: 对，可能到时候怕供电有点不够啊，就是怕。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也请您现在就进入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钻石冰雾扇即可下单，并且呢618大促也开始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添加客服的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至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一试你的手气。
2: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已。